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免费包邮的。

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

0: 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曹司令，我认。
0: 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

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

0: 时间也没有了。
1: 豆花，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带着家大躲好。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还没发生。

0: 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我大哥来了，
1: 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0: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的围上围死中间呢。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1: 都来不及了，你等会儿，等会儿我。
2: 你干这我干什么呀？我这……哎，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哎，好。哎，你又怎么了？我肚子疼，我上茅房。哎，把他的头套掀掉。兄弟，别怕了啊！看见他了吗？
3: 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还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4: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3: 哎，曹司令，这个不是我提兰东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
5: 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曹司令，我提兰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3: 徐老爷子。
5: 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蓝小姐，你说呢？
2: 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
3: 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某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 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兰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武妻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伊梅小姐。
5: 以后的安全，我提兰洞来负责。
3: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2: 曹司令，我刘大某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
5: 把我刘大某杀了！刘大某，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练家伙！干什么？都住手！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

0: 哎哎哎，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卯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1: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0: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卯的枪卸了。
1: 谁敢？别动！
2: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听到了。
1: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2: 霍罗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3: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危险！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1: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2: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站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0: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2: 兄弟们，
3: 有！
2: 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毛。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
2: 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5: 卸了。
2: 慢着，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二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0: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大院着火！
1: 怎么回事？
0: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1: 大哥事先没有交代。
2: 救火要紧呐！徐家大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是啊，二当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弟兄们，
3: 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黄蜂先生，
4: 走，快快快！
3: 干嘛？
2: 驾！驾！驾！
3: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 没想夺你的权，这纯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5: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啊！<笑>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
3: 我的人来了，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2: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人。
3: 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6: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2: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0: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哈哈哈哈哈！普龙，
1: 到
0: 上。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
2: 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3: 关虎，老子算你有狗！不行，兄弟们拼了！
4: 慢着，谁敢开枪？
5: 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6: 没错，
7: 他可是拿着手榴弹啊！要门大家都得玩完。阿门，
8: 曹司令啊，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唱三天，怎么样？
9: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
10: 误会，误会，啊！误会，啊！那你还不把枪放下吧？哎，
11: 误会，误会，误会了，放！
12: 你看，枪都放了，哎。
11: 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0: 老爷子，
11: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0: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11: 孔子是谁呀？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10: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1: 哦。 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10: 哎，老爷子，
13: 哎，
10: 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Yes，
13: 孔子是这么说的。<笑>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刘大当家的，
5: 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
14: 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啊，
5: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14: 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5: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 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告辞了。
15: 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Yes，
13: 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呢？哪有你这话？撤！干啥？特派员。 手枪歪了。

哎呀，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
1: 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琛丢了，沈琛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卯，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卯，
1: 这个刘大卯，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卯搞定，看来刘大卯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哎呀，我在想件事情。关虎的事儿。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
2: 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你吃醋了？我不爱吃酸的。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
3: 逼他一逼，怎么逼呢？
4: 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5: 干爹的意思是，
2: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4: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
2: 好。
6: 蓝玉，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前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7: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2: 好。
6: 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场？
8: 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9: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10: 行了，按我说啊，一梅，你把房基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9: 对，你就拿出来吧。
11: 行行行，
12: 开坑。
9: 你们想割肉啊？
10: 你。
9: 想割肉就割呀！啊！你哥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你割我的肉啊！土匪来了！啊！哎呦，杀人放火！你们是铁栏洞的？
13: 没错，你就是骆小姐。
9: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13: 党当家有令，对你们骆家要赶尽杀绝。
9: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14: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9: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骆一梅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14: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骆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9: 不，我不去，死也不会上山的。
14: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骆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放火！

救火是吗？ 跟提篮弄的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

0: 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老为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
8: 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呐，
8: 让我戴上电视
7: 了。不行，你想戴？

0: 给你儿子买去。
1: 好啊，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下花开，时光老。

0: 梁小姐，你醒了？是你啊？是我。哎，来，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1: 我家都烧没了。

0: 二少奶奶，不好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0: 听说缇南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0: 唐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也不清楚，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
4: 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5: 这不是造谣吗？
6: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洞的兄弟干的？
4: 你说关火？
7: 你回去看看吧。
4: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
8: 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
9: 这他妈是谁干的啊？
10: 是提篮洞的土匪干的！刘大郎丧尽天良啊！
11: 胡说什么呢你啊！
12: 土匪呀！你来干嘛？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13: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12: 刘大毛，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毛干的。
13: 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14: 他就是，原来你就是刘大宝！
15: 你为什么杀他？你为什么杀他？
16: 他妈就不是我刘大宝杀的，
17: 推我一下，推我一下！
18: 老子，
13: 我们走。
18: 来不来了，兵？
12: 我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
19: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胡主席，刘大宝来了。
1: 让他进来。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胡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坐下说。我不坐。
2: 洛家学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洛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某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哼哼哼，
1: 这省城都丢了，
2: 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说吧，你想干什么？
1: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
2: 我舍不得杀你。
1: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毛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2: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谁啊？曹山豹？嘿嘿，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曹山豹何足挂齿，是共产党。共产党？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1: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3: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那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1: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某，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哎，
3: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某？
1: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刘大某，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2: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 我刘大某是领教过的，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3: 哦，那我倒想看看，
2: 请。

0: 你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1: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精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2: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领教领教？
3: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2: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1: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2: 好，谷主席爽快。
1: 岂止谷主席爽快呀、啊！

0: 刘的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1: 我们湘黔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2: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1: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古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山风，山风，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那古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唉，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
1: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笑>
0: 那是托国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笑>
2: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笑>
1: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兰小姐，请。
2: 郭主席，爹。哎
0: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吧？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笑>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笑>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
0: 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3: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吧？
2: 这个，那可不行。
0: 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啊！是，
3: 谷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笑>
0: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可要问你们自己喽。
4: 谷主席，什么意思？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3: 报告，各山寨大单子都已到齐。
0: 徐老爷子，你是湘黔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呀。
5: 原来谷主席是城主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曹司令啊！
5: 哦，曹司令，哎呀，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7: 山中，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

0: 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1: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篮洞那是平起平坐。
0: 滚！你站一边去。
2: 娘的！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古某，给我古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不认识，或者
3: 没想到咱俩
2: 今天
3: 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有点当家商救国大。
3: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儿啊联合起来打人家。
2: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旨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4: 你什么事？请讲。
5: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6: 哎，我是老鹰眼，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0多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2: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0: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6: 好，刘县长，
0: 卡子，到时候我给你副县长干干啊！
6: 好啊！哎，好，刘县长。
7: 接着讲，
2: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5: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6: 有道理。
2: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8: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2: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9: 等一下，谷主席，我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0: 谷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毛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呀！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
7: 想不想？
0: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9: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着象牙。
0: 哎，幺妹，笑什么笑？笑笑什么？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10: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9: 去问你哥去。

0: 我哥他咋了？
1: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2: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0: 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杨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1: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2: 好，说。
0: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2: 好，打蛇打七寸。
3: 司令，多多关照了。啊啊！来干了！哎呦，我是司令啊！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嘿嘿，他容易喝醉。不是喝醉，是醉死。喂！
2: 哎，谁呀？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快快快，起来喝酒。刘司令，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啊？你说什么？哎，缺营长，我。
4: 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喝啊！我是司令啊，
5: 姚妹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
2: 来，请请请请请，哎，
4: 快请进。
2: 二少奶奶，
5: 哎，
4: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5: 快坐，
2: 坐。
4: 姚妹，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
6: 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4: 请谷主席明言。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 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哎呀，
2: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
7: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

0: 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许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1: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2: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3: 好，真是英雄豪杰，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1: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2: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1: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啊，
1: 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哎
3: 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1: 对你香前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3: 多乎在不多也啊！
2: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啊，
3: 幺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2: 那是一定。啊，
3: 那谷主席啊，请吧。
2: 请。
3: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1: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
3: 那好好，我们走，小妹啊。
0: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1: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0: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1: 这个你不用怕。
4: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5: 好啊，听我讲，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7: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8: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9: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

0: 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3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

0: 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

0: 手工桃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生桃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

0: 下子就囤了五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6: 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7: 到。
6: 旅长，
7: 哈哈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6: 旅长，刘团长，给旅长敬礼。
7: 啊，敬礼，敬礼，
8: 敬礼，
6: 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9: 就是这样，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6: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9: 对，
6: 来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我
9: 妈的，我
6: 敢他妈打我！
10: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啊，
6: 他在放枪，
11: 轰炸！来人啊，要把他们枪歇了！
6: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9: 顾主席，我
6: 什么我？
12: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9: 谢参谋长，你说

0: 来日方长，走吧，老哥，就是这儿。
1: 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2: 是你撞我，还是我撞你啊？你这想不想？
3: 别走！
2: 长官，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3: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
2: 你这人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了不好。
3: 长官，你
2: 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3: 长官，他说的不，
2: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3: 啊，
2: 是是是，我们这就走。
3: 滚！
4: 哎，我们走，别看舰队长，别进了，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太太混进来。
5: 是。
4: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5: 哎，诸位，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7: 大伙，喝我的吧。
4: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哎呀。
7: 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8: 哎，哥，你喝多了。
4: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
9: 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谁推我呀？行了，
10: 喝多了，喝多了。
9: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不是特派员，你别邀我。
10: 跟我出来，好好清醒清醒。
9: 哎，我就想请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10: 我哪有不去，我就在徐家。
9: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什么玩意儿的？
1: 这个，这是坐地炮。
0: 坐地炮。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哥，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呐？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狐狸皮啊！
5: 看看，
4: 哎，大哥，看看狐狸皮。
5: 你买吗？
4: 好，好，好。哎，大哥，看看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6: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爷家的小姐吗？
7: 是啊，
6: 怪可怜的。听说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7: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还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

0: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兰东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1: 谁能提他刘大某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豪泥毛都很难。
2: 洛伊没卖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0: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得了刘大某的人头呢？
2: 各位哥哥叔叔。
3: 洛伊没卖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4: 陆小姐，你报仇，你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5: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6: 老大，快快让开！
7: 别碰我！
8: 你还是个小美人呢。
9: 你他妈是谁啊？
10: 敢管老子的闲事！快！城门有情况，快！哎呦！好汉，你们谁能帮我把刘大某的头替过来？我就做谁的女人。
11: 快走！
12: 哎呀！哎呦！

0: 兄弟们，追！
1: 萧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2: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3: 郭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2: 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1: 我明白。
2: 好，
3: 是。
2: 曹司令，拜托了。
4: 郭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2: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4: 谢郭主席。
2: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要保重。
1: 我明白。
2: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1: 是，

0: 快点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柯培，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断半网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共军太厉害，根本就挡不住。

都烧掉。

0: 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曹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这些都是谷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1: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0: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1: 当然是夸你啊。
0: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
1: 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0: 真的？
1: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0: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 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1: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0: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跟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的平房，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0: 枪都收了，怎么着？哎，枪收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不就是把骂着吗？这我会。哎，小弟，哎，跟上去啊！快走，快走，快来来，快！
1: 快快快快快！
0: 哎哎哎！

0: 快！
1: 这边去，快点！李兴，
2: 你小子够贼的啊！你袋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你！哎，
3: 你干嘛你？
2: 他有人，
1: 干嘛？
4: 哎，别动啊！
1: 松开！
4: 再跑，把鞋放下。我们不要命，把嘴松开。
1: 松开！
2: 我他咬我，你敢！
4: 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
5: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看呢？
5: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曹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
6: 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5: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4: 你们愿意上山吗？
7: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8: 对。
6: 嘎子，
9: 啊，
6: 把他背上。
10: 我不背，刚咬完我。
5: 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4: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5: 我等。
6: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嘎子，韩木匠，来，把他抬到车上。
4: 走了，走，
1: 开始走。
4: 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11: 我留张字条。
4: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词儿？

0: 团长能相信？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阙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啊！
1: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哦哦。
2: 大哥辛苦，我弄了点粮食，好，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3: 快快快，好，快粮食，
2: 小子下来吧，到了，
3: 来来来，
2: 行呀行呀，上来，
3: 大嫂，
2: 嫂子，啊，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3: 我不用你治，我自己会治。
2: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
4: 知道我是谁吗？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某，
2: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4: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2: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封你当个营长，好不好？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降价了，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6: 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澳都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5: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8: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澳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

0: 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好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

0: 匪，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

0: 时喜欢吃米饭的话，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杨总，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5: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4: 走了，
6: 看什么看，走走走走。
7: 忍着点啊。

0: 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1: 嗯，哎，兄弟们，
2: 记住，想要自己找去。啊！
3: 哥，你瞧，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
4: 嗯。脑子还够用，
3: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4: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二木？
3: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5: 你看看，
3: 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
4: 哎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0: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4: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0: 怎么了？
3: 我这又白忙活了。
5: 杨妹儿，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天安门。
0: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5: 要么我再跟你说，我都为天安门立这么大功
0: 了。行了吧你，还立大功呢，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3: 其实天安门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6: 不累啊？
7: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6: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7: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6: 我凶啊！
4: 咋的？
6: 哎，大当家，
7: 大当家，
4: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是吧？嗯，
7: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儿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4: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儿，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6: 好，
4: 听没有？
6: 好，
4: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6: 大当家要我晚上抱你啊！
8: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9: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8: 没有，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弟兄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9: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8: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

0: 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1: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0: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
1: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0: 那你想怎么着？啊？
1: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0: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一块处置？
1: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0: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1: 这个我自有办法。
0: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1: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0: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1: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0: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皇上住在哪个病房？王一梅，哟，是英雄来了。我算什么英雄？一共BD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
1: 你的世界啊，都上战报了。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1: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0: 黄金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一梅，
1: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呢？
0: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1: 谁呀？
0: 共产党。

0: 毕营长，毕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提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得还习惯吗？
1: 我毕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娘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

0: 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1: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政府司令，跟我一起。
0: 是司令。
2: 韩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还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谷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
1: 李参谋长好。
4: 这是潘参谋长，
1: 潘参谋长好。
5: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呀、啊，你立了大功啊。
4: 首长过奖了。
6: 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4: 这样太好了。
2: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
4: 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5: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嗯，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4: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哦，
6: 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1: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2: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1: 是。
7: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4: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8: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6: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哦，
8: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7: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8: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6: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4: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8: 我看可以。
9: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7: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4: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7: 是。
4: 黄强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7: 保证完成任务。
10: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1: 刘司令，
12: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1: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12: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12: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1: 你做了事情

0: 赖大哥，金光算什么好汉？哎，
1: 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这个证据，这个啥呀？啊，李营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2: 对，
3: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0: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4: 补天摇扇偏宝衣。
5: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4: 这字不难。
5: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哎，这个给谁的？
5: 哎，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5: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0: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5: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0: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5: 脱下来。
0: 嗨，你看你这着什么急呀？
5: 给我。
0: 啊，行行，给你给你。
5: 阿木，你试试。
4: 哦，我。
5: 看他干什么呀？
4: 哦，叫你试你就试呗。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5: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4: 哎，杨文，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5: 什么全才啊？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4: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0: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3: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5: 请吧。
3: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5: 什么叫土改？
3: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5: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3: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0: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3: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5: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3: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6: 那就是徐家大院，明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3: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0: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

0: 我们家兄弟儿，给吃了他。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
1: 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你问这干嘛？
0: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1: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你敢杀我的头吗？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0: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1: 我知道梁山伯。
0: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2: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0: 幺妹儿，你进步了。
2: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0: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2: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0: 幺妹儿，幺妹儿，
2: 啊？
0: 上不上山？
2: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她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0: 我先去找重要没谈的，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
1: 有情况没有？没有情况。
2: 是不是？怎么了？不认识了？
3: 队长，
4: 队长，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1: 世仔，你这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3: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要妹呢？
1: 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3: 哦，来，拿着。
1: 好，我进去了啊。
3: 好久没看见了啊。

0: 你怎么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1: 。你变了。
0: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1: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0: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1: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0: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1: 我没有。
0: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1: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0: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1: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0: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1: 谁愿意当土匪？
0: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2: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3: 共军？
2: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国栋正幺妹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
2: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3: 去提篮洞？找刘大毛，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2: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3: 是，走。
1: 石仔，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0: 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
3: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
0: 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0: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1: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0: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嘛。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欢迎。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一代能冲一大碗，每代只要1.64元。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600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5袋豆浆粉。劝你多喝党参黄芪豆浆粉，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

0: 独喝豆浆更营养。
1: 党参黄芪豆浆会不会很贵？
2: 肯定很贵啊，
3: 商场里都要17块钱一杯，
4: 一杯超过10块钱我就不要了。
1: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限600秒，拼的就是手速。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时间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哈，您不用担心，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儿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儿。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10大碗。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3: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块，真划算。
4: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块，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块。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
1: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块，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

0: 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4: 一袋能冲一大碗，每袋只要1.64元。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600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5袋豆浆粉。劝你多喝党参黄芪豆浆粉，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
0: 党参黄芪豆浆会不会很贵？
1: 肯定很贵啊，
2: 商场里都要10几块钱一杯，
3: 一杯超过10块钱我就不要了。
0: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 毛四，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

0: 怀疑自己选择。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限600秒，拼的就是手速。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贡，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时间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哎，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哈，您不用担心，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10大碗。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3: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4: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
0: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元，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

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

0: 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6: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7: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某上山。
8: 二当家，吃菜。哎，
9: 翠花，
10: 来来来，
9: 菜烧得不错啊，
8: 慢吃啊。
10: 挺香的。
9: 哎，
10: 来酒蛋，
11: 大酒大酒。
12: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13: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9: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14: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13: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9: 别说了行不行？
13: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0: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1: 等着，二当家吧。嗯，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2: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1: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0: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
1: 请关二哥。
3: 二当家吧，请还是不请？
0: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请啊！
2: 好嘞，
3: 快收拾一下，
0: 快收拾一下，
3: 走。
0: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何指教是吧？
1: 对，有何指教？
3: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0: 请。
2: 站住！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什么任命？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0: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不，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
2: 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在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0: 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2: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好。
2: 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0: 现在。
2: 对，现在。

0: 杨威，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党去啊。
0: 提篮洞啊？
2: 我不去了。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对，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元大头呢。
1: 哎，行了行了，
2: 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2: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0: 哎，我说，
3: 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

0: 下去！这几个都是共军，给我狠狠打！这不是得有令，杀一个共军，大压五万，中啊！
1: 高神，
0: 是吗？
1: 这要命了，我们出卖了！
2: 别管那么多，我们快走，快走，快冲出去！
1: 站住！

0: 杨妹儿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郑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郑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黄罗，你怎么下山了？
4: 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郑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郑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7: 你什么意思啊？
2: 郑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呀。
1: 特派员，
7: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
2: 不不不不，郑副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
7: 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上山，上山！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2: 瞎掺和什么呀你？
3: 正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0: 上山！
4: 上山！

0: 上山，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个上后面里边。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牢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哎呦，我的鸭蛋来了！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 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1: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嗯。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我也有责任。
1: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0: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1: 提兰洞的二当家官府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现大洋。
0: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哎呀，
1: 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2: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 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十载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儿，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3: 刘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了。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郑瑶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师代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瑶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4: 她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3: 是的，师代同志。 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瑶妹真的要杀十载，或者把她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她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5: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瑶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对。
6: 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肖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瑶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7: 是。
8: 哎呀！

0: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1: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2: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3: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4: 好，
0: 好，
4: 好。
0: 哎哎，哥们您先搬东西。
1: 好，好，好，好。
0: 你去给幺妹，啊不，政府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
1: 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笑>
0: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2: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0: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2: 来日方长，下次吧。
0: 好，一路顺风啊！
2: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0: 这。
2: 你太有艳福了，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你身子不方便，还特意跑来。我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5: 嗯，再过2个月就生了。
2: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没粮，注意保暖啊。嗯。 你笑什么呀？
5: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2: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5: 那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2: 走吧，
5: 走了啊。嗯，来走，慢着点啊。嗯。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锣，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 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你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她又没吃。

0: 你们呢？又没喝你们呢，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0: 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2: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她赶下山去。谁呀？ 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3: 嗨，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4: 哎，动了。哎
2: 啊，真的。
4: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爹了呢？当爹也太容易了。
5: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4: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5: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4: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5: 你想的真够远的。
4: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5: 啊，
4: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5: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4: 呀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6: 嘎子。
4: 哎，
6: 能进来吗？
4: 进了，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6: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4: 等你坐，等你坐。
6: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4: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6: 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4: 那抢医，哎呀，哎呀，不行，东家，
6: 怎么了？
4: 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你坐。
6: 怎么了？
7: 幺妹，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8: 哎呀，
7: 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9: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6: 吃什么了？
9: 没吃什么东西啊。
7: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10: 孙子晕过去了。
7: 什么？
10: 晕过去了！
9: 马上了，
6: 这样子，
11: 看看。
2: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7: 嘎子，嘎子，
9: 大当家的，嘎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2: 那我送他去吧。
7: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9: 好，好，好。
0: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

0: 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利。
1: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
2: 哼，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3: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4: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5: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0: 就是。
1: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

0: 我试着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不快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的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2: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

0: 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大庆二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瓶一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0: 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张，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

0: 9.8毛，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金质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瓶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

0: 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7: 四子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了。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哼，
2: 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3: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 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3: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进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3: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
0: 兄弟们等不了，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副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4: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嘛，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4: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 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某，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0: 姚妹，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
1: 上山采药，大哥，我观虎有话在先。你郑幺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2: 好。

0: 波罗大哥，怎么样？
1: 还行。
0: 啊，去吧。
1: 啊。
2: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3: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呀、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呀、啊，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2: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3: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2: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3: 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2: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3: 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2: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3: 诗情画意。
2: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小心点！哎呀，这还有果子呢，给。阿木，你看，就是这个。

0: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1: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0: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
2: 上帝啊，耶和华，请。

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没有疾病。

0: 赵副司令。
1: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2: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大当家了。

0: 你看，
1: 二木，来人，快，来，背进去。杨梅，
2: 我把你弟弟跟你都带回来了。
1: 好，来。

0: 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了呀。
1: 翠花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嘿，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
0: 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1: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
0: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
0: 他从轩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
1: 就跌破点皮儿。
0: 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啊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1: 你咋也不问我呢？啊，幺妹，我病得最重啊。
0: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啊，我们来看看副司令行了没有。你不怕噎死他呀？哎，笑，进去吧。哎，他娘的来这么多人，啊！司令，哎，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1: 谢谢你们了啊。
0: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
2: 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他跟咱一样啊。就是啊，
3: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
2: 咋的？
0: 谁鸡蛋？
2: 哎哎，
0: 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嗯，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了？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
3: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4: 是啊。
0: 哎，啥叫理想啊？来，我告诉你，不是你又打我干嘛呀你？
5: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3: 咋的？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
5: 来，
3: 大家吃鸡蛋。
6: 做梦。
5: 思涵啊。
7: 二木的差事找的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的差不多了。
7: 什么时候上工啊？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哦，
6: 抓紧吧啊！
7: 是。
6: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哼！
7: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 要是镇妖妹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

0: 你们敢当，弟兄们，给政府司令敬酒！
1: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2: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郑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郑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3: 要！
2: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 还要听郑司令的。老二，你说呢？啊，
4: 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2: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好，那我就说几句吧。
4: 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呀，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2: 郑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郑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4: 以前的提篮洞。 是大家劫舍，今后呢还要大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我说了，
2: 说。
4: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2: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5: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4: 哎，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5: 是，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接着我又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4: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
2: 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这
4: 条也行。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货郎担子、剃头挑子不能抢。
2: 哎，
5: 这为什么？
4: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2: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卯六亲不认。
4: 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招兵买马。怎么招？拿什么买啊？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5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6: 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笑>新式武器。
2: 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

0: 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1: 哎，对了，哥，咱提来弄啊，还要修桥铺路，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0: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杆子，送他下山。
2: 哎，
1: 哎，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铁栏洞变成梁山。
0: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1: 哎，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0: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铁栏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1: 哎，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3: 我今天没当大学生。哎，
4: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太不讲道理了！
5: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去行吗？
0: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5: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
0: 哦，哎，去吧。

0: 来，二木，
1: 不是二木，还生我气呢？跟你说，在提兰弄我只听你大哥的。我现在我也听秃子令的。
2: 幺妹儿，
0: 你这秃子令赶快给下药命令，让他把我送给提兰弄。
2: 不是，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1: 幺妹儿，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2: 大哥不放心。

0: 哎，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1: 二木，快听话！
0: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1: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
2: 你哥是做生意的，他家是开烧房的，因为开烧房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房呢？
1: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
0: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
3: 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哎，
4: 那是不是发电机？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你看，
3: 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哎，
0: 走吧。
3: 二木，不是啥机？你不笨机？笨。
4: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3: 二木，几位慢用。
4: 哎，嘎子应该放开喝。
3: 哎，敬你，敬你。
4: 来，
3: 来。
5: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就担心你。
6: 你派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5: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哎，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3: 我是新来的，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7: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来的？
3: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2: 哎，师傅，你看那什么，你俩都来的。 我上来上官大人，别动！谁他妈也别动啊！动一动脑子，枪给我！
8: 二木，你干什么？过来，走，走，蹲那儿，快，蹲那儿。
2: 二木，你要这个干什么呀？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3: 什么机？
2: 发电机。啊？这东西干啥用呢？哎呀，提篮动，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哎，
3: 能亮啊，这东西！啊，你
2: 轻点儿，太坏了，这好东西啊，抢吧！
8: 抢什么抢啊？二木是来上工的。
3: 哎呀，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2: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3: 气死我了！还抢不抢吧？来，别急，抬不动，起来，抬走，轻着点啊！哎，走！哎，怎么这么多人呢？哎呀，好像是共军，怎么办？
2: 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
9: 别慌，别慌，
2: 走！
9: 雨，阿香。
0: 请你们把马车让一让，让我们部队先过去。
1: 快，
2: 真威风！
3: 一颗子弹飞过来，你脑子就开花？
2: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啊！去别的教室里待着强多了。
3: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立功天下。

0: 哎，等会儿，你们这是要打仗呢吗？
1: 闪开！不许对我！我，哎，哎，这，太没用了！你不要命啊？
0: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我刚才看见十载了。
2: 十载，是啊，我也看见了，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3: 你胆儿怎么大呀？吓坏不带你吓伤了。
4: 咱们慢点，慢点。
3: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2: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3: 这谁的主意啊？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

0: 上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4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2斤。

0: 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0: 仅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 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挣扎，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使劲的往前

0: 停，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8: 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9: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8: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9: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8: 我说
10: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8: 来人来人，
11: 来
8: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12: 绑啊绑啊绑啊！
13: 不是，赶紧绑起来！
9: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8: 我处理提篮路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9: 刘大毛，你放了他。
8: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9: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8: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9: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8: 你呛着了？
14: 听说来好东西了，
15: 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儿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16: Made in Germany，
17: 对，是德国的。
15: 德国的，好极了，好极了。

0: 我让你去送二木，你们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兰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2: 闭嘴！
3: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嘎子你说。
4: 大当家的，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
1: 要抢发电机，
4: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的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2: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兰洞可以发电了。
1: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请按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都是我的错，要罚。
3: 大当家就罚我吧，
2: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3: 大当家的，起来，
2: 别跪地下。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
5: 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2: 翠花，快起来！
3: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2: 好，放！哎，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兰洞的人，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5: 大哥。
2: 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兰洞也没有一个识字儿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讲，也挺不错的。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讲。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 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哦，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5: 觉得提兰洞挺好玩的。
2: 就是，嗯，
5: 给螺丝刀。哎，二木啊。 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儿俩好好喝一盅啊！
6: 老爷子，
5: 哎，
6: 我对酒没兴趣。哎，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啊，

0: 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对，应该的。老爷子，二木兄弟，先歇手吃碗面吧。
1: 哎，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0: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灯也支上了。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2: 这有意思，哎，这不用点火，这火把亮。那当然，
3: 火把都灭了。这怎么呀？这不，没电了，别用纸，这吹来了吧？
4: 哟，刘司令的腰背来了。
2: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斗，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4: 二木。 你可以，哎呀，
0: 啊，
2: 小意思。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哥，我有话说。你坐下，坐下，坐下，瞎凑什么热闹？
1: 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呢。 前一阵政府司令拟了六条这个六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洞的纲领，我给大伙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
0: 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呢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笑>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呢？ 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了，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 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儿。
2: 嘎子，你醒醒！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识字儿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 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 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0: 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白搭上条性命。
2: 好了，自将，从今往后，提篮洞。

0: 这次要把文清喜办的请，咱们平安的，我好好谢谢你。
1: 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你呀，走后台看看去。好。
2: 上上上上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找谁呀？
0: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我就是。哦，您贵姓？
2: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0: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2: 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0: 规矩可以破。
2: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0: 定了可以改。
2: 这不大好改吧？
3: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哎，
2: 大爷，你可千万……
3: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2: 压寨夫人的。哎呀，
3: 女英雄，
2: 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3: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
2: 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3: 看着办吧，走。
2: 给我记住了，
0: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死的，听话啊，听话。
2: 大爷，哎呦，大爷。

0: 往上摸。
1: 你长本事了，你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2: 姚妹儿帮的忙。
1: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2: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姚妹儿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1: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得过过戏瘾嘛。
1: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2: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崔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那死了？死了。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这不能怪我吧？
1: 什么不能怪？崔花死了。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
0: 来人，
2: 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哥，凭什么呀？凭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当。我明天下午3点点天灯拉出去。月儿，哎，月儿，你这不公平！
0: 傻子，你别难过。
2: 傻子，别难过了。
3: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4: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
3: 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什么都没有了，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4: 那这是谁的错呢？
3: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4: 那按你这个说法。
0: 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谭姑娘，哎，你就放了我们吧，五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5: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他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0: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3: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4: 哎呀，小妹。

0: 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啊？
1: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0: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爸爸，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这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某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表妹，我都说了，我的命。 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可翠花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王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
0: 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能冤不冤？冤！
2: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我报。别难过了。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以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
2: 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3: 啊，根据我侦察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个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4: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3: 你这个鬼大金呢，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5: 好。
3: 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4: 是。
3: 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0: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1: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
2: 嗯，
3: 文静同志
4: 到。
3: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0: 是。

0: 你这是去操曹山豹的老巢啊？
1: 是，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插滴水岩，打乱曹山豹的阵脚。嗯，
0: 我在后山镇等你们。好，那个鬼大金啊，等着我们把曹山豹往你的口袋里赶啊！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哦，对了，王上实在带几个人跟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2: 那好，是的，到，跟我走，是。
3: 同志们，跑跑，走，
4: 我们走，好行，跟我来，
3: 是。
4: 走，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

0: 元的崇泽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把您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

0: 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

0: 货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 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7: 把村长给我杀了，快！
8: 你们这些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预备。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哼，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1: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
2: 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1: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1: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你松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不放。
0: 放我下来！你要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我干什么？
0: 你逼我。
2: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

0: 你不是说你要做我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1: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看着。
0: 嘿嘿。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弟兄们，撤！撤！都给我撤回来！
1: 司令，司令，
2: 兄弟俩，你这是怎么了？
0: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1: 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司令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这实在顶不住了。
0: 哪来的枪声？
2: 不好了，司令，外面全是共军。
1: 什么？
0: 共军把那个包围了。
3: 快去报告司令！快快快！
4: 打电话！走了。接曹司令。
5: 值班员，曹山豹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无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是啊。
4: 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5: 不行，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
4: 特派员的意思是，
5: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4: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5: 我去找刘大茂。
4: 刘大茂，他会帮曹山豹？
5: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4: 是。

0: 嘿，特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要见刘大当家的。
0: 大当家在里面。大当家，特派员来了。
2: 哪个特派员？
0: 就那女特派员。
2: 叫她进来吧。
0: 是。
1: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0: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豹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相。
1: 我不稀罕什么上相。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卯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0: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1: 罗师寨？
0: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1: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0: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1: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的价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儿你提吧。
1: 哼，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0: 喝酒
1: 行吗？
0: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

0: 刘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什么？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怎么个智取？让曹山豹再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
1: 我们再乘虚而入。刘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
2: 弟兄们，弟兄们，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哥，我也去。
3: 这是怎么回事？
4: 阿东，
2: 翠花都死了，你砸它有什么用啊？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 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4: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的，这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参谋长，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
4: 是，参谋长。
5: 快点快点啊，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
1: 哥，你让我去吗？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1: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哎，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1: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2: 你瞧不起我？
1: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2: 什么伊？
1: 特洛伊，哎，古希腊神话。哎，以后我再跟你讲。
6: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呀。
7: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7: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2: 她是特派员。
7: 我还是副司令呢。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7: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1: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2: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7: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们？
6: 好了。政府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2: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5: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

0: 我这个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哎呀，好吧，好吧，那就
1: 都去。
2: 哎，好，
0: 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走，
1: 同志们，
0: 走，
1: 走，
0: 来。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上了，跟上了。
1: 站住！啊，到哪去？
2: 送伤的。哎，
1: 是到镇里去送伤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呢，你高抬贵手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
2: 别哭！
1: 好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2: 啊，好，
3: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3: 送丧的？
2: 啊，长官。
4: 女儿不孝啊！爹呀，女儿不能给你送丧了，女儿不能。
3: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2: 哎呀，谢。哎，谢谢长官，快进去了。
0: 哎，后边跟上了。

0: 唐三，你带黄庆去看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庆，
2: 嗯，
1: 走，
2: 走。

0: 哎，谁呀？哎，你找谁呀？
1: 找你。哎，
0: 进去，不能进去。
1: 不让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0: 哎，进门。

0: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桑队怎么不见了？
1: 对呀，刚才明明在这儿，怎么没了？
0: 不对，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2: 走，
3: 在。
4: 报告。
5: 见。

0: 是宋关的那帮人，敌人已经进了霍山寨了，城门已攻过，敌人是里应外号。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霍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守住霍山寨，给我上！
3: 徐团长，来，过来！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4: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3: 啊，这是命令，快！
5: 是。哎，
3: 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回去，快，跟我来，
5: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6: 百元，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面。
7: 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6: 什么？刘大宝？
7: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6: 曹司令，共军来了，共军来了！老子让你组织一个共军，谁让你过来的？报告司令，我部打退了共军多次进攻，现在是砍砍砍杀而归。快，我把共军引开。
8: 是，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只是一点皮外伤，走，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包扎。
1: 哎，我起不来了，我要死了！
0: 死你个驴啊！伤了点皮就能死人。
1: 快点，来人，把二木拖下去。
0: 等等，
1: 起不来了。
0: 我叫你。
1: 哎呀，这么狠啊你幺妹儿！
0: 这回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下去。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

0: 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市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

0: 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活着？
1: 把枪放下。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别
1: 骗我了。
0: 我没骗你。
1: 我可以对天发誓。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你，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
2: 走，走！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3: 你别逼我！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你别逼我！开枪啊！我……哎呀，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0: 唐木匠，走！
3: 算你小子命大。

0: 老爷子，快撤吧！
1: 老爷子，我们家前面掩护，撤！
2: 哎呀，老爷子，我们家前面掩护，撤！赶紧，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你别吓我！
3: 大哥。
4: 徐老爷子不行了，徐老爷子，徐老爷子，杨氏，哎，
2: 爹，我在这儿呢。
4: 我们徐家就剩鸭蛋了，你要替我好好的养他。 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要多保重。OK，
2: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的。
5: 徐老爷子，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6: 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仗刘司令、郑副司令，还有关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0: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宋商的车辆混进城门，打得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1: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2: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
0: 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3: 慢，
0: 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哎，曹司令，请坐。
2: 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
0: 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笑>
3: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
0: 可喜可贺，<笑>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2: 因扩编所需。
1: 特将罗师寨的缺团长所部扩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司令，
0: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缺团长的人马归我了。<笑>
1: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缺团长是我的人。
4: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
0: 曹团长，听见没有？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
4: 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0: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2: 放肆！
4: 曹司令，不送了。<笑>曹司令，不送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师仔，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 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5: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
4: 现在通知，
5: 到！
4: 你必须认真反省。
5: 是，
4: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5: 是，
4: 阿不祥。
5: 哦。
4: 管师在禁闭。

0: 同志，请问石仔同志在吗？哦，
1: 石仔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难道是郑幺妹？
1: 对，听说是他。我去问他。哎，同志，石仔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2: 其实受伤也挺好的，幺妹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儿疗伤。
3: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2: 我能跟我哥一块儿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3: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2: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3: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2: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3: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3: 叮当当当！哎呦，
1: 你把我弄退下来，你还笑我？哎

0: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
1: 付出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阵，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0: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1: 哈。
0: 你这个鬼大进，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2: 司令员发火了，啊，
3: 首长。
2: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啊。
1: 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嗯，
2: 金团长，你说呢？
1: 苏连批评的对。
2: 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哼，你要不夹紧点，我还真就把他割了。<笑>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莽，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 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0: 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2: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3: 是。
4: 吴宁同志
3: 到。
4: 我听说师仔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3: 李参谋长，这事儿你也知道了，师仔让我关了禁闭了。
4: 哦，我去看一下。
2: 好，参谋长。
5: 吴宁同志，
4: 走。
3: 是。
2: 坐吧。
6: 师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7: 小罗同志，师仔在关禁闭。
6: 我不管，实在，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跟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实在，你出来啊！
7: 小乐同志，你冷静点。
6: 我不管，实在，你给我出来！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8: 实在，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9: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8: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
10: 实在，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首长，是救护队骆一梅啊，来找石仔。是，石仔，出来吧。
1: 首长好。
0: 石仔跟骆一梅是小老乡。
2: 哦，那你们两个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观察这禁闭。为什么？
0: 郑瑶美是刘大某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哦，也是个倔丫头。首长，骆一梅同志跟刘大某有深仇大恨，骆家惨案十几口人，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2: 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某的人头。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某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3: 是啊，世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某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4: 是。
5: 试试，合不合脚？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6: 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5: 哎呀，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他那是牛脚。
6: 说牛角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说谁苦啊？啊，我刘大某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5: 哎，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这是腰味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6: 哎呀，这样子太难看了。
5: 哎。 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6: 我说难看，他就难看。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呢。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笑>抢，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
4: 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笑>

0: 你们接着聊啊。
1: 小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2: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1: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小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2: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1: 可以带着它一起去吗？
3: 胡说！
1: 哎，你等会儿啊！
4: 你干什么？
5: 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送我花干什么呀？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你胡说什么呀？我没胡说。
1: 我是你土匪，我也是土匪啊！我比你大，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
2: 去哪儿啊？

0: 西南地区的匪情愈演愈烈，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骨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1: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2: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

0: 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1: 是，坚决反攻。
2: 朱主席，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3: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干爹。
2: 啊，去。
5: 好。
2: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4: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2: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1: 对，反攻，
6: 太好了，
1: 反攻，
6: 反攻，
1: 太好了。
2: 好，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十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
7: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8: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不知道。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东西，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7: 真棒！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2: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1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1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们也
20: 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1: 对对对，
1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7: 好，太好了！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2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2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3: 就是啊。
2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4: 没错，
2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4: 太棒了。
2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2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4: 对，
2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 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哇，太棒了！
2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3: 哦，太好了。

0: 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

0: 是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冯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那要改成量，三折。
2: 对，三折。
0: 冯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错，大家好，我跟你说啊，一七年呢，我跳了济南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5: 咱们一起来跳，跳，一起，怎么样？好不好？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济南舞了，等高一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6: 对。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5: 500箱，好，好，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
0: 真到了，
5: 真到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我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是啊，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 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生日，
1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

0: 比香便宜3000多，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笑>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昌平、会合、紫霞3个县城。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3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
6: 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7: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8: 没问题。
5: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9: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邱团长。
10: 等等，这个。
5: 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哎，
11: 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什么？
7: 吵什么吵什么啊？
3: 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既然长平县城由薛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
7: 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12: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昌平打下来了。
2: 走，
1: 请你把昌平县赏给我。
4: 弟兄们，吴主席，这阙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5: 不行，
6: 大杯大杯。
4: 来，阙团长，咱换这个。
1: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4: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7: 对，
4: 李主席。
1: 那是。
4: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8: 在院子左边的平房里。
4: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 给你找个婆家。
2: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4: 茅房。哎，喝着，
5: 来，干来，
6: 倒酒。
7: 好了，是辣的了啊！我
9: 操！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让人担心呢？
4: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9: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哦，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哦，
4: 好，我不胡喝。哎呀，谢。
9: 啊，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4: 是。坚决听
7: 特派员的，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4: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啊？
9: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4: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卯眼里，你就是蓝玉，啊！哎，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9: 你小心一点啊！
10: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呢，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11: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10: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11: 是。
10: 哦，对了，骆一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11: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10: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11: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
10: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11: 明白。
10: 去吧。

0: 一梅，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就来护驾吧。
0: 嗯。

0: 你好，我叫郑世仔，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
1: 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0: 马神父，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
0: 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嗯，
2: 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3: 陆队长懂医吗？啊，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
1: 那就好，请。
0: 放松，把装备都卸了。
2: 是。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4: 可以，好，来，把它卸了，把东西卸了，来，
5: 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
4: 哎，去到门口，
5: 先搬到后面去啊，
4: 快到那边去啊！
6: 哎，
4: 队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6: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4: 来来，小心小心。
6: 走了，等会，你先等我吧。
7: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8: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洋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洋庙照样可以住人。
7: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8: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3: 同志们，准备战斗，跟我来，快！
4: 别伤到百姓。

0: 你来干嘛？
1: 石家，
0: 我没事，看我眼皮。
1: 那可不行，
0: 这几个小兔崽子，我能搞定。哎，医疗队留在这儿，听见了吗？

0: 是的，石头时代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谁说
1: 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啊，你中弹了？<笑>我火机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笑>
0: 阿姆僧，
2: 哟，
0: 清理战场。
2: 是，清理战场。
3: 就是擦破了点皮，不碍事儿的。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2: 哎，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
3: 哎，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2: 行啊，哎，啊，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笑>
3: 行，
2: 轻点儿。
4: 司令，特派员，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5: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2: 哎，特派员，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6: 薛团长，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
5: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薛团
7: 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
5: 听见没有？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卢司寨。薛团长，刘部部，我跟特派员又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2: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那不桑，你看，那就是提兰洞。
1: 真要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后山朕的一箭之仇啊！
0: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嗯，走。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慢点。去早餐厂。
0: 啊！
1: 怎么了？
0: 你看，
1: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我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1: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0: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2: 好，走。

0: 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现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谢谢长官。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那，
1: 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0: 当然行了。
1: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0: 小妹妹，这样吧，现在这儿安定下来。
2: 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走。哎，别怕啊！哎，同志，陆队长在吗？
3: 他在里面和马神父说话。哦，好，走。马神父，你的教民很重要。
2: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 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0: 来，乌娜，进来。啊，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4: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她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2: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一
0: 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谢谢你们，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5: 多好玩呀！你让我待在这儿吧，让我跟你一样当个女兵。你现在呀，当然觉得好玩了。可是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6: 乌娜，要不你留下在当修女好了？当了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5: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6: 乌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5: 主和我们同在。

0: 你干嘛呢？弄秋千呢。没什么呢，挺会玩啊你。那是。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哎，有。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1: 小姑娘，你这次干嘛呢？秋千啊，你看。
0: 哎呀，亏你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2: 齐大哥，来推我一把。
3: 上来，坐好了啊。
4: 好了。
2: 走。
3: 高不高？
5: 高。
2: 要不要再高点？
3: 行。
6: 高点。
2: 再高点。
3: 主啊，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
7: 阿门。再高点儿。好嘞，来，高点儿。高不高啊？高。啊，好不好玩？好玩，
8: 再高点儿。哦，
9: 哇，都好玩。
8: 来，你们过来，
10: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8: 来，你过来，让你玩。
11: 坐好，哪有爸娘啊？都是你们玩，好玩吧？好玩啊，真好玩啊！你们先玩着吧啊！啊，行，好，好好玩啊，真好玩啊！
12: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埠10年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13: 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12: 好，我答应你。
14: 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12: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看待。
11: 这就好。
12: 嘿，不是，嘿嘿。
11: 你们俩真不够意思，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12: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11: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12: 石大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11: 叮嘱。
12: 是。
11: 错了，那只手。
12: 是。
11: 又错了，那只手。
12: 知道了，长官。
11: 小淘气鬼。

0: 出纳呀，你把我吓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吴娜，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0: 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会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1: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2: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3: 慢，
4: 顾主席，
3: 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5: 就是啊。
6: 对啊，顾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7: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1: 那玩意儿打野猪差不多吧。
7: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0: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7: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5: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8: 没
5: 人，都不干，
8: 没人干，
5: 你干吗？
8: 不干，
5: 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
9: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0: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10: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5: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啊，
6: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3: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0: 刘大毛，啊，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7: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0: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7: 那行，这司令你当。
0: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50里方圆。
7: 哎，这50里好管呢，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0: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500里、5000里呢？
7: 多少？5000里？5000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0: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兰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7: 我，哎，特派员，
1: 你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7: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1: 我知道。
7: 怎么了？
1: 看上你了吧？
7: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11: 哥，我有个想法。
7: 哎，说说。
11: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

0: 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1: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0: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啊。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十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1: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0: 我早说过，我是咱提篮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2: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1: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3: 抢。
1: 怎么抢？
3: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0: 哥，我也要去。
1: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0: 为什么呀？我这……
1: 闭嘴。四海，你接着说。
4: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卯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1天1夜，好不好？
5: 好。
4: 李四海，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卯就看你的了。
6: 我还要一个搭档。
4: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6: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4: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7: 走走
8: 走，
7: 兄弟们走。

0: 快点走开了！
1: 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一会儿就走。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
0: 好，我马上就走。
2: 枪声好像是从民生仓库传来的，难道是土匪袭击仓库？走，去增援。
3: 好，支援内仓仓库，走，快走。

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是打不过我们的，投降吧。

快撞车！

能停啊？

0: 武桑，哟，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好，一班二班，跟我走走走。
1: 说你笨吗？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吗？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0: 这把枪。 大哥喜欢，系好绊马索，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准备。
2: 谁的兵力足，武器多？这回啊，我让他们看看啊，提兰洞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哈哈，
3: 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4: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2: 冲过去！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想死。东西不要了，山上地形熟，走。
4: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2: 武器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4: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2: 炸！炸！炸！
4: 炸！

0: 先撤到山岗上去，快撤！撤！撤！二当家，你没事吧？
1: 扫把，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2: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0: 二木啊，你的脑袋瓜真是好使啊！
3: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军共军有援兵啊！
4: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2: 二爷，扫把说的对。 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5: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0: 好，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5: 兄弟们，来搬东西。哎哎哎

0: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两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 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铁栏洞的刘大某干的。就是他，
2: 这个悍匪。
1: 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3: 是。

0: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500里。
1: 好。

0: 你，小兔，好好的跟着我，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来，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
2: 毕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啊？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兰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府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岷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府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嗯、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叛军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哎，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5: 好。
6: 韩木匠吴屠夫，哎。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7: 是二少奶奶。
2: 蓝月、沈邦，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提篮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哦，
8: 哎，拉开一点，来，哎，好，
9: 哎呀，别慌，别慌，别慌，
8: 哎，好，
1: 哎呀，发钱了，发钱了啊！
10: 这么多钱呀！
11: 哎呀！
6: 发钱了！
8: 哎呀！来，你的，你的，你的！来来来！

0: 来你们，走走走，我上岸走。
1: 张团长，看着没有？提篮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你都搞掉。
2: 朕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1: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可他娘的老子就是不服。
2: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1: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3: 崔团长，
4: 哎，曹司令，
1: 哎，曹司令，
4: 说什么呢？啊，
1: 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5: 哎，老二，
6: 哎，
5: 甭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6: 各位，沈臣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儿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5: 干！
6: 来来
5: 来来来！
7: 哎呀，刘司令，上次我用酒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5: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八两吧。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金立智能王，
10: 这金立智能王，沉沉的手感很棒。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电池，大声量，大内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同样的配置，在手机店一台至少得要八九千，
11: 挑手机还得挑大品牌。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你刷再久啊也不累，实用，真实用。
9: 他凭借强悍性能圆了一个高端智能机的梦想，他用智能陪伴。
12: 同行都说我们疯了，因为同等配置行业价至少要八九千元，而我们金立作为高端智能机知名品牌，新品的金立智能王只卖
13: 598，
12: 旧品我们是智能手机工厂店，从工厂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真正为高端的智能机重新定价。
9: 金立智能王，长者的好伴侣，儿女的孝心礼，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不破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14: 事业要有追求，手机更不能将就。金立在我们生意人的圈子里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这款金立的智能王，个性很有霸气，绝对的实力派，八核的大动力，128G的大内存，出去应酬谈生意上档次，不撞机我很难。
10: 这人老了呀，也得有追求，手机天天要用到，不能将就。普通手机啊，屏小字小，声音小，配置不高，体验啊还不好。这金立智能王它不一样，不愧是大品牌，6.5英寸大屏幕，128G 大空间，1300万像素，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字大图大，声音大，操作简单清晰，刷着顺畅，用着省心。
9: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档次够高，面子够大，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128G 大空间，6.5英寸

0: 网膜高清全屏，突破束缚，一大再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看影片。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网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网，
1: 注意，今天带给您的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低端机，而是大品牌金立手机、高端智能手机金立智能网。我们应该是您看到的敢于公开生产全流程的手机厂商，敢把镜头对准我们的工厂，敢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凭的就是超高标准的过硬品控。这款金立智能网比做工质量、比反应速度、比待机时长、比拍照清晰度，但凡有一项让您不满意，7天内都可以退款退货，好品质才敢这么硬气。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网技术够高，诚意够大，高清北斗定位技术，双极左革新技术，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网送父母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
2: 爸，你手机太卡了，该换了。
3: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2: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网。
3: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2: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的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儿。
3: 一定很贵吧？
2: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网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影音体验超流畅，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网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网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金立智能网有3大优势：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大出了1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而且还搭载有夜景光处理，晚上也能出好片。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您可以手机店问问啊，同款的配置至少8000-9000，但是今天在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它既有高端商务机型的强悍配置，还能够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4: 598，
1: 相当超值。还允许您呢、先试用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5: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网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2: 金立智能网3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6: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0: 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网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网，金立智能网，
6: 这金立智能网沉沉的，手感很棒，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电池、大声量、大内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

0: 战佩奇。同样的配置，在手机店一台至少得要8-9千。
1: 挑手机还得挑大品牌，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你刷再久啊也不累，实用，真实用。
2: 它凭借强悍性能，圆你一个高端智能机的梦想。它用智能陪伴，
3: 同行都说我们疯了，因为同等配置，行业价至少要8-9千元，而我们金立作为高端智能机知名品�牌，新品的金立智能王只卖
4: 598，
3: 旧品我们是智能手机工厂店，从工厂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真正为高端的智能机重新定价。
2: 金立智能王，长者的好伴侣，儿女的孝心礼，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家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5: 事业要有追求，手机更不能将就。金立在我们生意人的圈子里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这款金立的智能王，个性很有霸气，绝对的实力派。8核的大动力，128G的大内存，出去应酬谈生意上档次，不撞机我很满意。
0: 这人老了呀，也得有追求，手机天天要用到，不能将就。普通手机啊，屏小字小，声音小，配置不高，体验啊还不好。这金立智能王它不一样，不愧是大品牌。6.5英寸大屏幕，128G 大空间，1300万像素，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字大图大，声音大，操作简单清晰，刷着顺畅，用着省心。
2: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档次够高，面子够大，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128G 大空间，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突破束缚，一大再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看影片。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3: 注意，今天带给您的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低端机，而是大品牌金立手机，高端智能手机金立智能王。我们应该是您看到的敢于公开生产全流程的手机厂商，敢把镜头对准我们的工厂，敢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凭的就是超高标准的过硬品控。这款金立智能王比做工质量、比反应速度、比待机时长、比拍照清晰度，但凡有一项让您不满意，7天内都可以退款退货，好品质才敢这么硬气。
2: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技术够高，诚意够大，高精北斗定位技术，双极左革新技术，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王送父母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
6: 爸，你手机太卡了，该换了。
0: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6: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0: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6: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的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
0: 一定很贵吧？
6: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
2: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影音体验超流畅，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家直供，还让您免费。

0: 试用七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吉利智能网有三大优势：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打出了1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而且还搭载有夜景光处理，晚上也能出好片。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您可以手机店问问啊，同款的配置至少8-9千，但是今天在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它既有高端商务机型的强悍配置，还能够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0: 598，
1: 相当超值，还允许您呢、先试用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2: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不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3: 金立智能王3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4: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0: 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网，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网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1: 注意，今天带给您的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低端机，而是大品牌金立手机、高端智能手机金立智能王。我们应该是您看到的敢于公开生产全流程的手机厂商，敢把镜头对准我们的工厂，敢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凭的就是超高标准的过硬品控。这款金立智能王比做工质量、比反应速度、比待机时长、比拍照清晰度，但凡有一项让您不满意，七天内都可以退款退货，好品质才敢这么硬气。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技术够高，诚意够大，高精北斗定位技术，双极锁革新技术，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王送父母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
3: 爸，你手机太卡了，该换了。
5: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3: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5: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3: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的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
5: 一定很贵吧？
3: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影音体验超流畅，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名额不多，先到先。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金立智能王有三大优势：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

0: 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打出了一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而且还搭载有夜景光处理，晚上也能出好片。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您可以手机店问问啊，同款的配置至少8000-9000，但是今天在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它既有高端商务机型的强悍配置，还能够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1: 598，
0: 相当超值，还允许您呢先试用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2: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3: 金立智能王在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4: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5: 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家直购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心依然狂。
8: 刘司令，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地干？
9: 阙连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8: 辛苦什么呀？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9: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
8: 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刘司令打了胜仗，咱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
10: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8: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10: 说。
8: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10: 阙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8: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晃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0: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8: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11: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8: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10: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8: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12: 阙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13: 阙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

0: 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1: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2: 你反了！
3: 秦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4: 黄毛，你奴才神你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到提篮洞啊，你就成落汤鸡了啊！
2: 刘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5: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2: 呸！精神团结，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1: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1: 攻打长平是郭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郭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回罗斯寨，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2: 老子就他妈司令。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6: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篮洞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5: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县城未攻，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2: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0: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阙团长给杀了，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在眼里啊！
1: 蓝日，这件事你怎么看啊？
2: 刘大某枪杀阙团长是过分了点，但是阙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某，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3: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某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曹申报，你胡说！
4: 我怎么胡说了？
0: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某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3: 我痛心呐！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呐！
0: 干爹。
3: 刘大某，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5: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3: 嗯，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某之间要精诚合作。
5: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
3: 嗯，
5: 我马上要走了，下面。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罗斯带回来。
1: 罗斯带回来，
0: 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兰洞去一趟，告诉刘大妈，接替雀胆长的人选，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
1: 明白。
0: 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再给独吞了。
2: 今后啊，你们罗斯带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以后要安分点儿，
3: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缺团长报仇。
1: 跪下！
0: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2: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儿？
2: 杀刘大某。
0: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了。不过，你杀刘大某也用不着跟我说呀。
2: 杀了刘大某，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0: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2: 对。
0: 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兰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某敢离开提兰洞半步，我们就下手，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兰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好麻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部长，
1: 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马上开会。是。进来，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 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利，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利呀，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2: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1: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2: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看完这个会。
1: 好，有志气。
2: 是实在排长吗？
1: 那就你先说。
2: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兰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兰洞的刘大卯，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1: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 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1: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各个击破。
3: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

0: 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但我等到什么时候？
1: 老子等不了了！
2: 放下了。

0: 郭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1: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0: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刘二木，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1: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0: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啊，弟兄们，在网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盐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3: 好，
1: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0: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4: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1: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100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0: 刘大毛，你也有今天。
4: 哎，刘大毛，这回真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哎，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哎呀，
1: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4: 黄毛，我告诉你，我要是能下去，我让你不得好死。
5: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4: 不知道，跪下！
0: 特派员，
4: 跪下！把刘司令跟政府司令放了。
0: 不放。
1: 你来的
6: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1: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6: 哎，没事吧，幺妹？
7: 能没事吗？你这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0: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1: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0: 来呀、啊！
4: 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1: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7: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4: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0: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1: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啊？特派员，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0: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宝不信任了？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
1: 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0: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毛管辖。
1: 这没问题。哎，特派员，上上坐坐。本来我是想去提兰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别动队，走。
2: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儿啊？哎，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0: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2: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0: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2: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特派员，罗斯在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黄毛带着罗斯带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0: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0: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2: 特派员。 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
0: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2: 啊，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0: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我真是没用，在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
3: 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4: 是。

0: 阿莫，先别走了。
1: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妈妈，我心里又怕的很。
0: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1: 要不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0: 二莫，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1: 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提篮洞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幺妹，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住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0: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1: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2: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猫，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呢。
1: 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

0: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

0: 不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
0: 哎，我就扫了一下。

0: 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7: 护腰带。
9: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

0: 我现在啊，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1: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狮子带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
2: 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1: 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6: 你会发现，动作轻松，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1000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1: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狮子带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
2: 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1: 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1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

0: 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
3: 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
1: 护腰带，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 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
4: 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也叠都没事。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6: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
8: 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残拳怒目争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
1: 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

0: 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香玲，中午妈妈给你烧馄饨吃吧。
1: 不是鸡肉馅馄饨呢？
0: 今天家里没鸡肉，就包了素馄饨。
1: 不好吃，不想吃。
0: 改天买鸡肉啊，再给你包。

0: 今天没鸡肉，香菱就不愿吃。哇，这孩子怎么办？
1: 自己女儿还不了解，饿了就会吃了。
0: 孩子中午没吃饭，你就不担心吗？我给他再弄些吃的。香菱，你不吃午餐还偷吃冰淇淋？你说素馄饨不好吃，就不吃了，还偷吃冰淇淋？
2: 对不起，妈妈，素馄饨太难吃了。
0: 不能只吃零食，不吃饭，太让人生气了。
3: 我睡得正香呢。别哭别哭，这是怎么了？
2: 我吃冰淇淋，妈妈就批评我，要是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好了。
3: 想要吃美食很简单，我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这个是美食放映机，你想吃什么直接放映出来就好了。你想吃什么调好频道，它就可以给你变出来了。
4: 这个太好了。变变，
3: 我也觉得这个机器非常好，变出来的冰淇淋真好吃，好饱。
4: 棒棒糖也很好吃。甜筒，你还想吃什么呀？用放映机弄个蛋糕吃吧。变变变，甜筒，给你一个，感谢美食放映机。
3: 我爱吃的纸杯蛋糕。哈。
0: 晚上我们吃面条，不能再挑食了。
4: 妈妈真好，是我爱吃的肉丝面。真好吃。
0: 香菱，面条吃完了，好样的。香菱今天晚上好好吃饭了。
1: 真的吧？看来你中午说的话管用。

0: 还是放映机的美食好吃。现在还想吃什么呀？
1: 好吃也不能吃太多啊。
0: 为什么不能？我想吃就吃。今天吃了太多的美食，放映机真好。
1: 放映机是好，但你吃的太多了。
0: 没事。

0: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帮你了。这次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1: 嗯，我一定不会再乱吃东西了。
0: 嗯，知道妈妈的苦心了吧？
2: 自信最美丽。
3: 同学们，马上就要到元旦节了，学校为此举办一个活动，老师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0: 我参加。
4: 还有我。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我也要。
9: 我参加。
0: 我参加。
10: 我也是。
11: 啊，真美丽，你怎么了？
9: 怎么办啊？我没事，夏明，身体有点不舒服，过会儿就好了。
12: 其实我也想参加。
11: 真美丽，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9: 我想报名参加节目，但是我太胖了，怕别人嘲笑我。
11: 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大胆做自己喜欢的就好啦。
9: 我要有一个你这样的身材就好了。
11: 你是胖了点，但表演是靠实力不靠身材的，为何不去试试呢？
9: 哼，我以为你会帮我的，看来你和他们一样也会嘲笑我。
11: 不是的，真美丽，我怎么会嘲笑你呢？看来要让天眼帮帮忙了。
9: 啊，又要麻烦天眼吗？
11: 没事，有冰淇淋他才不会感觉麻烦呢，你放心吧。
9: 甜筒，快醒醒，我们带来你最爱吃的冰淇淋了。
0: 看来这次的麻烦不小啊。
11: 哼，甜筒，你猜对了。
9: 我想元大姐和香菱一起报名参加表演，但是我太胖了，怕同学们嘲笑我。
11: 所以你一定能帮他的，对吧？
0: 你冰淇淋都备好了，我能不帮你吗？嘿，甜筒圆，甜筒变，甜筒变天眼。这是一支魔法化妆笔。
9: 这个能行吗？
0: 放心吧，用这支笔化妆，别人只会看到你最美的一面。
9: 哇，太好了！有了化妆笔，再胖也没关系了。走吧，我请你吃大餐去。
11: 啊，你哪想着吃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再晚一点，什么笔都救不了我们了。
9: 我们差点迟到，还好赶上了。
11: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啦。我们陪你一起上台表演吧。
13: 来，小美女，你们表演的时候，叔叔给你拍照，好不好？好。对了，真漂亮。
11: 美女一上场，都没我们什么事了。
10: 好。
3: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昨天同学们的表现非常的棒，老师们看到表演后也是十分震撼，并且在此次活动中，有一位同学在表演中被评为优秀个人奖，她就是我们班的真美丽同学。
5: 好，
3: 真美丽同学的出色的表演也是让老师刮目相看，真没想到我们班级出了一位小明星。
11: 你拿了奖项了，为啥还愁眉苦脸的？小明星开心点呀。
9: 夏琳，你知道的，其实没有天眼的帮助，我根本做不到的。
14: 真美丽同学真是太厉害了，刘浩，你看看人家，你也学着点儿。
15: 我冠军，看把你得意的，又不是你得奖。
14: 说真的，真美丽这次好厉害。
11: 哎呦喂，刘浩少拍马屁了。
14: 香菱，没有开玩笑。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了。真美丽，其实我给你的那支笔也没那么神奇，你是通过自己的实力赢得比赛的，所以说你的自信比什么都重要。
1: 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谢谢你甜筒。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关注天气。未来两天，雷雨依旧是天气舞台的常客，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它属于中小尺度的天气系统，历时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是仅次于热带气旋、地震、洪涝之后第四位具有杀伤性的灾害性天气。那大家日常要多关注预警信号，及时防范。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并伴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29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三亚雷阵雨转暴雨，25到31度。三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儋州雷阵雨25到34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万宁雷阵雨25到31度。

0: 陵水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方多云，27到33度。昌江雷阵雨，25到34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中雷阵雨，24到33度。白沙雷阵雨，24到33度。乐东雷阵雨，24到31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29度。宝亭雷阵雨转暴雨，25到32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

车窗泡雾。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2026年全省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明确目标，压实责任，巩固提升，坚决打好15五六水共治攻坚战。8届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海南出台15五人才发展规划，到2030年人才引进70万人以上。6月1日起，海南40县将对旅游市场严重失信开展联合惩戒。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海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游览体验中品读历史，感受文化。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8号，2026年全省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总结2025年全省河湖长治和六水共治工作，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冯飞讲话，省长、省总河湖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
0: 三亚、保亭、儋州围绕河湖长治与六水共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修复、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做经验介绍，琼海、海口、陵水汇报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工作思路，乐东、临高就年度任务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等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水利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将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的目标要求深入融入15五涉水工作规划编制，全力推进各项治水任务，坚决打好海南15五六水共治攻坚战。会议要求，要狠抓水环境治理，提升河湖水质，统筹推进优海水工作，加强涉海环境治理，加快海水养殖取排水和围水集中处理工程建设，强化入海河流流域综合治理，加强重点水体治理，持续巩固消裂达标水体治理成果，加强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推进节污纳管，确保应纳尽纳。要加强水生态修复，推进人水和谐，纵深推进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河湖库工作，强化河湖生态健康修复和美丽海湾建设，加强碳汇产品开发，要强化水资源管控，保障供水安全，升级完善水网总体布局，提升城乡供水保障水平，合理管控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要筑牢水安全屏障，守护河湖安澜，加快建设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等流域防洪减灾治理工程，滚动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消除城市溢涝积水点，加快构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要凝聚治水合力，健全长效机制，压实河湖长政治责任，加快智慧水务建设，推动重点领域立法修规，营造节水、爱水、护水、兴水的浓厚氛围。
1: 5月18号，8届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强化事前预防，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0: 强化及时高效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社会共治提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灾害监测预警精准度，全力以赴做好今年三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打造梯次接续协同联动的产学研用创新链条，提升海南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会议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印发的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指出要统筹节能降碳与产业优化升级，统筹节能降碳与能源绿色转型，确保实现双碳目标。会议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和全省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持续跟踪监测修复成效，以闭环责任体系保障整改落实，以过硬举措推动整改落实到位。会议审议海南省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供需形势分析报告、海南省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安全保供工作方案、海南省2026年有序用电方案，指出要筑牢坚强韧性电网，深入推进节能降耗，以可靠电力保障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向领袖看齐，对标对表，汲取智慧和力量，及时跟进学习最新会议文件精神，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发挥好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汲取奋进力量，发挥好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自觉防止偏差错位。要坚持严实效标准，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借势借力解决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从工作作风、工作落实上找原因，把问题解决在早、解决在小、解决在萌芽。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压实工作责任，牵头省领导率先垂范，加强调度，政府系统各级一把手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台账材料、在整改措施、在整改效果上下功夫，确保在集中整改期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久久为功，把后续各项工作统筹谋划推进好。
1: 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出台的海南省“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
0: 规划在目标设定上紧密对接省“十五五”总体规划纲要相关指标，做好与科技、教育、人社等领域相关指标衔接，主要从规模、结构、机制、生态等方面提出阶段性目标。
2: 提出在“十五五”期间，人才规模要持续增长，到2030年。引进人才达到70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认定数达到13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要显著提升，青年科技人才的数量要明显增长。
0: 规划紧扣为“十五五”海南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重点从8个方面提出了44项举措，每个部分都明确了主要思路和重点工作。
3: 以产业需求定人才培养，以校企协同促质量提升，以平台建设强支撑能力，以制度创新保障长效发展，全面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体系。
4: 我们将重点围绕“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着力建设多层级科技创新平台，为科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5: 我们将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突出的领域，体现产业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10万人次以上。

0: 5月15号，海南省财经集团集中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投资基金四个子基金公开征集公告，拟分别设立未来能源基金、生物制造基金、商业航天创新基金和人工智能基金，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意向合作基金管理机构。
1: 本次集中征集的四支子基金均采用有限合伙制，每个子基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存续期原则上不超过10年，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自贸港创新基金对单支子基金出资比例不超过子基金规模的70%，且认缴出资不超过1亿元。海南省内各级政府及其指定出资主体出资合计不超过子基金规模的80%，其中未来能源基金重点投向氢能、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项目，光伏、海上风电、电化学储能等先进技术与装备，以及全生物降解塑料、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 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与材料。生物制造基金聚焦生物食品、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化工、生物农业等底层技术与专用装备，重点支持海洋生物制造、生物育种两大特色创新。商业航天创新基金聚焦商业航天产业，重点投向卫星与火箭制造及关键部件、卫星载荷、卫星运营、航天数据应用、航天发射服务、配套供应链等方向。人工智能基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和垂类应用、人工智能加相关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低空航空器及核心零部件等，重点覆盖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南繁种业、低空经济等四大示范应用领域。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海南各部门各单位精心组织，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直面问题，精准务实，一体推进学查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住建厅通过拉网式排查与穿透式调研相结合，累计梳理形成问题清单27项，排查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顽固性、隐蔽性问题11项。对照问题清单，印发了深化解决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实施方案、解决住宅小区居民用电超标到户问题实施方案等通知，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住建厅坚持把解决好民生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努力深化解决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老旧小区用电超标到户、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了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双促进。
2: 省信访局紧扣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通过举办专题学习研讨班、开展信访案例剖析、设立书记接谈室等方式，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同时创新打造书记有约、民生接谈工作机制，优化街访大厅功能布局，为来访群众创造更加温馨便利的信访环境，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4: 坚持学与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实质性解决群众诉求，尤其是注重推动化解民生领域信访事项，集中力量精准识别诉求性质，全程跟踪办理质量，努力实现按揭事了、事情双结。
2: 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坚持以查促改、固优除弊，针对突出问题建立集中整治台账和清单化查摆、联动式整治工作机制，实施健全可案签证业务管理制度，优化12367移民管理咨询服务处理机制等11项精细化便利举措，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提升国门服务的实际行动。
5: 在落实流量动态监测、科学调配警力方面下功夫，保障出入境旅客快进快出，有效提升旅客的快速通关体验之效。在落实文明规范执勤、主动靠前服务方面下功夫，努力实现出入境旅客通关宾至如归。
0: 5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工。来看下一条，由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省海洋厅牵头，联合多部门搭台的涉海企业政策宣讲会暨政企座谈会日前举行，吸引了90余家企业100名代表到场，通过政策解读加引起牵线加掏心窝座谈的组合拳，精准传递政策红利，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油提速。
1: 活动现场，省海洋厅、发改委、自然资源厅、央行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化身政策讲解员，围绕自贸港政策、产业扶持、用海保障、财税金融等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为企业答疑解惑。项目审批能不能再提速？用海指标申请有没有绿色通道？面对这些实打实的诉求，各部门负责人当场回应，能解决的立刻拍板，需要研究的详细记录，承诺尽快给出答复。这种轻轻互动，把营商环境从企业跑腿办事升级为政企共创价值，让企业和政府真正成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合伙人。
2: 收获颇丰啊！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跟我们行业的一些上下游企业以及政府能够无障碍地进行沟通。还有就是今天的一些相关对于我们企业的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它也指明了一定的道路。
3: 我们企业想在海南的海上新能源项目发挥一些作用，开发一些项目，通过这个会呢，我们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可以跟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这些相关的企业建立一个深切的联系，对我们这个海上项目的开发，包括课题研究，都是给了一个很大的帮助。
1: 会上还重点拆解了中央投资项目的申报要点，提醒企业抓住资金活水，加快项目落地。
4: 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中央预算类投资的一些申报的要点啊，这个中央预算类投资大概整个有55亿，然后是这个涉海的项目基本占到一半。对这个涉海海洋经济的支持，应该说还是要很大的作用。
0: 那么这次会议呢，也是我们省海洋厅服务涉海企业开展海小二安商会企系列行动的第一场。后续我们还将陆续开展海洋项目策划谋划的培训、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路演以及蓝色金融专场等等多项活动，旨在呢进一步的去激发涉海主体的这个活力，助力我省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5: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三亚、陵水、乐东、保亭四个市县的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将于今年6月1号起施行，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
6: 本次立法所规范的旅游市场不局限于旅行社、景区，还全面覆盖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全链条涉旅领域，监管部门涵盖旅游文化体育、商务、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构建起跨地区、跨行业的监管格局，实现对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的全域规范。
7: 支持征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主体依法查询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并结合自身业务采取相应限制性举措，形成多方联动的失信约束格局，倒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
8: 先行先试，探索创新，破解跨区域旅游监管堵点，回应三亚经济圈旅游一体化发展现实需求，打造全省首个社区市与自治县协同立法样板。
9: 我们既坚守协同核心，打破旅游市场诚信一体化建设受限于区域行政壁垒的治理难题，又遵循各地法定立法权限，做到依法有据、行事正当。
10: 立法既强化对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又专门设立信用修复、权利救助条款，明确修复条件、流程和救济途径，避免依法了之，终身受限。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展出。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活动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优质文博文创资源。 海南携40余家企业、21个品牌、400多款特色精品文创产品惊艳亮相，

0: 凭借多元文化底蕴与创新设计，成为市集上高人气展区之一。
1: 一走进展厅，整个海南仿佛就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海南展区以深海共鸣为设计理念，将海浪曲线、热带雨林绿植等琼岛元素巧妙融合。展示布局上更是设计了南洋归巢、海洋文脉、林苗之梦、雨林绿脊四大板块，全方位地展示着海南的多元文化，仿佛把琼岛的山海风光直接搬到了北京。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的落脚点在新海南，带来的系列文创产品新意迭出，兼具文化深度与市场活力。从李锦纹样的时尚表达，到鹧鸪茶的百种喝法，从南海文物的创意转化到椰壳机器人的科技赋能，海南文创正在用创新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让琼岛风物走进千家万户。
3: 带来了近百款各类特色产品，其中这款墨纹梨韵李锦包格外的受欢迎，更是取得了全场单品销量第5的好成绩。
4: 就是你们这边的茶，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喝到，确实很好喝，而且我觉得你们文创做的还挺细的嘛，就是产品特别丰富啊，感觉特别好，所以也特别吸引我，整个展台布置特别好。
2: 被海南好茶吸引的这位北京市民说，自己多次到海南旅游，但印象还主要集中在风景方面。这次展出的文创产品让他感受到了海南的另一面，海南文创的心，也为展商们带来了新的商机。
5: 湖北水镇的负责人在看了海南展区和海南特里之后，当场就提出了合作意向，邀请我们带着优秀企业的产品入驻湖北水镇搞常态化展销，还主动给了扶持政策，这对我们来说也帮助本土企业拿到了一个低成本高流量的跨省展示平台，对推动海南文创走出去有很实在的示范意义。
2: 海南文创的潮出圈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迅猛发展。近年来，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在文化产业领域不断发力，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为文化企业减负超100万元，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打造上山下海入馆阅文多元旅游产品，丰富文旅供给。这些举措不仅让海南的文化资源活了起来，更让文旅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 有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能够真正的扎根海南和深耕海南，把我们的资源转化成产品，打造成精品，然后树立为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就是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企业也能够加入到我们自贸港，因为他们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渠道和品牌的优势，能够助力我们海南的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产品的优势和产业的优势。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连日来，海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观众在文物与科技、历史与现代之间穿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2: 今天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现场发布多款全新文博文创产品，深挖海南本土文化特色，创新文旅融合形式，让馆藏文化贴近大众生活。
7: 结合着我们馆里面的馆藏文物荔枝文化展，那我们结合这个精品的临时展览呢，研发开发了一批与荔枝或者是荔枝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通过博物馆这个桥梁连接公众和文化的关系。
2: 活动上，海南省博物馆分别与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市第25小学签署专项合作框架协议，挂牌成立文化遗产国际教育、国际传播、红领巾校外实践三大合作教育基地，搭建常态化文博育人平台。
8: 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把世界各地的文化文明能够引到海南来，助力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2: 5月17日，金镶玉制彼得铜徽湖北馆藏明清金玉器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了近240件套明清时期金玉器，全面展现了明清玉器在礼制、陈设、文房、配饰等方面的丰富应用，以及湖北藩王墓出土金玉器的独特价值。这是海南首次举办较大规模的明清金玉主题展览。
9: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器、玉雕的这个技艺是不断的在精湛的。明清的这个展品呢，它雕刻的艺术啊，它的造型啊，是比前期的时候要更精致、更精美。

0: 了。湖北明清金玉展来到海南，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展览内容，也让本地观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中原文化和古代工艺之美。这不只是一场文物展，更是一次跨越区域的文化对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地区文化和公众的桥梁。
1: 三亚、儋州、陵水、东方等地也举办了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让观众在文物与科技、历史与现代之间穿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2: 总共展出了咱们三亚市博物馆以及多家共同协办单位的124件套的这样一个产品，把我们南海先民的耕海历史和丝路通商的故事讲好，也是我们三亚讲好海洋故事文旅融合的一次探索。
3: 我们参观的很多文化用品，比如瓷器、手串，还有书法用品，让我看到了历史曾经繁荣的样子。这次的参观也让我明白，以后要多了解历史，做历史的弘扬者。
4: 通过这次博物馆日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儋州古村的自然风景，还能够感受到我们儋州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对孩子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1: 从海口到琼海，从三亚到东方，博物馆在海南遍地生根，彼此呼应，串起了海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2025年，海南全省博物馆共推出展览超190场，社教活动超1737场次。这些展览和活动让博物馆变成家门口的文化客厅，汇集千千万万的海南群众。
5: 由省卫健委主办的“守护银发夕阳，护航少儿成长”2026年媒体记者走基层采访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为期3天，将分别走进文昌、琼海、保亭、陵水等市县。
1: 活动首站走进文昌。近年来，省卫健委始终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系列方针，育服务机构认定，不仅获得政府财政补贴，更为家长们带来了实惠和便捷，帮助更多家庭卸下带娃重担。
6: 他这里的这个户外活动啊也很多，一些探索呀，户外探索、手工制作呀，还有很多这里的果园呐、花园呐，还养了很多小动物啊，就是孩子们随时可以跟这个大自然接触。所以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1: 在2026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完善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仅要在托育端落实育婴补贴，提高入托率，更要在医疗端强化母婴安全网格化管理，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在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早孕健康门诊标识清晰可见。今年1至4月，该院早孕关爱中心累计服务1073人次，早孕、早筛、早干预、早关怀成效显著。
7: NT 的话，它会检查那个后面的头颈的那个厚度嘛，是可以看小孩健不健康嘛，挺好的呀，就很惠民嘛，我们压力也没那么大嘛。
8: 引导以妊娠为主诉的孕早期女性在早孕关爱门诊就诊，按照拧生育女性、孕早期异常女性、拧人工流产女性分人群做好针对性指导和服务，促进生育全程系统服务。
5: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近日，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随着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1: 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4月安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其中出口745.3亿元，涨了46.7%，进口338.8亿元，涨了28.8%。四月进出口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3。
9: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15号突破8000点后波动加剧，18号早盘下跌5%，触发交易暂停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这是韩国股市连续第2个交易日因抛售触发该机制。
10: 近日，省教育厅等4部门印发《海南省定向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

0: 未来五年将依托海南师范大学和琼台师范学院，为海南各市县区公办中小学校、含幼儿园定向公费培养师范生2000名，其中本科层次定向公培生1500名左右，研究生层次定向公培生500名左右。定向公培生在校期间，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补助由省级财政承担。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

0: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 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

0: 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0: 益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 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

0: 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

0: 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0: 一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1: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嗯，是不是这个味儿？
0: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1: 标准动作，先喝汤，
0: 端着海碗喝，嗯，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1: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0: 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
1: 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是这里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0: 没错，
1: 新能源车，这都是叫科技的这个进步。大家反对呢是不是科技，大家反对的是
0: 滥用的一些科技，
1: 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添加的，这个是所有消费者都反对的。
0: 您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
1: 对，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把户口已经搬到杨浦来了。
0: 和刚说东坡先生一样啊，海南万里真无乡啊。
1: 为什么来杨浦做这碗汤？海外的原料，南美的、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古原料。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

0: 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近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
1: 中豪在杨浦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0: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投了超过5亿。
1: 那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0: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1/2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海南工厂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增加这个份额，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成为一个10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1: 李总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李总好，
0: 欢迎，欢迎。
1: 今天带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态啊，来到咱们中豪汤业，因为自贸家栏目呢是一个非常关注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很多企业和自贸港的建设可以说是命运与共的。这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汤，熬汤，中熬汤业，哎，和我们自贸港它的发展、它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强关联性？怎么是把一个企业的命运，哎，和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进程紧密的联系在一块儿的？
0: 好，先带你到那个中国汤文化馆去看一看，给你诉说诉说中国海南自贸港与汤的关系，
1: 是吗？
0: 讲这个汤的源远流长，中国人有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汤之说，
1: 是。
0: 但是这个汤呢，可以追溯到这位，就是中国的这个汤主，叫这个伊尹。
1: 伊尹，
0: 夏末商初的政治谋略家，曾是三朝的这个帝师。但是呢，他是一位这个厨师出身，他著有这个《汤经论》，使得这个熬汤和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熬制，他都是发明的始祖。
1: 这药食同源可能是从这儿来的。
0: 对，问汝平生功绩，惠州、黄州、儋州。孙东坡老先生呢，在咱们儋州曾经这个待过几年，他改变了儋州甚至海南的文化结构。
1: 您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
0: 对，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是沈阳人。
1: 哦，东北的。
0: 对。
1: 现在也是新海南民了。
0: 对，我现在也把户口已经搬到杨浦来了。
1: 和刚说东坡先生一样啊，海南万里真无乡嘛。
0: 那么中国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三餐进补更容易被人接受。现在也是国家提倡这个大健康，那么我们现在也把中国各地的和各派记载下来这些医书里头的好的汤方做成这个标品，做成汤罐头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无论在哪里都能简单的吃到最好的汤品。
1: 就我们的汤不是简单的我们熬一锅肉汤的那么回事儿。
0: 对，
1: 有它的这个溯源的源头呢。
0: 为什么来杨浦做这碗汤？国家2020年开始大力的推广自贸港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它是海角天涯，但是对于全球它就是链接全球的一个这个桥头堡、
1: 正中心。
0: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用海外的原料，南美的，知道吧？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骨头的原料是我们的核心原料，然后在海南做这个加工。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这样呢，近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你要近10亿原料就省1.3亿，让给客户。就是竞争力，留给自己那就是发展力。所以说我们来这个杨浦主要是要链接全球，未来用全球的好原料，然后在海南加工，然后未来我们也服务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市场。
1: 也是被自贸港的好政策吸引了。
0: 对，你看这边这个汤文化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这个烹饪讲，上汤、清汤、白汤、奶汤、浓汤，它都是用的不同的这个汤底。包括炖好的汤有四神汤、四君子汤、四物汤。五指毛桃是海南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中草药，
1: 很甜，
0: 一个是很香，一个呢它有超强的排湿作用，它也号称为这个排湿汤。所以如果今天谁请你吃饭，先给你上一种炖汤的，一定这个他很爱你，
1: 讲究人。
0: 有句话叫请你喝酒的未必真爱你，但请你喝汤的一定很爱你。
1: 先润一润，先补一补。
0: 这个中国餐饮叫得好汤者得天下，你看凡是过百家的连锁店大部分与汤有关系。
1: 是的，
0: 你看粉面类的、火锅类的、麻辣烫类的、小吃类的，包括食品工业类的，这里呢也都大部分是我们服务的客户。
1: 不看不知道啊，您这说完确实跟汤密不可分。那咱就有句话嘛，你看唱戏听的是腔，厨师喝的是汤。
0: 对，
1: 你看这厨艺高低就看他这一口汤怎么样。
0: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就食品工业是良心工业、道德工业，珍惜生命一样去严格控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为消费者提供天然健康美味的调味

0: 食品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信条。
1: 嗯，
0: 给这个消费者提供真正的一锅好汤。
1: 那中熬汤业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独家秘方，有什么拿手绝活啊？
0: 我们这个企业有30多项的发明专利，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把一锅汤熬好，然后呢还不能有科技和狠活，不能有消费者抗拒的，然后还要做出来这种地方的这个风味，属实。这里有很多食品科学技术在里面，但是坚决杜绝化学，坚决杜绝食品添加剂，坚决杜绝有毒有害的。那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历程。96年在东北起步，我们2011年作为公司更名，我们10年被定为中国这个著名品牌，2011年评为国家驰名商标。
1: 荣誉强，
0: 我们有30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
1: 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0: 对，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这种是全国各地的这个风味汤。
1: 我这一拿到您家的。炖酸菜
0: 啊，这个东北大骨炖酸菜，
1: 酸菜白肉。
0: 我们讲这个用中国汤传承中国味儿。你看，这是兰州拉面牛骨汤，这一袋汤加10倍的水，就基本能还原这个它传统熬汤几个小时才能熬出来的这个效果。
1: 啊，等于这是商业产品，
0: 餐饮连锁企业用的。你看，这是广式的猪肚鸡风味的这个骨汤，
1: 我现在都想拆开都成了。
0: 你拆这个，
1: 真能拆啊！你看看。羊肉烩面，
0: 这小袋儿，这种呢是给餐厅提供的，它10倍加水它会涮，但你家庭，
1: 对
0: 呀、
1: 啊，这一袋儿用一年用不完啊。
0: 所以用这个，一袋汤加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就500克那个，
1: 1:10，
0: 1:10，
1: 嗯，
0: 正好。然后你把那个面煮完，往里一放，就是那个味道。
1: 哦，
0: 我一会儿给你煮碗羊肉烩面。
1: 好啊，哎呀，
0: 我们在推动中国厨房革命，厨台替换厨房，厨工解放厨师。然后推动中国餐饮的连锁化、标准化和国际化。
1: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0: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味儿？
1: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0: 标准动作，先喝汤。
1: 正经河南人喝汤肯定不能用勺了，哎，那得端着海碗喝。嗯，再来一口。
0: 找到家的味道感觉没？
1: 哎呀。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0: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这个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
1: 嗯，
0: 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餐饮连锁率都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餐饮要想连锁化，第一个叫出品标准化，第二个叫供应链保证化，第三个叫管理体系化。你看一碗粉面汤底是核心和灵魂，它的味道不在面里，那它的味道在这个汤里。
1: 厨师看的是汤，
0: 但是传统熬汤时间长，难标准，成本高，安全隐患靠大厨。所谓的时间长，一般得5个小时左右才能熬出来这锅白白浓浓的汤。
1: 熬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才开始卖
0: 的。那我们这就要把它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我们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国各派民间餐饮通过这个标准化帮他实现连锁化，帮他实现这个店开天下。那么你看，你河南有羊肉烩面，
1: 嗯，
0: 像陕西吃的是羊肉泡馍，西北吃的是兰州拉面，就牛肉拉面，你到云南土鸡米线，广西螺蛳粉。所以每一派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配方，自己的原料属性，然后有自己的工艺，然后有自己的味型，自己的这个文化。像麦当劳、肯德基能全球开店，基本他那个汉堡你到哪个店吃味道都是一样的。前30年是洋快餐进入中国的黄金30年，现在开始呢是中餐出海的黄金30年来临了。但是中餐要想出海，首先解决标准化。如果未来我们能助力中国各派各地民间美味汤食通过标准化之后走到全球各地去，登入到世界美食舞台的中央，是不是是一件非常神圣和伟大的事儿？
1: 没错，我提一个作为消费者我的一个顾虑哈，
0: 嗯，
1: 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
0: 嗯，
1: 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因为您知道，您说这还原出来的东西它竟然比家里现熬的还好喝。
0: 所以这个不难理解，你看咱们小时候就喝奶粉，或者咱们现在也在喝奶粉，
1: 嗯，
0: 那奶粉再加水还原之后，是比有的鲜奶口感还要好。
1: 嗯，
0: 这个奶源很重要，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是这里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1: 没错，
0: 新能源车，这都是叫科技的这个进步。大家反对呢，是不是科技？大家反对的是
1: 滥用。

0: 一些科技，
1: 黑科技或者叫那个狠活，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添加的原料，或者叫食品添加剂，或者叫非食品添加剂添加到食品当中，这个是所有消费者都反对的。你看我们这个厂房三层，玻璃过去那破碎车间，
0: 我们面前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大高压锅。
1: 对，原料从进到出的话得六七个小时，现在指标都是给设定好，它就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这个操作。
0: 屏幕上真的是看不到工人在车间里面工作，
1: 基本我们可以做到关灯生产。
0: 开满是500吨的加工能力，
1: 我这边还可以上条线，上完就可以做到500吨，现在是能做到250吨吧？啊，
0: 留了一条线的位置。
1: 对，
0: 刚刚在楼下品鉴馆的时候，我喝到这个汤，当然我觉得很好喝。啊，我再仔细一想，那餐饮业它的复制性很强。今天有这个江南，明天有那个东北，现在又是云贵川菜又火了，复制性太强了，怎么去形成自己的技术的护城河，这个产品的护城河？
1: 是做工业化骨汤，日本做的比较早，但是目前从这个综合利用上和智能性自动化上没有我们做的好。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全球是属于这个领先的，如果从这个技术角度。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从风味的寻找，标准化和这个创新，然后再标准化，这里头也有很多的技术性的这个卡点，或者说的这个关键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把全国各地的风味做成标准化，对我们很大的这个考验。第二个，站在客户的角度，他也担心他用我的料，完了他也用了，不是一个味儿了吗？
0: 对呀，
1: 是吧？我们还得具备底座的标准，风味的个性化。那风味怎么实现个性化呢？我们给他有叫调汤谱，在这个底汤的基础上，你加点麻椒，加点花椒，
0: 差异化了，
1: 它味道它就不一样了。我教你方法，你来自己调。甚至每个店、每个厨师或者每个老板，他也懂点调味技术。现在组长给你做80分，那20分你自己做，那20分就是你的秘密，那20分就是你的个性。
0: 各家的小秘方摆在自己手里。
1: 对。
0: 中熬汤业它主营的这个业务是什么？
1: 我们那个中熬汤业是中国汤独凤轩旗下控股投资的项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杨浦建厂，考虑三条：一个呢叫加工增值免关税；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所得税15%；第三个就个人所得税15%。这个对增强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还是很有这个帮助。那么中熬汤业主要是熬汤，那汤是先熬的好。我们的原材料主要就是动物的骨头，鸡、猪、牛、羊的鲜冻的这个骨头为主。骨头在国外呢，相对来说质量好，价格有优势。那么我们把那个骨头采回来之后呢，我们通过高温高压就先破碎，然后提取、分离，然后浓缩，然后调味儿，调成这个原汤或者是不调味的汤。这边我们有鲜汤供应链，然后我们有卤味供应链。卤味在中国也有差不多4-5千亿的一个总体规模，给这些卤味企业做这个卤味供应链，帮他们降本提效，提升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中熬汤业就是做鲜汤供应链和这个卤味供应链，是目前的这的定位。
0: 现在我们的市场的占有情况，市场的合作情况怎么样？
1: 现在这个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1/2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过去这个辽宁工厂产能有限，它没有完全拿大单，但海南工厂这个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增加这个份额，包括宽度和深度都会这个加强。中国这个调味品呢，现在差不多这个7000亿左右，汤呢现在应该在不到100亿这个规模，但是我预测这个汤调味品未来会涨到1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能够进入这个100亿级的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10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0: 那您一开始就是餐饮业的从业者吗？
1: 算是吧，我们是独凤轩是1997年开始这个立项，就做这个调味品。在1997年之前到1991年，我们是一家肉类食品加工企业，做香肠、火腿或者做这个罐头，剔下来很多骨头没有被好的利用，而骨头里又含22%的钙、10%左右的磷、15%左右的蛋白、15%左右的这个脂肪，把它提取出来就是天然的味道。后来我们就研究进了这个调味品这个领域，严格来说一直从事食品行业，然后进入了这个骨调味品。但是海南的项目现在具备从骨调味品向骨健康食品升级的这个基础了。
0: 怎么讲？
1: 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先进性，现在我们这个骨粉含 20的这个钙，10的磷，7.14的钛，25的蛋白，基本就等于一块牛肉或者一块牛骨全价营养我们给它萃取出来了。然后骨汤这里也是含这个钙磷钛的指标非常好，中国人基本每个人都需要补钙，每天钙摄量需要800到1200毫克，在食物当中一般能萃取400到600，基本缺一半，那一般在食物当中萃取。然后我们也有家庭用的这个汤品，未来改变中国胃药式补钙，像补铁先通过酱油，补碘通过食盐，未来补钙你吃我们中熬的原生钙调味品就能够实现补钙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0: 也是契合了这个养普的国际健康食品港的建设。
1: 对，现在这个养普我们在这个区域就叫健康食品港。冯书记来了之后就希望我们做一个小的产业集群，在后面又划过来120亩地，希望我们牵头来组合招商开发
0: 上下游的企业。
1: 那个产业园我就想定位成叫骨健康食品产业园，把上下游全拽进来，大家做协同发展。嗯，你看那个锅圈国际就是我们协助招商进来的。
0: 已经落地了吗？
1: 对，已经落地了。
0: 中熬在养普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1: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固定资产投了3.5亿，那加上流动资金就得超过5亿。
0: 那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1: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当然当地的金融部门还是很给力，这个中行牵头代表给我们释放了2.5亿的这个固投贷款，然后政府还给了50%的这个贴息，这都无论在投资成本还是在这个财务成本都对我们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0: 我们在说这个人才的话题嘛，那产学研的整个的这个融合啊一体化也是很重要的人才建设的路径，那你们有没有专门的和学校去沟通去搭建这样的一个更加深入的对接好的平台？
1: 来了海南之后呢，我们现在跟这个海南3个大学现在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第一个呢是热带海洋学院，而且我们请了他那刚退下来一个副院长到我们来做执行院长，包括他也有学生带进来，然后我们跟着学校也有建联。第二个呢是海南大学食品学院，我们现在跟李川院长在做这个合作，我们现在做骨健康项目，他们现在我们在联合申报。第三个呢是热科两院热带农业学院也在做这个合作，包括现在这个海南医学院现在我们也在推进合作的事儿。那做骨健康要做一些临床或做一些很多功能性的这个检测，临床性的这个检测大家共同来推动。嗯，让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能到企业实践，这样的话呢带着课题去学习，与他未来的就业和创业或者未来毕业之后来我们这里工作都奠定了基础。
0: 对，
1: 包括大学里头的这个化验设备或者说他们研发体系有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缺少商业转化或者市场转化。
0: 对，在产业里面
1: 这个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强项。
0: 是的，
1: 各大学就反正跟食品关联还有食药同源还有与肉类研究烹饪研究有关系的我们现在都在推进合作，产学研更深度更融合，更好的把大学的研发成果通过企业释放更好的这个社会和经济价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6: Ne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7: 谢谢。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 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0。

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
3: 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2: 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
3: 当我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
4: 海岸 was not only a physical trip, but a spiritual trip.
5: 往里走。
6: I'm gonna take this challenge, and I need to trust.
7: Happy birthday!
8: 挑战自己未知的东西，其实是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2: 这里有着我能找到的慢生活的归宿，有着能让我心灵得到宁静与慰藉的净土。

0: 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他乡看着月亮。
1: 环岛骑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是自己跟自己的一场约会。
2: 而当我真正驾驶摩托车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限速的指示牌像友善的提示，让我自然而然地放慢速度，感受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1: 万宁这个地方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年轻人特别的多，他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大家都不急不躁去亲近大自然，去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第一站就选择来到了万宁，挑战一下冲浪这项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希望我是那个后浪。
3: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一片可以治愈自己的地方。对我而言，那片净土便是海岛，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它激发了我对水上运动和探险的无尽向往。
4: 现在在一个溶洞中央，
5: 我自由潜挨打三千的学习就是在陵水双帆时完成，这边其实是国内非常好的一个自由潜点。我觉得自由潜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它对我来说像一种修行。上次我来还是一年多之前，这次也十分期待这个旅行，想再回来看看我熟悉的这片海。

0: 十年前意气风发的我发布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我可以不从一个无名之辈被很多人认识，出道即巅峰嘛，从那天晚上就开始走下坡路，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有很多人开始逐渐的忘记你了。我对这十年的自己还满意吗？
1: 小心啊。
2: 嗯。

0: 我喜欢旅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寻是一个生命力的状态，有了好奇心就会去寻找，就会有活着的感觉。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之前的生活的重心一直都是冒险与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做过外卖员，做过电力工人，还做过农民的职业体验。但今天开始，我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的妈妈60岁了，她搬来了上海跟我一起生活。
1: 这是我妈。
0: 我的人生命题变成了在寻求自我实现的冒险里面与兼顾家庭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次我来到海南，想寻找一下这个人生答案。

相对于其他的所谓极限运动来说，自由潜不刺激，不去跟别人竞争，没有很多肾上腺素分泌。相反，它要求你去降低心率，去放空自己，变成一个向内探索，去感受自我的一种状态，感受身体的感觉和海的关系。

当我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那种被水包围的感觉仿佛让我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宇宙中，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我突然觉得自己这次不仅仅是寻找慢生活的旅途，更是一次寻找内心生命与重新出发的旅程。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它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的起伏和变化，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简单和纯粹。每一次潜入水中，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不再恐惧未来的挑战和变化，因为我知道，就像水一样，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我都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和活力。

0: 当你每一次突破自己，比如说二星的时候，我们是12米的深度，那12米深度其实相当于4层楼、5层楼的高度，那对你来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1: 哦，对对对对，学自由潜，一开始考二星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天哪，我怎么可能一口气下去那么远？
0: 对，我能不能上来呀？然后，但是当你做到以后，就觉得哇，就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旦你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你是不会被其他东西干扰的。之以后就决定要做一个全职的教练。当时是觉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最缺的是我的热爱没有时间去完成，然后就想去世界各地打卡，以边玩边教学，然后去探索不同的海洋。
1: 跟他聊天带给我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足够钻研和努力，你是可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超越其他人。
2: 冲浪是一件挫败感很强的运动，在冲浪的时候要逆着浪往前走，在逆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无数次的被打在了海里，这个过程我反而觉得我没那么胖。当你站起来平稳落地的那一刻，你会真的是觉得热血沸腾。
0: 自己觉得怎么样？
3: 就非常丝滑，你只要站稳，后面就有一股力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只要保持平稳就好了。
0: 这个是就是海浪的力量在推着你。
4: 我怕水，我有深海恐惧，但我也爱水。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它时而汹涌澎湃，展现出无尽的活力与激情，时而宁静如镜，映射出深邃的内心世界。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挑战，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我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清卷气。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8: There are some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9: Some people, their field of vision is going to go completely dark.
10: The size and scale.Is insane.
11: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my entire life.
12: So delicious.
13: It is good.
14: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亚平宁山脉，意大利之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正经历温和湿润的冬天，但西伦泰维利诺区域公园高处山地的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这里很适合一种名声不太好的掠食动物生存。

换上了一件保暖的冬衣。他并非独自打猎，他们是狼群的头领。一生的伴侣，意大利狼是灰狼亚种，体重不到45公斤。山区是他们的庇护所。冬天的山上植被稀疏，意大利狼的猎物分布在山上各处。他们只能循着猎物的脚印，在100平方公里的领地里四处寻觅。努力有了回报，他们闻到了猎物的气味。意大利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100倍，是鹿。想猎到它们，两只狼是不够的。其中一只狼开始嚎叫，呼唤15公里外的同伴。猎物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他们必须缩短与猎物间的距离。

只剩几米了。狼群其他成员还在几公里外，100公斤重的鹿停下了。两只狼用了近一个小时时间寻找突破口，鹿群很团结。意大利狼只能悻悻而去。

他们决定节省些体力。这是很明智的决定，毕竟山上的春天还有两个月才会到来。意大利三面临地中海，地中海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跨过3个大洲，22个国家，影响着周围地区的气候。这里全年几乎只有2个季节，在低气压的影响下，暖空气经过非洲大陆，提升了地中海及周围陆地的温度，让这里的夏天变得干燥炎热。

几个月后，地中海吸收的热量得以释放，在西风的吹拂下，化作暖湿气流，带来冬的信息。独特的气候形塑了这里的荒野。位于西部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这里冬天的气温很少低于4摄氏度，河流几乎全年不结冻，这是水下猎手留下的记号。

他用红土堆标记领地。告诉其他生物，附近19公里是他的地盘。欧亚水獭是效率极高的猎手，但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当个好妈妈更重要。这是他的孩子在巢穴外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不到一岁的他们即将踏上打猎探险之旅。今天的猎物数量众多，但全副武装。原来是小龙虾。水獭妈妈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的防水毛皮、肌肉发达的尾巴和蹼，让它能在水里自由游动。但它在水里的打猎时间只能维持30秒左右。它的秘密武器是触须。水獭的触须能精确探测到水下的震动。

宝宝要抓住机会向妈妈学习，知道哪些食物可以吃，该去哪儿找食物。宝宝不如妈妈熟练，只能在浅水区试一试。刚开始学习难免有些狼狈，敢尝试就是好样的。小龙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经常在石头下出没。宝宝独自行动时，抓到什么算什么。宝宝们掌握了技巧，但还是很容易分心。手足间的打闹吸引来了观众。

0: 水獭宝宝有3个月时间和妈妈一起精进打猎技巧。他们必须尽可能多练习，这样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地盘。在东北方1600公里处，即使冬天已经结束，意大利亚平宁山脉的气温还是要比其他地方低一些。亚平宁山脉是地中海沿岸最高的山脉之一，来自欧洲大陆的冷气毫不留情地袭击着这里。雪停了，可狼群却高兴不起来，他们的领地被侵犯了。一只孤狼正在寻找配偶。6-1，众寡悬殊。领地争夺战往往残酷而血腥。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还好他活着离开了。他们是头领夫妇的孩子，保护领地是狼的本能。他们已经快两岁了，很快就会像入侵者一样离家，成为孤狼。狼群中只有头领夫妇有生育权。新一窝幼狼即将出生，长大的狼必须离家寻找配偶。三月，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春意盎然，温度在宜人的15摄氏度左右，定期有小雨降下。在炎炎夏日到来之前，万物都要把握住难得的喘息机会。位于地中海西部沿岸的比利牛斯山脉切断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西班牙的很多物种都只能在伊比利亚半岛找到，其中就包括全球最稀有的猫科动物之一。2002年，全球只剩不到100只伊比利亚猞猁。一系列成功的保护措施让它们的数量上升至超过1500只。这是它成年后的第一个春天。11公斤重的它可是猎小型猎物的专家。有一种动物在它的食物占比中达到了惊人的95%。为了活下去，它每天至少要猎一只兔子。

它的皮毛已经进化到可以与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稍加掩护，放低身体，伺机而动。一只兔子发现了它，其他兔子会跟着一起钻到地下。

强大的咬合力让它能一口咬断兔子的脊髓。它会把兔子全部吃掉，一只兔子刚好够它一天吃的。温度越来越高，水坑即将干涸。领地内的一处小水坑或许能在夏天救它的命。它挺过了猞猁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年。只有50%的猞猁能活到成年。酷暑与干旱即将降临，所有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生物都要学着适应极端季节。橄榄树自然也不例外。橄榄树能挺过干旱，它们特殊的根部可以吸收雨水。橄榄树的平均寿命能达到500年，随着树干逐渐弯曲，大量隐藏空间慢慢形成。这个小家伙只有20厘米高，配它的名字完全没问题。他正忙着为自己的3个宝宝打猎。宝宝只有3周大，可胃口却像填不满的无底洞。还好他不用独自打猎。爸爸妈妈会轮流打猎。日夜不休。最勇敢的宝宝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能耐。

宝宝要赶快让自己长大，再过四五周，他们就要自己打猎了。春天温度上升，引发了地中海奇观。从微观角度看，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地。这个仿佛来自外星的物体由200颗卵组成，随着温度升高，卵开始孵化。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昆虫猎手。但现在的他们还没什么威慑力。这只雄性幼虫体长不到一厘米，成虫的体型可能比它大十倍。它必须独自出发，幼虫待在一起会同类相食。这一物种进化出了极其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瞄准到着陆，它只需要十分之一秒。未来它将以其他昆虫为食，现在只吃花粉就够了。大自然中的花粉多到数不胜数。

蟹蛛与野花一起进化，它们甚至能变换身体的颜色，有的与花瓣的颜色一样，有的与花蕊的颜色一样。它们只要躲在花里，就有源源不断的食物上门。

只有10%的螳螂幼虫能活到成年。春天稍纵即逝，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流抵达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吸收热量，然后将热量释放到陆地。夏天到了，意大利曾白雪皑皑的亚平宁山脉温度也在上升。僻静的山腰处有一片灌木丛，一只十周大的幼狼出现了。他和他的手足已经长大了，父母出去打猎前把他们安置在了这里。春天出生的他们已经断奶，父母给他们留了吃的，吃点东西玩闹一会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幼狼大口吃肉，现在是他们快速成长的时期。一只幼狼一周能长一斤，但总有些小家伙想多吃一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者会被甩在后面。他和他的手足很快会和父母一起出去打猎，为了跟上大部队，他必须尽快增重。到了冬天，他就必须自力更生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夏天的最高温接近40摄氏度，太阳落山，一种小型掠食动物即将大开杀戒。这种蜘蛛是西班牙的原生种，

也是西班牙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正忙着铺设肉眼很难看到的蛛丝。这是他设置的死亡陷阱。他腿上的细毛能感觉到蛛丝的动静，他能做的就是静待猎物上门。过早出击很容易失手，

再等等。他祭出了完美一击，还有时间。他要改造他的陷阱。他的八条腿很适合搭建精密结构，结实的蛛丝可以把树枝和草捆在一起。陷阱摇身一变，变成了能装100多颗卵的育儿所。地中海周围的很多地方已经几个月没下过雨了，干枯的植物变成了一个个火绒箱。夏天温度飙升，大地被随机点燃，火温超过1000摄氏度，灌木丛就会起火。每年地中海周围都有超过24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吞噬。野火肆虐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这片一年前曾被野火吞没的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在极端高温的炙烤下，鹿松的种子发了芽，它们几乎只在曾被大火吞没的土地上生长。土壤质量差，意味着这种植物必须从其他地方获得营养。它们释放出甜甜的香气，吸引昆虫前来。鹿松属于食虫植物，粘球由特殊的腺体分泌，昆虫挣扎得越厉害，被粘得越紧。酶会溶解被粘住的昆虫，让植物吸收营养。只留下一座座昆虫坟墓。

目前人们只在地中海西部发现过这种植物，发现的地方每年都发生野火。地中海东南部与非洲相连，埃及北临地中海，东临红海，但大部分地区炎热干燥。非洲临近地中海的地区温度最高可达50摄氏度，埃及95%的国土均为沙漠，对绝大多数生物而言，这里酷热难耐。谁说一定要在水里游泳？对他而言，在沙子里一样可以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灵活的爪让他成为了出色的沙地游泳运动员。这只鲨鱼蜥的体长只有15厘米，这座沙漠就是它的泳池。在沙中穿梭可以躲避阳光炙烤。它的吻部呈饼状，身体扁平，呈流线形，适合在沙子中穿梭。鲨鱼蜥可以长时间待在沙子下，就像潜水艇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下。进化让它只需要少量氧气便可存活，它会利用沙粒间的微小空间进行呼吸。

钻进沙子里不仅能躲避阳光，还能躲开地面的掠食者。高温肆虐了三个月，九月温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燥热的夏天终于要结束了。秋风送爽，西班牙迎来了一波婴儿潮，狼蛛卵已经孵化。

宝宝爬到了妈妈身上。他们会一直待在妈妈背上，直到发育完全。妈妈会为宝宝提供食物，直到他们能独自打猎。他还会带着宝宝爬出巢穴。用不了3周，宝宝就会四散独自打猎。

在西班牙海岸，一只动物即将成年。这是托尔卡尔山脉，1.5亿年间，这座山脉受尽侵蚀，成为了十分独特的生物栖息地。一只掠食动物将在这里开启生命新篇章。

这只赤狐一岁了，妈妈把它赶出了家。从这一刻起，它必须自力更生。但它并不孤单，它的弟弟很快便跟了上来。

狐狸手足离家后会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但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不会持续太久。对赤狐而言，孤独是他们的宿命。兄弟俩不会在一起太久。他们之间的争斗会愈演愈烈。对赤狐而言，孤独才是常态。

昆虫是它现阶段的主要食物，占了食物构成的至少20%。懂得变通，才能长久生存。

储存多余的食物是明智之举。如果日子不好过，他还能依靠储存的食物活下去。他一定从荒野生存高手那里学到了很多。他的妈妈就在附近，妈妈再次怀孕。他需要丰盛的一餐。小型哺乳动物是它的主要食物。打猎时，它有自己的秘密武器。它的耳朵可以自由活动，收音效果极佳。它能听清低频音，啮齿动物在30米外挖洞的声音都逃不过它的耳朵。它的耳朵像雷达天线一样，能精准定位目标。

老鼠被他逼进了灌木丛。稍作休整，再觅良机是他唯一能做的。

0: 即将四岁的他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但他的孩子的生命之旅才刚开始，他必须变得狡猾、坚韧，才能在地中海周围的荒野中占据一席之地。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我这儿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
1: 哎，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她俩是亲姐妹呀，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0: 娜娜真的不回来了，要不我们还是跟她留一点吧。她一个礼拜没有几天在家吃饭的，她不是在学校，就跟朋友出去玩了。
1: 这一点你可真要向娜娜学习。你一个人在外的，还是要多交些朋友啊。你一个人老总是闷在家里闷着，这样不好。 我带来那些土特产，你拿到单位里头去给大家发一发。不用了吧，他们也不一定喜欢吃。这个喜不喜欢吃，他也是从老家带来的，那跟超市里买的不一样，是有心意在里头。哎呀，你这孩子吧，哎，说你少根筋，你自己又不爱听。来来来。
0: 你一个人在外地，是要多交些朋友的。当然了，不是什么朋友都交哈，交朋友还是有选择的。
2: 妈，你是不是觉得我交朋友你都不太能看得上？
0: 那你之前都交些奇奇怪怪的朋友，我哪儿奇怪了？就你觉得奇怪？
2: 怎么是我觉得？
0: 初三那年都火烧眉毛了，你非要跟那个女孩玩，叫什么来着？
2: 她叫冯妍妍。我没觉得她奇怪，也没觉得。

0: 哎，算算算，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吃海参，弄点汁儿。
1: 娜娜，怎么了？哎，
2: 慢一点，老婆，
1: 老婆，
2: 你贼沉啊！哎呀，老婆，老婆，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
3: 孟晚清女士，
2: 让先坐这儿。哎，
1: 老婆，你给我倒杯蜂蜜水水，老婆。坐下。快！
4: 你们喝了多少？有点大。
1: 陶大哥，最近说是赚了一笔钱，给我们舞蹈社找了个新场地练舞了，还请我们吃大餐，大家一高兴就喝多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1: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送他回来。哎，
2: 陶大哥，
1: 下次再喝。
2: 回见啊。
1: 别走。
2: 你把我客人给我弄走了，我的客人你就这么招待，不像话。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看你这么对待我，你这么斜。哎，瞪眼，你看，哎，老婆，老婆，我头晕，喉咙还不舒服，你。
3: 你给我弄杯蜂蜜水哈，快点，老婆。嗯。陶大磊，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啊？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2: 你凶什么？ 不要对我这么凶，老婆。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是有一个男人在默默的支持她，啊？哎，对不对？对不对？啊？咱们拍拍胸脯，啊？好好想一想，啊！我这么多年在你的背后，我是不是在默默的付出啊？
5: 我很辛苦的，对吧？再说你那个钱啊，你给我……喂，大姐，我给你打个电话吧，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3: 娜娜出事儿了！
5: 我跟一锦正吃饭呢，他进来二话不说就冲着那沙袋踢啊踢啊踢，到现在。 这都踢半个多小时了。
6: 娜娜，如果真有事儿，
3: 他踢完沙袋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啊，
6: 我说的什么你听明白了吗？
5: 你不能什么都由着孩子，你这人怎么那么心大呀？
2: 姐，
3: 我……
2: 娜娜怎么了？啊？

0: 今天这事儿挺大。
1: 没事，我就想躺会儿。
2: 你别在这儿躺，你起来行吗？你别在地上躺着呀。
1: 没事。

妈，你习惯一下，他平时发泄就这样，挺正常的。但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0: 妈，给二姨打电话了，
1: 这是真没事了。
2: 看来他还真是什么都跟他妈说。我一直以为你二姨是在我面前显摆呢。
1: 娜娜和二姨就像朋友一样，我什么都说。
2: 你很羡慕吧？我跟你说，妈就是妈，为了孩子妈能豁出命去。
1: 也不一定非要豁出命吧，我是挺羡慕的。
0: 张小燕要结婚了，
3: 我以为他回国是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我就有机会了，谁知道他
4: 现在知道总比以后知道好。
5: 没有人嫁嘛，一大把人等着呢。啊，
0: 不是，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呀？
5: 你要是傻，这世界上没有聪明人了。
4: 你这倔脾气真的太小了。
0: 那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做？
4: 你还能怎么办？
5: 你已经喜欢他这么多年了，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对不对？
4: 你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事儿做个了结，你千万别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去哭哈。
0: 我没哭啊，我没哭。你说对，赵小妍还配不上我呢。
5: 这才是我的娜娜。啊，你早点睡，明天起来太阳照常升起，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要不然五一你回来，妈妈带你散散心，好吧？嗯，
6: 来，回去。
5: 你干什么？
6: 我跟女儿说两句。哎呦，娜娜，老爸，老爸今天呢跟朋友在一块儿啊，喝了几杯，高兴啊。
7: 我女儿是博士，他们都知道。
6: 哎呀，娜娜，老爸呢有件事啊。要提醒你一下，
7: 你呢喜欢读书，
6: 爸不拦着你，可是咱偶尔能不能也考虑
7: 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啊。
3: 爸，我还是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吧，我先挂了啊。
7: 啊，你别挂，不许挂了爸的。
6: 爸爸是关心你，你看哈，你读博士三年，读完博士兴许还要读博士后，到时候你多大了，到那个时候你生孩子都费劲，对不对？
5: 拿过来。你别胡说八道，给我。
6: 我跟女儿说两句。你行。哎，不理你妈妈。你奶奶说的对呀。
7: 这个女孩子的最重要的事儿
6: 就是结婚生孩子。啊？
8: 谁说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结婚生孩子呀？
6: 爸爸就是不想你太累太辛苦了。你说你找
7: 个好的老公嫁了他，有个好的依靠，不是挺好的吗？
3: 爸，我要靠自己，我不要靠任何人。
7: 哎呀，娜娜，你书读的再多，事业再好，有什么用？
6: 你奶奶说了，你女孩子你大了嫁不出去，那就成了赔钱货了。
5: 你爸喝多了，别理他。

0: 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不许对着我女儿胡说八道，否则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分钱。
0: 我胡说什么了？我那不是对她好啊，我让她找个好人嫁了，不对吗？难道让她像你们家那些女人一样啊？你妈、你姐姐、你妹妹，像他们一样？
2: 你想让你的女儿现在就休学去嫁人是吗？让她嫁给像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没有资格干涉她任何事情。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0: 你去哪儿啊？

0: 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得越远越好。其实窝囊废啊，我怎么窝囊啊？女人都读博士，那就是遗传了我的智商才华。没良心，哎，人说走就走。
1: 嗯。

0: 确实买的是往返机票，我也没有想到会拖得那么久，赶不上飞机，只能坐高铁回来。
1: 今天是球球第一次演出，他在台上一直在找你，我以为咱们离婚以后，你的这种只顾工作不顾家的习惯能改一改，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
0: 别责怪我了，
1: 我这一天也不容易。
0: 我记得当初咱们讨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尽全力的陪伴他、照顾他。可现在呢？
1: 现在怎么了？我现在也在尽全力当一个好的母亲。可是我的事业刚刚起步，你就不能对我多一点理解吗？
0: 在球球的成长路上，有很多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根本无法弥补。你心里也很难受，对不对？我知道你可能比他还难受。 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尽职尽责地做一个母亲，不然你
2: 不然怎么样？我不配当妈。

0: 原来你在家呀，回来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你不是去接了吗？
0: 我，你3点钟学校不就没课了吗？球球在幼儿园等到5点半，那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我天天去接他，你就接了这么一次，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0: 是我没资格说你，你天天接，我这下午一堆会呢，我这会都没开完我就得接他，你这不没事吗？
1: 就你有事儿，就你忙，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今天评职称的结果下了，我又没评上，3年了，跟我同时期进去的同事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0: 我又不是你们学校领导，评不上职称怪我呀？再说你评不上职称，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呀，就不去接孩子呀？你有什么资格当爸呀？
1: 我有什么资格当爸？你有什么资格当妈？你给他做过几次饭？你哄睡过几次？刷牙、洗脸、念睡前故事。
0: 确实这些做的我都不如你，但是你也体谅体谅我，我这不刚创业吗？我这连中午饭都没吃。
1: 行，我体谅你。你的工作最重要，我求求不重要，这个家也不重要。
0: 这个家怎么不重要了呀？我这样辛辛苦苦的创业，不就是为了这个家生活的更好吗？就凭你这点工资够干嘛的呀？
1: 梦雅，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看不上我做的工作，但是至少你看在我支持你创业的份上，你体谅体谅我。
0: 你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吗？你是当老师的，我是搞教育的，你可以辞职嘛，然后我们一块儿创业。
1: 梦雅，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你是你，我是我，你愿意去做你赚钱的事业，可以你去，但是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只知道用钱来衡量一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肤浅？
0: 秋夏，你看着我，我们在上海租这个地段的房子，钱不重要吗？每个月水电费有多少你知道吗？球球上这么好的幼儿园，他吃的穿的用的，哪个不是我用钱赚来的？
1: 我知道，咱们当初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不。
2: 老师叫我们画感谢的人，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0: 心里只有你爸是吧？就没有我这个当妈的？谁疼了一天夜把你生下来的呀？
1: 梦雅，你干嘛？
0: 你穿的吃的是谁给你赚的？你住的房子是谁给你赚来的？
1: 你这么说孩子吗？
0: 你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 还当妈呀？

0: 喂，你还好吗？怎么听着声音有点累啊？
1: 是有点累，不过没事儿。你说，
0: 我听说了，你最后还是决定不要投资了，是吗？
2: 是，这两年乐学好不容易做出点口碑。
1: 喂，我不想盲目扩张，砸了自己的招牌。
0: 但是你如果错过这次投资，那乐学的发展会慢。
1: 我还是坚持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初心。确实有点可惜，但是我不后悔。
2: 既然决定了，
1: 你就不要再劝我了。
0: 好，那我就不劝你了。今天晚上要不要我过来陪你？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3: 妈，那些东西你不用收，我自己来收。
4: 你有时间收吗？
3: 我有。
4: 有，这是什么呀？这像他，
3: 这可以扔啊。
4: 好好的，妈不扔它干什么？倒是这些东西要扔，
3: 为什么呀？
4: 你看别的女孩子都喜欢买个娃娃呀，买个包包啊，你好，就爱收这些破烂儿。
3: 这怎么是破烂儿呢？
4: 行，
3: 我走了。
4: 哎，把那土特产拿着。
3: 拿啊！
4: 你那个衣服太皱了，我给你熨熨，上班又有个上班的样
3: 子。不，我换一件啊。

0: 最近来找我。
1: 哎，一姐来的正好，今天下午跟我去趟小红梅吧，跟冯团长介绍一下咱们剧院的前期宣传计划。
0: 今天下午就去啊？
1: 紧张什么呀？你不是早就开始做企划书了吗？正常发。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对你有信心。嗯，那我赶紧去准备。哎，
1: 不用那么麻烦，来来来，坐，你先坐。啊，
2: 你呀，现在啊，就把我当冯团长，对着我亲自演示一遍。哎呦，
1: 这某新宠啊，又被领导召见来，哎，看见了没？这门都关了。
3: 小红梅剧团在手，李怡锦自然是嫌疑犯上。哎呀，这小红梅就是个幌子呀，办公室、堂工作，谁大白天的把门关得这么牢啊？有必要吗？我跟你讲啊，就他们两个，没有猫腻，我这个名字啊倒过来写。你想一想，这李怡锦啊，快30岁了，没有男朋友，碰上这个崔经理嘛，还不拼命往上靠啊？因为现在不得了了，抱上大腿了。
4: 一天3次催我要灯光道具部门的方案呢，哎呀，真是烦死了！我就看不到他那个得意的样。还能怎么办？做好自己的事儿吧。哎呀，哼！
0: 舞台灯光、舞台扩张，还有舞台视频，大概就最后这些部分。
4: 这个地方还是要改一下，要突出咱们剧院的优势啊。哦，好，我记一下。
0: 对，还有这个地方也得调整啊。
4: 并且，你今天喷香水了吗？
0: 嗯，崔经理，我拿出去，我马上。
4: 我闻到一股特别好的味道，不是你身上的香水味吗？啊？崔经理，
0: 我妈妈打电话，我得赶紧接一下。

0: 那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早上让你拿的东西你忘了。
0: 我明天再拿也行啊。
1: 就你那个脑子，什么时候能指望着上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呢。
0: 哎，现在上班时间啊。
1: 我看看怎么了，来都来了。
0: 干什么呀？人家工作呢。
1: 看看你工作的环境。你座位在哪？
0: 那边。
1: 你们好啊，哎，打扰了啊。
0: 这是钱姐，这是梁曼，这是我妈。
1: 这是我家里带来的一点土特产，早上让李锦带来，结果她上班忙忘记了，快给大家分一下。
0: 哦。那钱姐。
2: 哎呦，这个糕点，谢谢啊，这总归是甜的，我牙疼，吃不了。
0: 啊，我生酮饮食。
1: 生酮饮食啊？哦，我知道，其实那个不好啊，尤其是对女孩子，对身体不好的，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最好的。来，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这个尝尝嘛，尝尝。来。我们一锦呐，年纪小，有些事情可是做得不周到。但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做出过月格的事情啊，有些事可能是误会，不过不要紧，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当面说，不要背后议论，好不好？
2: 啊，不是，哎呦，阿姨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和和气气的，不会有什么误会的。
1: 那刚才不是误会。在卫生间，是故意说坏话，是吧？
2: 我今天一上午都没有去过卫生间，这个梁曼可以作证哈。
0: 妈，我们先走吧。
2: 哎呀，不要着急啊，阿姨，我们那个新领导办公室那就在前面，我觉得这个糕点呀，也该给他送几盒，是不是？
1: 领导跟你们一样，一人一份。走了。

0: 那个崔经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成家没成家，
1: 妈也是听到什么话了吗？
0: 总之啊，结了婚的是坚决不能碰，没结婚的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有些人就喜欢背后说人闲话。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0: 去上班去吧。
1: 送送你，
0: 不用了。哎，老三，你不是在忙吗？不用管我呀。<笑>不用了，出去吃饭浪费钱。我去找你去啊，你等着啊。你小姨那儿从这儿坐公交车怎么走啊？
1: 坐什么公交？给你叫车。
0: 坐公交就行了，我给你花。反正我们现在呢，就是处在乐学扩展业务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的就是最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今天会先开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在群里给我留言。
2: 姐，哟，终于把你盼来了，来快进。这是给球球买的呀。妈，你买这么多呀？孩子嘛，吃。
0: 给你拿鞋啊。
2: 哦，
0: 来，换个鞋。哎，你说说你啊，来上海这么久都不来找我，我以为一锦那个介绍对象的事生我气了呢。
2: 早忘了，不来找你是怕影响你工作，麻烦你。
0: 你就愿意麻烦二姐是不是？我看你们俩麻烦的挺开心的，就不来找我。
2: 我跟他也吵也闹啊，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哼，不信。
0: 姐，喝口水。哦，那是我们的卧室，那是球球的。
2: 我不打扰你工作吧？你一会儿还去接球球吗？
0: 不用，今儿下午秋夏去接，说今天要带他去游乐场玩呢。
2: 哎呦，秋夏下了班还帮你带孩子，哎，
0: 这是应该的嘛。他毕竟是球球的爸爸，哎，姐坐，
2: 你就知足吧啊。毕竟也是个大学教授，下了班帮你带孩子，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呢。哎，你眼神也真是好。我们家李一锦要是有你这三分之一的眼神，我就不操心了。
0: 哎，姐，你就真足吧，你就应该像二姐学学，把心放开了。你就让一锦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去，别管那么多事儿。
2: 哎呦，老二那个心大的那么大，我可学不了。哎，
0: 李一锦呢也变不成娜娜，
2: 我当初拼了老命把她生下来，现在她成了我的唯一了。
0: 哎呀，你看我光给你倒水了，我们切水过去啊。
3: 哎呀，不那么忙啊！喂，我新买那身内裤，你给我放哪儿了？就在衣柜里啊。我说的是那身红的，你给我塞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着。我说我这些日子怎么股票老赔钱呢？
4: 趁红的旺我。
2: 你股票亏钱关我什么事情啊？
3: 少废话，以后我的东西你别碰啊。
2: 触眉头，我那是帮你收拾收拾，就在那个带锁的抽屉的下面一个抽屉里。哎哎，我想问你啊，你这两天去下楼看我妈了吗？
3: 没去。
2: 神经病！哟。

0: 看一下，这是我准备的资料。
1: 好，宣传部分没
2: 问题。冯团长，这位就是崔经理。
3: 哎呀，冯团长，终于见上面了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总经理，我叫崔宝辉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你好，你好，崔总。
3: 你好，
0: 我是冯妍妍。
3: 你好，你好。
0: 我还以为这次只有李一锦一个人来呢。
4: 你叫冯妍妍？
0: 嗯，
4: 是语言的妍吗？你是哪里人啊？
0: 我很早就出国了，也算是在国外长大的。之后呢，也就一直在国外的剧团工作。
3: 啊。
0: 怎么了？
4: 你认识跟我同名的人？
0: 啊，我应该是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冯团长。没事，那我们言归正传。
3: 哎，请。
0: 我们选择跟你们剧院合作，主要是看中了你们对我们公益演出的支持，所以我想先听听看你们的宣传计划以及剧场安排。如果合作愉快，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固定的合作伙伴。哎
3: 呀，那太好了。冯团长，我跟您说，我们剧院有着一流的场地，但是缺少的呢，就是像小红梅这样的啊，有着原创作品，有着巨大观众号召力的优秀剧团。哎，一锦，
0: 哎，
3: 你快跟冯团长先介绍一下。
4: 乳头放在这个 U 盘里怎么存？
3: 哎，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
4: 这 U 盘是空的。
3: 冯团长，那个稍等啊。
0: 没关系，既然这次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再约下次。
3: 啊，
4: 冯团长，等一下，

0: 阿姐，吃点水果。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1年多，快2年了吧？
0: 你们两个离婚了，秋霞还陪你回去过年呢。
1: 我们当时说好了，就是妈身体不太好嘛，她陪我演戏。我下次回去就跟妈说这事儿。
0: 你别跟妈说吧，她这辈子最期盼的就是我们三个家庭幸福。你跟她说你离婚了，她该怎么想啊？
1: 没准妈呀，比咱们谁想得都开，想得明白。
0: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那球球呢？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头，他的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1: 不会，真的，我们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共同抚养孩子，所以球球在我这儿几天，在他爸那儿几天，他也习惯了，我们给他的爱一点都不比以前少。
0: 那孩子懂什么呀？还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
1: 真不是姐，我跟秋雅离婚这事儿，认真的跟球球商量过。
0: 你们还跟他谈这个事儿呢？
1: 我们在球球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他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有权利知道这个家庭发生的变化。姐，你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吗？
0: 我有什么换的？我挺好的，我就希望李一锦好好的，他好了，我就好了，我也不用那么操心，就踏实了。
1: 我就希望你好。你说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看看他们活得多滋润，去跳舞，去旅游，去购物。你的退休金也不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着想呢？
0: 我的退休金都在李承志那儿。
1: 你就一点都没给自己留吗？
0: 我也没有什么要用的地方啊。妈那儿买菜的钱你们都分担了，李锦上班，他自己也能挣钱了，我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1: 得给自己留一点，不为了你，也为了李锦。
2: 冯团长，这就是我们剧院对小红梅系列。

0: 出做的详细企划，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问。
1: 你一直都是把所有的文件做多次的备份吗？
2: 啊，我们小李做事一向很细心的。
0: 关于舞台布置还有道具配合这个部分，我和我们的部门同事其实做了一些改进，我可以跟您口头汇报，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剧院的诚意。
2: 是是是，
1: 倒是没变。
0: 什么没变？
1: 我的意思是说，当初你打动我的靠的就是这份细心整理文件的本事，我对你们剧院的安排非常满意。
2: 好，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后续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联系。
2: 好，那今天谢谢了，冯团长。
1: 帮我送一下。
3: 行，
1: 那我先走了。
2: 回见。哎呀，行，那我们这些资料啊，就留在您这儿了啊。
1: 行，
2: 回头你们有什么后续问题，直接跟小李联系就好。
1: 可以，
2: 我们就先撤了。
1: 好，谢谢啊。
3: 这边请。
2: 好。
4: 一会儿咱们直接过去。
5: 哎，张小燕，我有事问你。
4: 有什么话晚上再说，晚上不是还聚餐吗？今天张小燕有一个天大的喜事要公布。
6: 晚上你会去吧？
4: 好了，要迟到了，黄教授该发脾气了，快走快走。
5: 黄教授该生气了，我还生气了。

0: 怎么了？啥事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说吧，怎么了？不会是娜娜又怎么了吧？
1: 你们家娜娜天天给你打电话，什么都跟你说，你急什么？
2: 我没着急，你知道那天陶大
0: 雷又喝多了，那对着娜娜一顿胡说八道，
2: 我就担心他不高兴是因为这个。
1: 陶大雷能管得上你们家娜娜呀？
2: 放心，一大早他活蹦乱跳的就去学校了。我要跟你说的是老三，
1: 他离婚了。
0: 什么？
2: 快两年了呢。
0: 离婚了还快两年了，他等于是瞒着我们啊。哎呦，这老三，哎姐，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被宠坏了？
2: 想干嘛就干嘛。这离婚离得这么
0: 痛快，他想过孩子没有？球球才多小啊，多可怜呀。
1: 说球球也早知道了。
0: 那不管球球知不知道这事儿，他就是自私。一个孩子从小在家里单亲家庭长大，他肯定身心不健康的，
2: 他得多伤心啊。
0: 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跟你讲，我
3: 满清啊。
0: 哎，
2: 干嘛呢？干嘛叫我呢？
0: 啊，你晚点再说吧。
1: 嗯。

0: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啊，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1: 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吗？
2: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哎，真不好意思啊。
3: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4: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5: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6: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7: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过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8: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

0: 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2: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2: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3: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2: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3: 哦，那我学学。
2: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3: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2: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2: 更没想到吧。
3: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
5: 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3: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5: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

0: 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2: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2: 啊，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2: 是、啊，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2: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啊，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5: 嗯、
7: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 只要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天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6: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6: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5: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5: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5: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5: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5: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5: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干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5: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一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3: 特解压。
5: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5: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啊，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7: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7: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7: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7: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7: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8: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8: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

0: 韩凌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0: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0: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0: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效果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1: 过有人1-2年没见了，她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心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 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6: 这个方法哈，

0: 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2: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龙哥，那我先走了。去吧，查清楚。是。姓名。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顾盼说的。
1: 先生说的，金先生有什么指示？原地待命。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差点没扛住。你就没想过？
2: 把他戒掉吗？戒掉，戒掉干嘛？戒掉更痛苦。你这样是作践自己。作践？<笑>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摆脱？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
1: 仆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你不知道？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2: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仆从
1: 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
2: 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犷，虽然掩饰过现场。 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傅从
1: 这只老狐狸够阴的，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
2: 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倾巢出动？是。可惜今天晚上要让他逃过一劫。这人比普通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1: 帮我一个忙。什么忙？
2: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1: 为什么？
2: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0: 万九，
1: 国盼，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服从了。
0: 跟我走。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
0: 协助我。
2: 别动！

0: 你真没见过金先生？
1: 没见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就随便问问。

0: 我查到了黄光现在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0: 这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给我一支烟抽吧。
1: 先生，是，是，我知道了。喂，金先生，是，是，
2: 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吗？

0: 咱们彼此彼此。
1: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2: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金先生。
1: 金先生就是黄庚先，应该是。
0: 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1: 老师。 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
0: 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
1: 这些。
0: 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
0: 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
1: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0: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
1: 仆从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仆从和蜂巢决裂的速度。
0: 对。
1: 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事后。 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上来自青山。
1: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0: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
3: 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1: 用蜂巢。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为什么？还不到时候。那是你的事儿。
2: 九爷，

0: 喂，
1: 黄教官，好久不见。
0: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0: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龙哥，
1: 听没有？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2: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1: 青山，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0: 龙哥，不要冲动，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1: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0: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

0: 大的秘密。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2: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3: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2: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3: 哦，那我学学。
2: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4: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5: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5: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5: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6: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5: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6: 是是是，
5: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3: 70岁。
4: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2: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6: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4: 这么年轻啊，
2: 都没想到吧？
3: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那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6: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啊。
6: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3: 体虚。哎，
6: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5: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6: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6: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呀，
0: 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1: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0: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1: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1: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1: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1: 是
2: 厉害厉害。
1: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了。
1: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1: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缺陷，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0: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0: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 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6: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6: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4: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7: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5: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7: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5: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7: 对。
5: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0: 额角
5: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7: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5: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4: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0: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5: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4: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0: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5: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 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0: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特解压。
5: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5: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0: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8: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0: 打击老大了，
8: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0: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8: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8: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0: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8: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0: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8: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0: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8: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9: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0: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9: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9: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9: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9: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1: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1: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过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1: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0: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1: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1: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1: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了。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0: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哎
0: 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0: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 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0: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0: 这个方法

0: 啊，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2: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您将欣赏到的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比赛精华，稍后您将看到比赛第一轮的精彩赛况。在经过了两周在中国的赛事之后，以及一周的休赛期， DP World 巡回赛是再次重新回到了欧洲大陆，要开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挥杆赛的赛段。那么整个的欧洲系列挥杆赛总共是有六站比赛，土耳其公开赛将是其中的第一站。那么这场比赛的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5月8日至11日，比赛的地点是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雷格努姆卡里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那您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早前的一些精彩的赛况，这是来自于英格兰的球员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他以66杆低于标准杆5杆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轮比赛。今天总共是抓到了非常惊艳的7只小鸟，只吞下了一个 double。这是荷兰名将朱斯特·卢滕在第10洞的一记小鸟推。随着小球落入洞杯当中，他的成绩同样也来到了低于标准杆5杆。当天是抓到了6只小鸟，吞下了一个 bogey。比赛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我们看到总共是有2位球员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6杆。刚刚早前回顾中的卢滕和罗宾逊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3位。那么这场比赛总共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加，分别是李浩彤、丁文一和金子豪。李浩彤在1号洞开球，今天他的开球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8:30。同样金子豪也是在这个时间出发，只是他是从另一个半场出发，从第10洞开球。跟李浩彤同组的有英格兰的老将约翰帕里，38岁的这位英格兰球员也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实现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小球上了果岭之后，借助的倒旋回滚到了旗杆边，留下一个死鸟。17洞这边2位领先者之一的德国球员克里斯蒂森，果岭外的回切直接切到了旗杆的附近。另一位中国球员丁文一，他是在李浩彤的前一组出发，两人的出发时间间隔了10分钟。小丁目前是在比赛的3杆洞2号洞231码的这个三杆洞，但是他的开球啊落点距离旗杆是稍微的远了一些，之后的挥杆这个路径啊会走一个先下后上，并且会有一个右到左的大的弧线。回到1号洞的果岭这边看李浩彤的推杆，这个线没有抓对啊，抓得太过于靠右了。再来到第2洞的果岭看丁文一的这一推，小球送到旗杆的右侧，还是接下来有机会来保住这个帕。此前在中国的两场背靠背的比赛，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以及海南精英赛上，李浩彤、丁文一都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啊，包括金子豪。尤其是李浩彤在2025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是以领先者的身份啊，在本土球迷的欢呼下，也是站上了决赛轮的发球台。只可惜呢，最后是以一个并列第4的成绩收尾，由吴阿顺夺得了赛事的冠军。当然，吴阿顺夺冠啊，拿到个人的第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同样也是非常的令国人欣喜。那同时，金子豪与丁文一也是一度出现在领先榜的前端。帕里的这一切啊，差了一点点。丁文一在3号洞的第二打，这是一个455码的4杆洞，稍微的打过了一点，冲到了果岭的正后方。再回到2号洞，李浩彤的这边小鸟推有了好球，一点点的左到右的线，
抓到了本轮的第一只小鸟。来到一号洞球道上，瑞典的索德伯格，龚国岭的一杆，小球也是打到旗杆的后方啊，借助了一点点的倒旋回滚到了旗杆边，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克里斯蒂森来到了自己的收官洞十八洞的第二打，这是一个445码的四杆洞。龚国岭一杆偏右了一些。回到第三洞这边来看，卢克唐纳德，今天这位欧洲队的队长啊，是跟小丁同组，好球，非常漂亮。从国岭外啊，一个高处的切球，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也是抓到了本轮的第一支 birdie。来看丁文一的回切，国岭边的切杆成功率啊65%的数据。这项单项的技术统计在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都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它的单项技术统计的排名达到了第九位。这边十八洞克里斯蒂森的切杆稍微的短了一点，但是目前来看啊，依照小球具体的落点的位置啊，应该是撞到了树干之后，落到了树干的这个泥土当中。李浩彤的第二打在三号洞，非常不错的一个落点啊，很有机会来尝试一下抓 birdie。 这个距离他的推杆成功率达到了 61%， 在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处于一个中等水平，稍微的偏右了一点，没有能够推进。丁文一在四号洞国岭前端的这一切，好球，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啊。李浩彤来到第四洞，来看他的开球。刚才丁文一的开球是偏到了球道的左侧。李浩彤的这一打应该问题不大，稍微的冲出了一点点的球道，但是还可以啊，停在球道的边缘。来看帕里的这一打，帕里的开球数据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是属于前列的，但是他的球落在了跟丁文一几乎相同的一个位置。这边丁文一来到了第五洞，同样也是一个四杆洞，398码的长度。这一次的铁杆开球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记得在四月底的海南公开赛，海南精英赛的时候，在现场也曾经有记者提问过丁文一，在转为职业球员之后，跟业余时期在这些技术的训练当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当时他也说到，自己在业余时期啊，确实是在业余球员时期拿冠军非常的轻松，可能会忽视一些细节上的这个处理，但在成为职业球员之后，发现自己的

铁杆，尤其是短铁杆啊，跟职业球员相比啊，还是有很多需要继续去磨练的地方。那这场比赛目前看来，小丁的这个铁杆的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卢克·唐纳德这一推稍微偏到了右边一点。李浩同四号洞的推 birdie，32%的成功率，已经是挂到了洞杯口啊！看到明显是被洞杯又磕了一下之后又滚了出来。这个距离他的推杆成功率在整个巡回赛当中排在第27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单项的技术统计。五号洞这边丁文一推 birdie，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也稍微靠偏左了一些。

李浩彤来到比赛的第五洞。开球很平稳啊。这边萨迪尔，法国球员在第六洞上演了一次长推好球，抓到了本轮的第二只小鸟。丁文一来到了帕三的第六洞，从他的单项技术统计来看啊，确实他的这个铁杆在整个巡回赛的球员当中的排名并不是很靠前。李浩彤第五洞龚国岭的一打，稍微的打大了一些，还是有机会啊。南非的沙佩尔在第七洞，好球，这一切非常漂亮啊，留下一个死鸟。来看一下本轮比赛早前那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我们刚刚看到过啊。卢克·唐纳德在第三洞国岭外，由高往低的一切，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在第七洞，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长推进洞。朱斯特·卢腾，这是在第十洞的一个小鸟推，一点点的左到右的线。克里斯蒂森，同样他的名字当中啊也有 Tiger，其实这是一位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德国的老虎。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上还是两位球员并列领先，德国的克里斯蒂森以及法国的库夫拉，朱斯特·卢腾和罗宾逊·汤普森依旧是排在并列的第三位。李浩彤在第五洞的小鸟推，这个线没有走对啊。目前负一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31位。丁文一第六洞的一个长距离的推杆尝试，一点下坡啊，球速很快。那比赛的这个球场，雷格努姆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啊，也是土耳其安塔利亚贝莱克地区最顶级的一个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那么这个球场，卡利亚高尔夫俱乐部是在2008年才开业的，标准杆71杆，球场的长度达到了7186码，也是整个土耳其最长的一个球场。那这里的国岭速度非常的快啊，通常达到了 11.5 到12之间，因此对于推杆的要求会显得非常的苛刻。这是帕里之前一个近在咫尺的推杆啊，我们来回看一下他之前的攻顶的这一打，小球停在国岭前方，一点点的弹跳，稳稳的停在了旗杆附近。七号洞这边萨迪尔第三打，稍微的偏了一些。来看李浩彤来到了帕三的第六洞，195码的三杆洞。偏到了旗杆的右侧。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本周的土耳其公开赛啊，也是揭开了整个欧洲系列灰杆赛的序幕。在土耳其公开赛之后，比赛会来到比利时进行速迪奥公开赛，之后是奥地利公开赛、荷兰公开赛，再往后是意大利公开赛，最后一站比赛来到德国展开宝马国际公开赛的较量。这是全部的六站欧洲系列灰杆赛的赛程。好的，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这是丁文一来到了帕五的第七洞，605码的一个五杆洞。开球很安全，一号木出去的非常的直啊。第六洞来自于西班牙的德雷，目前正二的成绩啊，想要晋级还需要继续的努力。从国岭外的长推，好球，非常精准的越过了国岭的山脊线之后啊，掉入了洞杯当中，精彩的一推。李浩彤，这个距离的推杆成功率并不高啊，20%，但是依旧在巡回赛当中啊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非常精彩的一推。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了。六个洞之后啊，两个鸟和四个盼。再回到丁文一这边，七号洞的第二打，成功的送到了国岭的前沿。这样的话将接下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抓鸟的机会。布拉德利，好球。小球在力道即将耗尽的时候啊，落入洞杯当中。今天的第二只鸟也是弥补了之前在第三和第四洞连吞两个 bogey 的损失。李浩彤这边也来到了 par 5的第七洞，开球有一点点的小右曲，稍微的偏了一些啊，停在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那这个比赛的球场也是欧洲的第一个全灯光的18洞锦标赛球场。刚才在画面当中啊，已经看到了远处这个高高竖立的灯塔。那球场的整个设计啊，它稍微的模仿了一些英国的林克斯风格，同时也是结合了地中海的松林和一个沙质基地的区域。那整个球场有是超过了150个沙坑以及天然的湖泊的障碍，也曾经是被评为欧洲的最佳高尔夫球场。丁文一在帕三的第八洞，193码的这个三杆洞啊，开球出现了偏右。确实，他的短铁杆还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需要更。

多的去打磨，来进一步的达到职业球员的这个技术水准。李浩彤在第七洞第三杆送上了郭林，停的稍微的有一些远啊。丁文一第八洞的回切，还是冲的过了一些。通过这一期啊，即使是在电视的转播画面当中，也是能够感觉到这个郭林速度非常之快啊。李浩彤第七洞一点点下坡推，卢克唐纳德在第八洞的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些。本周的土耳其公开赛总共是有156位球员参赛，赛事的总奖金啊270万美元，比之前的海南精英赛要多了45万美元。那比赛从2013年首次举办啊，但是他举办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啊，总共是只举办了7届的赛事。那2019年是上一届的土耳其公开赛，中之间是间隔了6年才再次举办，也就是到了今年才再次举办。那2019年的土耳其公开赛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届赛事啊。那一年泰瑞尔哈顿是在傍晚的灯光之下啊，与另外的5位球员一起打了4个洞的加洞，才最终夺冠，并且他在成为了那场赛事的冠军之后，也是在同一年跟随了欧洲队成为了莱德杯的冠军。那这场比赛当中，由于有着莱德杯欧洲队队长卢克唐纳德的出现啊，很多欧洲的球员也是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给队长留下一个稍微深刻一点的印象，期待能够获得欧洲队的席位。丁文一来到第九洞攻国岭的一打，419码的四杆洞，这个表情啊，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杆啊，并不是特别的满意。李浩彤回到第八洞这边，国岭上，先上后下的长推。丁文一第九洞的小鸟推，在洞杯前啊，有一点偏右的线，小球滑了过去。这腿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李浩彤在第九洞的攻国岭的一打，稍微短了一些啊。如果打到国岭的这个高处啊，接下来的推杆要会变得容易很多。来看德雷，同样是第九洞的第二打，好球，打到旗杆的左侧，这个落点的位置非常的棒啊！接下来一个推杆可以说几乎是必进的。来到第九洞的国岭，李浩彤先来推上坡之后，偏到了旗杆的右侧。再来到丁文一这边，在第十洞的第二打，483码的四杆洞，好球，这杆不。204码的攻击的这个距离，打到旗杆的后方，依旧还停留在国岭之上啊。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哈里的一推非常的漂亮，已经是抓到了今天的第三只小鸟了，成绩重新回到了1分。

帕。李皓彤的保帕推好球，没问题。以低于标准杆两杆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半程比赛。叶文一，柏林后方的回推，又差了一点点。

0: 非常的可惜啊，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目前的迪拜竞赛排名，李皓彤是排在并列的啊，是排在单独的第八位，丁文一是排在单独的第37位，金子豪是排在第124位。李皓彤这次开球偏到了右边，十一洞这边萨迪尔的小鸟推要走一个右到左的线，好球没问题，成功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啊，精准的球线的判断，也是抓到了当天的第三只小鸟。李皓彤这边球在树林当中，但是前方的攻击的这个视野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嗯，还是成功的把球送到了果岭上。英格兰的曼塞尔这边十一洞的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本轮的第四支 birdie 啊，但是因为也吞下了三个 bogey， 所以目前的成绩还是只有负一，这是他之前为这季推杆创造绝佳机会的攻果岭的一打。小球上了果岭之后啊，弹跳两下，没有多余的滚动，停在旗杆的正前方。回到十号洞的果岭来看，李皓彤的小鸟推走一个非常大的右到左的线。嗯，可惜了，感觉已经擦到了洞杯的边缘。这一推实际上推得非常的漂亮。丁文一十一洞的小鸟推，力道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啊，小球停在了洞杯的正前方，这一推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英格兰的布拉德利十三洞推 birdie， 好的，连续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李皓彤回推就怕，没问题。这边萨迪尔在十二洞的第三打，545码的五杆洞。不错啊，很有机会来抓到小鸟。李皓彤来到第十一洞，376码的四杆洞。这次开球还是出现了偏右的状况啊，同样是掉到了树林当中。好在前方的攻击线路啊，也没有太大的阻碍。这边的松木的树枝长得非常的高啊，因此不会被树叶阻挡。丁文一来到第十二洞的第二打，五杆洞的第二打打到果岭的右前方的位置，接下来依旧还是有机会。阿尔维拉，西班牙的球员，第十三洞。好的，小球撞到旗杆之后啊，落入洞杯，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回到第十一洞的果岭来看，李皓彤走一个左到右的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啊，队长卢克·唐纳德的这一切啊是百看不厌，精准的力道掌控。理查德·曼塞尔，这是今年亚洲系的挥杆赛的第一站，新加坡精英赛的冠军，K 他在夺冠之后啊，也是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并且是连续休息了5周才重新回到了赛场当中。来看李皓彤，这是在之前的第二洞，231码的三杆洞，他的第一打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小球也是上了果岭之后啊，从右往左一个滚动停到了旗杆的附近。罗宾逊汤普森的这一推啊，之前已经看过了，长距离的下坡推，朱斯特卢腾也是第十洞一点点的下坡，Tiger、Chris Deason 收官洞的宝帕推，让自己维持了并列领先的位置，一杆的优势，跟库夫拉一起处在并列的第一位。来看丁文一的这一切，5杆洞的第三打，看能不能够成功的送到旗杆的附近，好球！可以说稳稳的拿到了这只鸟啊。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赛事来到了土耳其。那土耳其是一个横跨了欧亚两个大陆的国度，可以说是横跨欧亚的文明十字路口，这里也是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整个国家是三面环海，被黑海、马尔马拉海、地中海和爱琴海包围。那整个国家的地貌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包含了高原、雪山、洞穴以及海岸。那这里的历史遗迹非常之多，因为历史上一些赫赫有名的王朝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像拜占庭、奥斯曼啊，这样传统的以土耳其人为核心的国度。那像当年更早时候的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是在这里啊，把土耳其现今的这个位置纳入过他们的版图当中。那在这里不仅能够体验到一些历史的文化的魅力，同样呢，它的现代的魅力也同样的是非常的充足。那这里著名的景观，你可以在卡帕多奇亚啊乘热气球来欣赏一下日出，相信这个照片在很多的媒体上也是被广泛的转载过，这里也是被国家地理啊评为全球最美的空中景观。那伊斯坦布尔，这是他们著名的一个城市啊，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独特的双城风情。那一个城市横跨了欧洲和亚洲两个大洲，只是通过一个海峡啊，远远的相望，这种感觉会非常的独特。那同样的，这里的本周比赛的这个地方啊，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更是被称作是土耳其地中海当中的蓝绿天堂，是非常著名的国际度假与高尔夫的圣地。这里的贝莱克地区，也就是本周球场的所在区，有20几个顶级的球场，全年都可以打球。另外在贝莱克地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阿斯潘多斯古罗马剧场，这里保存了最完好的一个古代的声学奇迹。我们都知道罗马的剧场整个是按照一个圆形的设计，那没有扩音器的情况下，通过它的这种建筑的设计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场中央的声音。 那在气候方面，整个土耳其的最佳旅游季节是在四月到六月，或者是九月到十月，这样可以能够充分的避开夏季的酷热以及冬季的部分山区的封路，尤其是在安塔利亚地区啊，六至八月是海滩和高尔夫的旺季。也会有非常多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这里体验他们的高尔夫球场。像本周赛事的球场，也是对公众开放的，即便不是在这个度假村住店的游客，也是可以去预约球场。价格大概在旺季的是差不多一场球是150到200欧元之间啊，价格确实也是比较的昂贵。当然这个球场的品质啊也是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李浩彤刚刚的这推啊也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来到第14洞170码的三杆洞，美国球员维尔曼的开球，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还是处在晋级线之外啊。这打不错，直接打到旗杆的右前方一点点的位置啊，也是留下了一个必进的小鸟球。丁文一第13洞长距离的推杆，这个距离对于小丁来说把握，技术统计来看啊把握是不大，但是这一次成功的推球进洞，也是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三杆。13洞李浩彤这边的开球，这次还是打了右曲啊，看起来似乎还是会遇到麻烦，果然又一次掉进了树荫当中。连续的三次开球啊都是偏右，以后掉到了这个松林当中。丁文一在第14洞的开球，没问题，在这个三杆洞啊把球打到旗杆前方，接下来还是有机会。今天天气也不错啊，现场没有太大的风。李浩彤的第二打，好在这一次啊同样因为这个是高大的松林啊，树枝并不会影响击球的视野和小球飞行的路径，这一打还是送到了果岭上。南非球员威廉姆斯在第18洞，球速非常的快啊，漂亮。9洞过后已经是抓到了4只小鸟，非常干净的半场的计分卡。这边苏格兰的福克森，哦，好高的弹道啊，漂亮。小球已经擦到洞杯了。李浩彤13洞回推，偏到了洞杯的右侧，力道其实还不错，稍微的偏了一点。约翰帕里这边从果岭的左侧右到左的线，非常精准的线路掌控，也是成功抓到了 birdie， 今天的第4只鸟了。只可惜在第3洞啊吞下过一个 bogey， 紧接着在第4洞还有一个 double 进账，也是影响了整轮的成绩。丁文一这推擦到洞杯的左侧，米格里奥兹来自于意大利的球员在第15洞，这是一个上坡的老鹰推，好球。老鹰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但是接下来的小鸟啊也是一个必进的距离。李浩彤这边来到帕三的第14洞，李浩彤14洞的果岭要走一个非常大的右到左的线，但是感觉这个线是不够，抓的还是不够的靠右。 十六洞这边布拉德利的国岭外的这一打，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好、哦、漂亮，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位置啊，成功的救回了这个帕。从国岭外的长草区的回切，索斯盖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三洞的保帕推，也是在自己的前九啊抓到了四只小鸟，同时也全场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李浩通的这一推啊，球速太快啊，小球也是撞到洞杯的一侧又弹了出来。西班牙的阿约拉在第十五洞第二打，打到这个水障碍的前端，虽然很冒险的一个位置，但是给之后的这一杆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小球也就成功送到了旗杆附近很近的一个距离啊。米格利奥兹十六洞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来看丁文一在第十五洞推 birdie， 嗯，还是差了一点点，这次也是挂到了洞杯口，目前负三的成绩排在领先榜的并列第十一位。实际上我们更加期待小丁如果能够顺利晋级的话，在比赛后两轮的表现，因为从整个赛季来看，他通常处在一个高开低走的阶段啊，通常在比赛的前两轮会是有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啊，但是在比赛的后两轮，可能是因为从业余到职业球员这个身份的转变和比赛整个强度以及赛程的适应性啊，会让自己的成绩略微的下滑一些。好的，来到第十六洞，丁文一的开球，他的平均开球距离达到了305码，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排在第66位。对于一位20岁的小将来说啊，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的远了。开球也很顺利啊，平稳的落到了球道中央。啊 ，T 台的这个摄影师的构图也是非常的漂亮啊。李浩彤第十五洞上坡的老鹰推。负一的成绩目前排在并列的第45位啊，接下来应该这个小鸟球啊不太可能错过。十六洞这边曼塞尔，好球，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两杆。丁文一在第十六洞的第二打，469码的四杆洞。嗯，这一杆啊打短了一些，并且在这个国岭上的这个坡度啊和小球倒旋之后，停得离旗杆更加的遥远了，之后会有一个上坡推。李浩彤的十六洞的开球，镜头没有捕捉到这个小球，应该是没有掉进沙坑，应该是在长草当中。五号洞国岭这边索斯盖特长距离的推杆有了，哎呦，差一点点，小球大概有1/3啊已经是停在洞杯的上方了，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能够推进。嗯，右线抓的太多了一点。卢克唐纳德十六洞目前正二的成绩啊，这推进洞来到正一，今天是三个 bogey 两只小鸟。来看丁文一的回推 for par， 嗯，没问题，

0: 这边布拉格利，70杆低于标准杆一杆，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李浩彤刚才的开球偏到了球道左侧的长扫当中。
1: Don't tell me flyer. Can't be flyer, right?
0: Flyer, man. 第二杆龚国岭还不错啊，停在七杆的左侧。林文义这边来到第17洞，444码的四杆洞。开球也没有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啊，第一轮比赛的精彩赛况只能够为您呈现到这里。稍后来看一下比赛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来自于丁文一，在第13洞的这记小鸟推，一点点的右到左的线，小球是应声入洞，抓到了背靠背的 birdie。精彩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自于李浩彤，在比赛的三杆洞第六洞，同样也是一个长距离的推杆进洞啊，也是抓到了当天的第二只小鸟。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意大利的米格里奥兹，在第16洞远距离的上坡推，小球在撞到旗杆之后啊，掉入洞杯当中，非常的精准。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于西班牙的德雷，在第六洞从国岭外长扫当中的推杆，小球在爬坡之后又一点点的下坡转进了洞杯当中。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来自于欧洲队的队长卢克·唐纳德，在第三洞国岭外的这一切小球是应声入洞。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B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哎呀，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有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

0: 可以直接饮用的。
1: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1: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官栈，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4: 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5: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6: 哎呀，求你
1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
2: 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
1: 王子，咱差不多得了。
2: 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
3: 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0: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那个你要渴了就有水，
1: 要饿了那有罐头，洗手间在那里边。祝你好梦。
2: 哎，你来。
0: 又怎么了？
2: 你听听这歌，好听着呢。
1: 听什么歌呀？
2: 听听嘛，特别好听。

0: 广东话听不懂？
1: 听，多听你就懂了。

0: 知道年轻人跟老年人基本差的是什么。年轻人前程似锦，老年人享受生活。我还这么年轻，你说让我现在就过跟我妈那样的日子，老年人的生活，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看看卓别林吗，那一排人啊，站得整整齐齐，每天不停地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一个动作，你说那是工作吗？那是机器，
1: 总得有人干吧。
0: 那也绝对不是我，我的人生有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追求。
1: 我老大也是大学生，你们大学生说话都挺能说会道。
0: 你能不能别总提你那老大老大，烦死了。
1: 行行行行行，你们老一惊一乍的，你们睡觉。
0: 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可真难。嗯，
1: 你想干什么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就睡觉。晚安。

0: 要吃滑啊，小心，慢点，对，小心。来，快点的，哎，
1: 慢点啊！
0: 哎，小心脚底下，小心点脚底下，滑啊！
2: 好嘞，
1: 谢谢刘工作人员。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哎呀，来，
1: 你看人家建筑啊！
0: 哎，
2: 哈拉松！哎，你看那车，跟你说，咱国内没几辆吧？波罗乃兹，看到没？
0: 波罗乃兹，波罗乃兹。
1: 你看人家塔尖呗。啊，
0: 真冷啊！
3: 不是，老大，这不行啊，快冻死了！您不是有车接咱们吗？
0: 有啊，说好的。
2: 老大，这要是没人接咱们，咱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咱先待着呢？
0: 上哪儿待着去？说好的就在这个车站，然后这个钟表底下。你回头你走了，人来了找不着咱呢，咱又不会说话，这怎么办呢？
3: 那他要是不来，
0: 怎么办？不可能啊，都是约好的事儿。
4: 五叔，五叔，
0: 是我，
4: 杨军的儿子，来接你的，
0: 我就来了，
1: 哥们，这个就是我，
0: 咱俩车，赶紧上，
1: 来，
0: 上面那大箱子搁进去。
2: 上去，
4: 慢点说，慢点。
2: 来，把那边给我，
4: 走。哎呀。

0: 这孩子出息，哎，你不知道，这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他爸是老战友，我当营长的时候，他把他们叫到一块儿。哦，
1: 现在是出息了。
0: 小的时候坏，总拿弹弓当我们家玻璃，没少揍他。哎，对，你们跟他叫小杨就行。
2: 哎，对，
0: 小杨，
1: 叫小杨就好。哎，
0: 孩子，
1: 哎，
0: 这是你女朋友。嗨，
1: 说，这是我未婚妻。你呢？
0: 姐姐，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也你呢，我亲弟。哎呦，过来，好嘞，好嘞，好嘞，哈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大家好。哎呀，叔，我跟你们大家伙说啊，多亏了我这个未婚妻妮娜，要不然咱们根本就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些钢，因为她爸呀是这个钢厂的厂长。
3: 难怪，太好了，哎。
4: 我跟他爸可是平级啊，绝对的。Нина，наконец-то они приехали。
1: Ты посмотри на них, ну посмотри, ну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же,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А деньги есть?
4: Спокойно, хорошо, конечно, деньги есть.
1: Ну смотри, Нина, сегодня же вечером деньг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у меня, понял?
4: Понял, понял, хорошо, не волнуйся, хорошо. Только нужно хорошо сыграть.
1: Я-то сыграю, а ты? А ты что?
4: Ладно, ладно.
5: 嗨，没事儿，叔，他就是太热情了。他说你们这一趟来啊，太辛苦了。刚刚交代的这个屋子里的人把好酒好菜全都给备好了，等咱们晚上到了就能开吃。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咱们到地儿了啊！
7: 好，就这个房子。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7: 来来来，
9: 把这收。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好，
0: 妮娜，帮忙进，我怎么？
9: 去不去不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呦，真有劲！我说，这些都是我朋友，咱们直接进屋就行。进屋左边就是餐厅。哎呦，哎，
0: 好嘞，
9: 我先进去了啊。
0: 好好好，来来来来，
9: 哎呀，都给拿我来提，我提一个吧。
0: 好嘞好嘞。
9: 哎呀。 哎呀，我这个全是木头啊！哎呦，
0: 怎么样，我说，
10: 老大，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这儿的别墅啊？
0: 肯定是啊，
10: 够气派了！
0: 一过来的时候全是房子，你看见？
10: 是是，
0: 多好，多舒服啊！
10: 这就开始吃饭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
9: 哦，
0: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
9: 我这列宁曾经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0: 这根本不是人家那叫瓦西里的说的，瓦瓦看过电影，瓦西里是谁？
9: 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7: 别别，都别动，都别动，我给你们示范一下，打个样啊，来来来来来，

0: 老婆，你找我干嘛呀？
1: 哎，陈总，这个不太好弄。
0: 你找我来就让我看这个。我告诉你，这不行啊！这大货车一过去，这不是全碾碎了吗？
1: 这底下主要都是沙子，太软了。
0: 我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告诉我问题的。
1: 天气太冷了，混凝土它用不了。
0: 那你想办法呀？
1: 就只有一个办法，再挖深一点。
0: 那你挖呗。
2: 走，哎，等会儿，我试试挖。
1: 哎，陈总，你听我说，我得找人挖吧，我得加人加设备。这工作量就大了呀，所以说您得给我加点预算呢。
0: 别，你别给我来这套啊，老傅。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当初说好的包工包活，我那可有合同啊。
1: 是有合同，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沙子。
0: 以后这一切按合同办。
1: 嘿，陈宇正，你玩我是吗？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这活我干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哎，都停，别干了。
3: 哎，都不干了，都停了。
1: 上回你回家
0: 干嘛呀？
1: 别干了，
4: 老总啊，
0: 来，
1: 不是干嘛？我跟你，
0: 我请你。
1: 没你这样，
5: 这杯酒我来敬啊。从上回的钢铁交易会啊，一直到现在，我先感谢大家相信我啊，武建设一直走到今天啊。你看这次呢，我们从滨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缘分，是我们缘分的聚。我真没讲完呢，这
6: 妮娜，我说，妮娜她爸是这个钢厂的厂长，从小没人管她，都给她宠坏了。咱们也让着人家点了，毕竟这单生意还得靠她，不是吗？啊，吴叔，这样，我替她跟您道个歉。
1: 哎，没事，
6: 给您道个歉。
1: 来。
7: 我是饿了。
5: 你长这么一个外国媳妇儿啊，你爸知道不知道？你这媳妇儿啊，你得好好教教。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你得尊老爱幼，有礼貌。
6: 吴叔，您说的太对，我回头。
7: 我真饿了，
6: 这你好好说。
5: 对，说。
8: 吴总，那个入乡随俗，我提议啊，哎，干脆咱们几个自己喝一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了，这顿饭太不容易了。来，
9: 老冯说的是太对了，咱从滨海到北边这儿。足足走了两个礼拜呀、啊！我这脾气是没了，真的，我命都快没了。咱现在这是生死之交了，是吧？来，
6: 大伙儿一路辛苦，一路
8: 谢谢啊，谢谢，哎，好嘞。
5: 哎，谢老二，咱说个正事儿吧。啊，你这边都安排怎么样了？
6: 哎，说您放心吧，这些事我都已经安排妥了。明儿一早，我带着大伙先去钢厂看货，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航运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是他们这边最大的。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可以装船发货，从东方港发回国内。
5: 这么大，好，
8: 二位，
9: 好。
6: 咱们这边还是得用现金，都带着。
10: 还有我们
5: 啊，现金？
6: 啊，对，得用现金。
8: 现金，
11: 哎呦，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为什么非要用现金呢？我们这个要签的话，也是正规的商业合同，应该是可以使用国际汇票的。嗯，
12: 对呀、
13: 啊，对呀、啊。
12: 为什么要现金啊？
13: 我们带的都是国际汇票。

0: 我们都有把握，是吧？是这样的，这事儿呢，说起来有点复杂。我实话跟大伙说啊，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 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稿。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这样吧，吴叔，我们明天先去钢厂看货，等看到货了，咱们再决定签或不签。 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真的不合适，我也不勉强大家，不勉强。小杨是这样，这大家这个担心呢，你也得理解，毕竟是这么大单的生意嘛，是吧？还是要谨慎一点，是吧？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啊。
1: 没事儿，吴叔，我呢都理解，你们这是头一回来，的确会担心。不过没事儿，等下次来的时候，不就熟门熟路了吗？
2: 小杨，哎。
0: 那我能不能多要10000吨？行不行？小许，好好吃饭，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啊？
2: 问你呢。
3: 配额呀，这是提前都已经规定好的，是不是啊，小杨？
0: 是是是，吴叔您说的对，这事儿啊都是妮娜她爸这次给面子，我才能买到这么多，否则的话，我上哪搞到这么多钢去啊？对吧？
3: 你听见了吧？好好吃饭吧。
4: 再说跟你说两五千吨都没了，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快吃
0: 他说什么呢？妮娜，他说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咱们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别只顾着谈生意。哎，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妮娜说的对，我认为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敬人家两个人一杯？
2: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俩呀也快结婚了，咱们就啊，借着这杯酒。
3: 祝他们两个幸福，祝咱们这回成功。哎，
4: 到了，到了是吧？邹顺利吗？
3: 不用担心。
4: 不担心？
3: 为什么不担心啊？我拿了你那么多钱，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你的钱吗？
4: 担心也没用啊，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啊。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不太信任我呗？我等会儿打给你。嘿，干嘛呢？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
6: 小点声，我觉得他们俩有点问题。我在这儿听了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不觉得他们俩这关系有点怪吗？
7: 不是，你别这么看着我，要不咱俩就一块在这儿听听。你有病呀？谁要跟你去听？有你这么听墙根的吗？能听出什么来？不是，那儿，彭昱，快看！吴叔，一会儿到了咱们参观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尽量问我。合同这边他们都有现成的。 就是到时候咱们看好货了之后，直接把字儿签了，一切就 OK
8: 了。行行行，我看行。哎，好嘞。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9: Уезжайте.
10: А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Мы же с вашим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9: Нас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и. Уезжайте отсюда.
10: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Одна. Машина, вам же сказали.
9: Разверни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8: 没事吧？没事，叔，都没问题，放心吧。小事儿。
11: Ну окей, пожалуйста, хорошо. Но только час. Просто заходите, посмотрим.
9: Один час.
8: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11: Спасибо.
9: Проезжай.
0: 好了，
8: 没问题，别担心，叔，就是走到哪儿还得是这一套。

0: 行得通，走，咱们看高。
1: 哎呦，快看，高，高！停车，停车！
0: 这有规矩，这有规矩，他停不了车。我们要看，只能在这儿看。
2: 什么烂规矩？
3: 哎呀，这都是优质钢卷啊，这也不是废钢啊。
0: 哎呀。他们这边就是这样，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
3: 这些钢在国际市场也是一等一的，这回去可以按成品钢卖了。啊，
2: 哎呦，那我还行。
1: 那还等什么呀，老大？那就赶紧签合同吧，全是钱的这是，老大。
2: 哎，那谁，小杨？哎，那个就按咱们昨天说好的油条5万吨啊，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叔啊。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万吨一点差不了。
2: 太大的手
1: 了，太大
0: 的手
1: 了，大手。老大，咱算是超上风月啊。哎呦喂，吃喝不愁啊，这是。
4: 愣这儿，我以为是去城里头签签合同。
5: 小心啊，小心台阶啊。哎呀，啊，
4: 来，哎呦呦呦，
6: 来，慢点啊，
4: 来，没事。
2: 来，阿忠，哎，你给看一下，确认一下到港的日期。
4: 好嘞，没问题，老大，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
2: 那就行了。哎，小杨，哎，这个厂方的代表什么时候到啊？哎，
0: 叔，不用代表，咱们直接和您那签就行了。这事儿他爸已经全都交给他了。
2: 不是，这事儿你得盖公章啊。哎，
0: 都带着呢。你呢？多位，不必客气。
7: 哎，搜宝的名字。
4: 这样吧，随身带着呢。
2: 好好好好，你不再看看吗？
0: 这样，
8: 啊，我不看，
0: 先看合同。
2: 还生气呢？行了，小许，这样，给你6000吨，
6: 谢谢啊。
2: 定金你也不用管，行不行？
8: 我不要，我自己能出。
2: 小许啊。你总这么别别扭扭的不好吧？
9: 啊，是叫一进厂。
8: 吴总，你这合同
9: 是啊，
8: 不谨慎一点吗？
2: 有什么问题吗？
8: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吗？又不是在钢厂里。
2: 你这是太难了，有几个合同是从钢厂正门进去能签下来的？他们这乱，好钢废钢都裹在一块儿买了。受气，你表现好点，听没有？大哥，下回还抬你来。
0: 叔，这合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4: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咱们签合同吧。
4: 来来来，
2: 好，好，好，
4: 来来来，
2: 别拦账了啊！
0: 你的，各位不必客气。
2: 好，来一个，
4: 这儿再来一个。来，给。
10: 1万 exemplar
0: 我们留一半，你们也留一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合作愉快。
10: 我要把车子留了。
0: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哎，不行，
6: 好好好好好。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拍个照片，拍个照片。
4: 对对对对对，留个纪念。
0: 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6: 1、2、3，
2: 茄子。
6: OK。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吴叔，咱们这个合同都已经签了，咱们定金。
4: 带着呢。哎呀，
0: 太棒了！我呢还在这个红场的对面给大家订了一个餐厅啊，一会儿再去那里咱们再庆祝一下。我呢明天早上一早9点接你们，咱们一起盯着装船发货。对呀，
1: 乌拉
0: 乌拉！
6: 谢谢谢谢，
0: 好，
6: 谢谢谢谢，
0: 应该的，
6: 真好真好。
0: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说，
1: 哎，到了
0: ，我说，
1: 我情绪搞滑了啊，慢点，都慢点，
0: 我说钥匙，啊，
1: 好，要你这不下来了哈？哎，
0: 我不下来，太迟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们。
6: 对，
0: 一二六，
6: 来，哎呦，这孩子真热情，
11: 干嘛呢？
4: 那你这不这门都没有
1: 这插不进去了呀？啊，那你来。
4: -30多度，我快一点啊！气死了，勾什么亮？那就给他照个亮。
0: 来来来，给他照个亮。来，进口的，我去。
6: 你别把小许的帽给撩着了啊！你们俩行不行？3人开个门，开
12: 根本就插不进去啊，这钥匙。啊，
6: 我来。
4: 哎，你看太冷了。
6: 哎，这肯定不是这个。
4: 行吧。
6: 这真不是这钥匙。啊，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钥匙错了？
4: 太大意，那钥匙还能拿错？
6: 这真不对。
4: 哎呀，车，我 不是坏着。

0: 么没了？
1: 什么？
2: 这里边有人来吗？
1: 咋没了呢？
3: 哎，这里面真空了呀！哎，
1: 我说这孩子关机了。
0: 吴总，你赶紧看看这里边，这什么都没有了。
1: 不对呀，
0: 这什么情况呀？这是？哎，
4: 别管别的，先把这门给弄开。
0: 快，
4: 使劲。
0: 对，上脚。
4: 哎呦，你行不行啊？行了行了啊！别费这劲了，把这玻璃给它敲上。
0: 我可砸了呢啊！
1: 慢点。
4: 哎，
1: 好了。
0: 没，还要一条，
1: 这一条。别扎着，老婆，你拉老婆脑袋啊！
0: 可以了，
4: 那使劲，慢点。哎呦，
1: 老婆，
0: 快，
4: 小
0: 姐
4: 夫啊，慢点，
1: 把灯打开啊！
0: 我这开着的灯都不亮了。
1: 哎呀，我看看行，
0: 看脚下，你看二楼灯能不能开开。

0: 你好，
1: 俺是上房
0: 的同志，这个是我们啊。
2: 人去那边住了，不厉害嘞。你比较是个不面子。
3: 我们会搞点路吧，我中国人。
0: 你听，你听，楼下出事儿，走。
3: 没有钱了，
0: 怎么了？这是
4: 不是我？
0: 你们没事，你们没事。

0: 听着你们的介绍，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是被骗了。等我一会儿见到他们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几位，
1: 你好。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姓杨，叫杨金凯，是中国大使馆的。接到电话我就。
2: 你好，你好。
0: 现在的情况是，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1: 那没有，那没有，我们是租的房子。
3: 对呀，我们只是要的。
4: 我们是租的。
0: 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1: 好好，
0: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3: 都别说。
0: 有几个情况呢，我要了解一下。
1: 好，你说。
5: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战友聚会的时候就了解来了，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他说他儿子在这边，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就跟他儿子这个小杨啊，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就联系上了，一听说这边的条件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资料啊、照片呐、全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就情况是这样的。
0: 有联系方式吗？
1: 只有电话，但他关机了。
0: 你们跟他接触之后，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好几个呢。他
6: 是妮娜。妮娜
1: 对，妮娜
5: 在他们这儿至少得有10万个妮娜啊。
7: 那我早知道他们俩是骗子，我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0: 现在的情况呢？
3: 你为什么不告诉
0: 他们是被骗了？
7: 你没看那吃饭的时候，那小杨刚要一朵妮娜，啪就把妮娜那手给打开了。
0: 但是结果
7: 那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
5: 还有
3: 什么？
5: 我
3: 告诉你，什么叫选择？
7: 不是我带你来，
3: 带你来，
7: 你跟谁来的？
3: 我带你来，
7: 你跟谁来的？你找牙，这事跟我没关系。
0: 别吵了，别吵了，可以吗？吵能解决问题吗？一个一个说好吗？
8: 我想上厕所。
0: 在这个国家呢，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多，但是良莠不齐，而且这中国骗子跟当地骗子啊，全都团结到一起去了，所以很难破案的。我说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应该事先调查清楚啊。
1: 对对。
0: 后面是怎么打算的？
1: 我呀，还想再等等消息，是不是能够也请使馆的朋友们帮我们跟这边联系联系？
0: 我来这儿啊，快10年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呢，咱们中国人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

0: 我说你们啊，千万不要再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你们也是一句外文不会说，敢来这儿做生意，胆子也是真够大的。那个几位，大使馆给你们预定了酒店啊，我现在送你们过去，你们几位上那辆车好吗？来，那个介意不说话。
1: 好，您说。
2: 听我一句劝，早点回去，在这儿要想破案，那真的是只能靠运气。上车吧。

0: 让我明天拿着这合同再上他们这个工厂去一趟，找他们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说法。
1: 老大，这话不应该我说啊，您确实有点太单纯了。人警察都说了，这是一伙职业骗子，肯定不能跟这钢厂有关系。再说了，就算您拿着合同上面有人章，这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您说呢？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的，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连我媳妇电话我都不敢接。哎
3: 呀，行了行了，冯玉，你这一句话得不得得不得说了一晚上了，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3: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
2: 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
3: 别说话行不行？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是走还是留。
1: 老大肯定有
3: 办法。老大什么？老大没错，钱没了。

0: 越动越饿，你能不能安静的待会儿啊？
1: 琢磨着我吃不吃呢，你说你天天就煮这个面，你不能换着样做。
0: 要求还挺多的，你要不爱吃啊？
1: 吃。
2: 好吃吗？
3: 老大，我这儿有个活儿，咱弄一下呗。
0: 说，
3: 有个人欠了很多钱，他老板呢，雇咱们把人给绑。那你知道我叔在山上当看店员，他有个小房，那个地方警察摸不过去。我寻思，咱把人绑了，逼他把钱交出来，那每个兄弟至少能分个好几千。
0: 绑架？
3: 啊。就这一回，等你老大回来了，我们就还接着当好人。
4: 好人还能一会儿一会儿的？
3: 哎，你放心行了，我计划好了，我跟鱼头呢负责绑人，你跟老伟开车运，咱到了山下再换一辆车。
0: 查理，你还挺聪明啊。他们几个知道吗？
3: 都知道了，但老伟吧，有点犹豫。让他闺女在上大学，啊，他害怕出事儿。那其他人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4: 你们打算弄多少钱过年？
3: 哎，钱这个事儿不好说。你看咱干了这么长时间啊，这回家要是没有一摞人民币甩桌子上，那谁给你好脸子？孩子也盼着过年。我要是买上一堆玩具，哎，回家给他们。
5: 那不得满街喊着我叫爹。
4: 你儿子也是个人才啊。
3: 啊，
4: 你们都商量好了？
3: 就等你一句话。
4: 行，
0: 哎，兄弟们，你们凑过来，来坐坐坐，都坐，你也坐。
3: 好好好。

0: 别打死我，打后边，快过年了，给大家解解气。几个月没下来钱，我对不住哥几个，起早贪黑，到过年了，连钱都拿不回去。但是，这边是我兄弟，那边是我老大，我能怎么办呢？川子，我知道你们有气，打我一顿，真的。但是，给我个面子，你们谁也别走。这事儿咱不能干。
1: 我打你，我打你有用吗？我他妈得拿钱过年。
2: 好，
1: 你有病吗？
0: 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你兜里钱没捂热，你就得进去，信吗？大家相信我，相信我老大。就这几个月没钱，等他回来，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别去，求你们了。快过节了，家家都等着用钱，谁容易啊？但是咱为什么成立这个车队？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天天弄得跟猕猴一样，不就是为了再也不回去了吗？

0: 我错了，我错了。我跟我老大说了，这辈子做个好人，说了一辈子，少一分钟，少一秒都不行。
1: 这些行李都是从房东那儿拿来的，跟几位说一下啊，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小杨，那就是个职业骗子。警察局早就备案了，而且一直在追查他。我们大使馆呢，也跟那家钢厂取得了联系，人家是只接待参观，不对外售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你们后面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使馆，好吧？
2: 同志，我问一下，那我们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啊。
1: 只要人抓到了，钱就有可能追回来，但是到底有多久，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你们如果愿意等等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决定了回国，就可以找我，我可以安排人给你们买票。
2: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注意安全。
2: 好，麻烦你，谢谢啊。
1: 好，再见。
2: 谢谢啊，谢谢啊，慢走。

0: 那个，我说两句吧。眼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我这个当老大哥的负责，没弄清楚就把大家带出来，害了大家。咱们损失的、被骗的钱，啊，这个由我负责，算我的，算是我对你们都有一个交代吧。
1: 别这样啊！这次咱们损失确实挺大，但是你的损失最大，让你一人扛不合适啊！咱们这次就当着来旅游了，是吧？看了列宁的雕像，吃了当地的餐，还在红场逛了逛，挺好的，回去能吹半年牛呢。

0: 老冯，你说呢？
1: 啊，对，
0: 是吧？哎，
1: 这事儿不赖您，我们自愿跟您来的，非要赖的话呀，就赖天上的确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呗。
2: 对对对对的，
3: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这些客气话有用吗？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止损，所以咱们还是实际一点，与其耗着，不如早点回去。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通知，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们走吧，我不走。
3: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4: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1: 你别着急，
3: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呢！啊，行吧。
4: 我损失可大了。
1: 不是，哎，
4: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3: 我说小姐，
4: 我得试试。
3: 你试什么试啊？
5: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老给大家上反面啊。

0: 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死回来？我问你，
1: 许文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2: 他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买钢。 他有个舅舅在黑海那儿有废钢材资源，如果你愿意，今晚就可以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是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1: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杠，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的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1: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你别着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呢！啊，行吧。
1: 我损失可大了。
3: 不是，哎，
1: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姐，
1: 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你语言都不通。啊！再者说了，好几万吨钢，你一小女孩说等就得等来了，别这么倔，听劝啊，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下回联系好了，我还带你来。
4: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弄给大家上反面啊！
0: 是，你赶紧就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哎，
3: 我说
1: 你们忙你们的吧，别管我了。
0: 不是，
1: 再想想。啊？
0: 想什么想？你怎么听不进句话呢？你
3: 是？哎哎，你这，哎呦，这我那什么，这是，
0: 别管他。啊！当初就不该带他来。
3: 不是，老大，您瞧瞧，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兴许他是想着有什么法子呢。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几个坐下来，咱再把这事儿啊商量商量。
5: 商量什么商量？回国。

0: 谁啊？
1: 我。
0: 怎么了，峰哥？
1: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那个楼下街角拐弯有一中国餐厅，我想你没吃饭呢，给你那个拿点上来。
0: 哎呦，谢谢啊。
1: 嗯。
0: 你进来呀。

0: 你吃了吗？
1: 我吃过。
2: 咸，拌开了吃啊。
0: 嗯。
2: 你说你也是，你跟吴老大较什么劲呀？啊，他让你回去，也是为你好。
3: 行吧，我也知道你怎么想的，想赚钱是应该的，但是咱得要命吧。你没听大使馆那哥们说了吗？这地儿乱着呢，人警察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留下，你就能解决了。啊，你女孩，你看看，哎，这吴老大把你回的票都给你买了。
2: 别看他老是跟你生气，其实心里头挺担心你的。咱来那会儿不是说好了吗？咱共同进退，听话，别犟。明天呀，跟我们一块回去，好不好？
0: 峰哥，
2: 嗯，
0: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趟过来，为了建堆场，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回去啊？光这些就能压死我？我还欠你们钱了呀。
3: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你也不能就这么拼吧。
0: 我知道你。

0: 你是为我着想，但是家里边那堆场的一大票人等着我吃饭呢，我真没脸就这么回去。要是换作是你，你能就这么回去吗？真是不回去了？不回。
1: 哎，我就剩那么多了，我都给你留下了啊。大叔，把这电话写后头了，有事儿啊，你给人打电话。
2: 嗯，
1: 真是拦不住你。哎，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好不好？
2: 嗯。

0: 收这么多年肥羹，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赚翻了，咱们就翻身了。
1: 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陈老师的，他是我们公司的会计，他是我们公司的会计。
1: 陈老师，你是不是想跟我们公司的会计一起合伙开一家公司？
0: 100万，年薪20万。
1: 行。
0: 但有一点要求，这利息你可不能跟我少算了。
1: 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天可以刚回来，我连本带利还给您。

0: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1: 有啊，内堆厂附近的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
2: 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保证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3: 好，谢谢大家。

0: 泥跟沙子的比例千万别搞错了啊！
1: 放心吧，我在这看着呢。
0: 好，
1: 你就放100个斤，
0: 我交给你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
2: 陈总陈总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3: 我这都好黄酒，来一起喝点。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工钱的事儿？
1: 这不快过年了吗？工人们老催我，你不发钱影响进度啊。
0: 你不用说那么近，坚持坚持。我老板不是去国外了吗？一个多月了，马上回来啊。这我得场搁这儿呢，你担心什么呀？我又跑不了是吧？
1: 我市里跑不了。你这样吧，施工钱你跟那儿给，工人钱你得。
0: 是你帮帮忙，你帮我扛两天。我们这堆厂啊，以后是要建码头的，你知道啊，大工程。等我老板回来，我跟他提你，帮帮忙。
2: 你谁呀？
3: 你醒来啊，
4: 徐女士，
3: 徐半夏
4: 对吧？你那天晕倒了，饭店的人看了你的护照。给大使馆的人打了电话，不过我带着医生来过了，没事儿，
3: 放心吧。
2: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小严，我在这儿的音乐学院上学，平时呢就打点零工。是大使馆的杨秘书委托我来照顾你的。
5: 这么好的大使馆还帮我找了医生？
3: 啊，喂，杨秘书，我小严。这个许半夏他醒了，啊，我跟你说一声，我觉得他还是挺虚弱的，
5: 休息啊。
3: 好，没问题。你饿了吧？吃点什么？一楼有一家中餐。你有钱吧？
5: 我有钱啊。
3: 那行，那我就不用天天都来看你了，你饿了自己下去吃就行。我这两天学校有考试，那你准备哪天回去？
5: 你知道他们这儿哪有卖废钢的吗？
3: 钢？
5: 嗯，
3: 这我哪知道啊。
5: 你会外语是吧？
3: 会啊。
5: 那这样，你给我当几天翻译，我付你钱，行不行？
3: 好啊，没问题，我随时。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5: 行。
3: 好，等我一会儿啊。
6: 没有，你一说中国人就摇头，没有。

0: 你能不能回办公室说去？
1: 不行，有事就在这说。你给我说清楚，钱哪去了？
0: 我钱不跟你说了吗？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不信你问武天社，一问裘必正去。我问谁呀？啊，你问志一伙的，没你说话。
1: 那你问小雪，问徐万夏可以吗？
0: 那行，你把徐万夏给我叫回来，我问他。
1: 他人在北边，不是没回来吗？
0: 你就编吧。
1: 你就编吧，他没回来，你怎么回来的？这不要过年了吗？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0: 没钱过去吧你！哎呀，
1: 我这么想办他的吗？
0: 你别给我扯得一无是长的，你给我说清楚，你钱是不是给的小狐狸精了？你别一直往不知道你家外面干的那些，到底我干的事儿？哎，
1: 你行了，你小点声，当着胡人面如何不出这个？你不要脸，我还冒脸呢呀！
0: 你有什么脸呢？啊，敢做你还不让人捉吗你？
1: 我跟你说，你这真是胡说八道的呀！
0: 谁胡说八道？你说债你就跑，你说债你就跑。自己看看，这半年亏了多少钱？这厂子还能撑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年后，我知道，你早就不想跟我过。你听好了，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你别想跟我离婚。你要是想跟那小狐狸精过，你赶紧把债还清了，到时候。
2: 我们财产分清楚，一拍两散。
3: 今年钢价的浮动是要比往年大得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咱们合作伙伴要更加团结。
4: 这没问题。
3: 我们之间呢要更加信任。今天就是个答谢宴，祝大家明年都交好运。
2: 好，谢谢。
3: 更上一层楼。
4: 春哥，
3: 来，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听说您来了。 我那个厂子多亏您了，改天我单请您。
5: 客气。
3: 我呀，给你介绍个朋友，裘总，裘老板。
5: 哎，裘总是吧？哎，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赵磊，赵总。

0: 赵总啊，本来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毕竟是武建设的事儿，我就没过去。我们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武建设的那个关系啊是个骗子，大家赔了钱就都回来了，不过还好，只赔了个定金。
1: 那许半夏呢？
0: 他赖着不回来啊，他说一定要等警方破了案抓着那个骗子，他才回来。 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不过赵总啊，你还是要做好啊一点心理准备。许半夏的情况跟我们可是不一样，我们只是赔了个定金，认栽就完。但我听说，您可是把15000吨的全款都打给他，还有运费和税费，这加起来得1000多万吧？ 这事儿在北边那儿，他可是显摆半天了。其实他根本就没赔钱，还拿着你给的1000多万，就是不想回来了。你说这生意场上水深呢？你什么意思？你们不是通过话吗？他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 我们离开他们那儿的时候，快过年了，天寒地冻，他许半夏一个人，要人没人，要关系没关系，连话都说不清楚，但他不肯回来。不过赵总，你别担心，如果他真耍什么心眼，你有朋友我，只要你求到我，求别叫你大爷了，赵总，你还是个人吗？你把许半夏一个人扔在国外，你要干什么？是个人吗？赵总，赵总，赵总。
2: 喂，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都顺利吗？赵总，哦，顺利，正常。好。哎，
3: 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的？我昨天见过裘必正，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
2: 那，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死回来？我问你。
3: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4: 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懂吗？
3: 你放心，赵总，我不会携款潜逃的。
2: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合同是我定的，字儿是我签的，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听好了，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但是命就一条啊。快过年了，回来吧，好吗？
5: 胸围多少？啊？喂，老叔。哎呦，你什么情况啊？这么长时间了，一个电话都不打。哎呀，
6: 我这不是在国外呢吗？又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我在这边也不太顺。哎，回去再说吧。哎，你穿的那个衣服穿多大码呀？我要去买皮衣。
7: 给说了，快说！
6: 胖子，你可算出现了，你那边怎么回事啊？
7: 小齐，小齐去工作局了呀？
6: 他那个月收银一个月半年就得考核一次，可麻烦了，还得考试呢。不过我现在得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这工程的第三期快已经付不出来了，
7: 这眼瞅着过年根儿了，再付不出来就麻烦了。人施工队刚刚还跟我说要把材料搬走呢，往回拉。
6: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你这连我插个空的机会都不给，快了，快回去了。
2: 行行行，你放心，这儿有我呢，啊。

0: 城管。
1: 哎，你那个胸围多少？
0: 胸围？
2: 他是狐狸毛人，
3: 这些帽子长得都差不多。
2: 是，但是这儿的皮货的确便宜，中国好多服装商都从这儿进货的。
4: Nina，骗子！
2: 怎么样？
4: 喂喂喂！别跑！
2: 大小姐，

0: 哎，老大，来，别走啊，老大，
1: 老大，老大，
0: 怎么见着我们就躲呀？
1: 是，您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呀？
0: 有点礼貌吗？
2: 手里边都有电话，不会提前约一下啊？
3: 搞突然袭击，你们俩不会是找我借钱的吧？
4: 不是，进废钢那个定金那事儿，你没忘吧？
0: 我当然没忘了。老邱啊，咱俩做朋友这么多年了，我欠过你钱吗？我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但是我现在比你们都难。
1: 哎，那什么，老大，我媳妇儿啊，死都不相信我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非说我在外面养人了，现在正闹着跟我离婚呢。
0: 活该，连个日子都过不好，你还能干点啥？
1: 你老说我干什么呀？
5: 喂，
1: 哎，宝儿，哎，我等一会儿给你打过来。我出来，我出来。
0: 你看着
1: 说啊，宝儿啊，
0: 早晚倒霉。
4: 哎，先不管他。哎，老大，要不然这么着，你给弄点钢也行，咱先渡难关。
0: 你看我像钢吗？有钢你也没钱呢。
6: 上火车了吗？
7: 没有，我要去趟黑海。
6: 你他妈疯了吧？
8: 你听我说，
9: 赶紧给我回来。
8: 不行，我必须得去。

0: 让你唱唱啊，中国女孩来一首。
1: 萨帝拜，萨帝拜，萨帝拜。
2: 看一个。向前进，向前进，
0: 开始振作人中，不留恋周身，
2: 不用花木兰，替不去从军。

0: 你怎么来了？
1: 这，
0: 我不跟你说了，让你没什么事儿，别往这儿跑吧。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理我，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0: 那你就找一饭店等我去呀、啊，我一晚上过来找你。
3: 过来，来，
4: 我今儿逛街啊，给你买了双皮鞋，你试试。
0: 你还给我花什么钱？
4: 我不给你花钱，给谁花钱？行。这天冷了，你这天天往外跑的，鞋都跑坏了也没人管你。那售货员说这是小牛皮的，来，站起来试试，合不合脚？舒服吗？
0: 舒服舒服。
4: 这脚暖了，身体才能暖。你说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谁照顾你？
3: 来，拿着。
0: 你这干嘛呀？
4: 你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我把你送我的金项链卖了，加上我手里现有的，凑了这么1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0: 宝，你这干嘛呀？我不能要你的钱，是吧？
4: 什么你的我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不能要，我把它收回去。
4: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听话，把钱收。

0: 来，拿着。你怎么这么好呀？现在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
1: 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头发染了，你看白头发都露出来了。
0: 妈，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1: 你最近。
0: 家里过得还好吗？他跟我急了，他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没为难你吧？出事之后啊，嫌弃我还来不及呢。我现在一天到晚的跟他说不到十句话。哎，要是哪天我真没钱了。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你现在也没钱啊，我养你，走了。

0: 小杰，你帮我送一下。
1: 好的，赵总。啊，
2: 行，再见，孙总。哎，
0: 拜拜拜拜。你怎么才来电话呀？
3: 我刚到黑海，你着什么急啊？
0: 也是，你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啊？
4: 我刚才见过他们了，我已经跟他们谈好了，42美元一吨。
3: 我打算弄5万吨回来，您再给我2450万。但是我跟他们说好了，货上船再付款。
0: 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因为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他们。
5: 当然我说这话你肯定心里不舒服，但这就是事实。我不是赌徒，我相信你也不是，咱们别开玩笑行吗？
0: 那个
5: 钢的品质怎么样？
4: 我还没有看见钢，但我觉得一定是好钢。
0: 你没事吧？你都没看见东西你就跟我要钱啊？
3: 赵总，请您相信我。
0: 我不信。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我龙队长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我要请您帮帮我。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地帮您干。

0: 秦方明，秦方明，
1: 赵总，赵总，过来。哎，
0: 通知财务，准备2450万。用途呢？
1: 买钢。
0: 咱们也有跟哪家公司签这么大的合同吗？
1: 没合同。
0: 可是赵总，这如果没有合同的话，财务那边恐怕很难批呀。
1: 就说我说的，明天一早必须汇给许半夏，我有这个权利。
0: 我就不该说的，这没有合同，咱们就打款，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1: 我担保，出了事我扛着。
0: 那行，我明白了，我先就去办。

0: 喂，
1: 你先别说话，听我讲完。
2: 还有你别打断我，我怕我忘了。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1: 我的队长已经在建了，每时每刻都在花钱。你知道我借了很多钱，光利息就能把我压垮，房子我也抵押了。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就彻底的败了。
2: 我也没有退路，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

0: 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说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1: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确定过。
0: 我们肯定会赢，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赵总，请你相信我，支持我。
2: 你说了半天跟我没关系啊，目前的损失我承担得起。
3: 你说这些不用跟我表决心。许半仙，我告诉你，
2: 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0: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嗯，你是不是傻？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1: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婚证都来了，我不是给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通知叫来了。
1: 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ellen
6: ein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0: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yeah.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
8: 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
7: 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

0: 许曼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1: 他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买钢，他有个舅舅在黑海那儿有废钢材的资源，如果你愿意，今晚就可以去。

0: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1: 回来你也还不上，你还不上，我才是彻底的完蛋了。所以我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2: 我要钱。
0: 好，那你答应我，见不到货，死也不能交钱。
1: 你死，我也得死。
2: 赵总，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3: 行，那你在黑海开个账户，我用国际电汇，一秒钟就能到账。
1: 外企有这个特权，我等你消息。
2: 谢谢赵总。

0: 小妍，什么？送你一小礼物。
1: 谢谢半小姐。
0: 谢谢你一路的帮忙。
1: 你走的时候再给我也不迟嘛。
0: 我怕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忘了。
1: 谢谢。
0: 真的。

0: 孙女，你干啥去啊？
1: ，
2: 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哪天是个头啊？啊，你画符有意思吗？这么画符，
1: 那怎么办呢？你说，
2: 你说怎么办啊？
1: 不是你怎么来？
3: 什么人
4: 啊？解决问题，
2: 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0: 我别动，
5: 安静。
0: 你们的事一个一个都能解决。
6: 不觉得很奇怪吗？年底是容易出这种事儿，但也不能这么争气啊！怎么就一下全来了？这些人干工程这么多年了，拖延一些欠款很正常，他们不知道吗？
7: 咱的确是该付他们款了，
6: 跟那个没关系。听我一句，回去好好洗个澡，吃顿饭，好好睡一觉，我来解决。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千万别动手。
0: 老胡，
5: 哎，
0: 送陈总回去。
5: 好嘞。
2: 他去哪儿啊？
1: 啊，去哪儿？小东哥，小东哥，
8: 等一下。
0: 各位，陈总实在是熬不动了。这工地晚在零下10度，他身体本来也不好，你们难为他干嘛呀？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姓佟的一样说了算，我给你们解决。
2: 我手下50多个兄弟，有2个人的老娘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你们要是不发钱，
0: 把人抬这来是吧？
2: 不是，
0: 哪俩兄弟啊？
2: 啊，
0: 找出来哪俩兄弟，老娘住在哪个医院，什么病，需要多少钱？我童娇琪明天卖血卖肾，把钱给他，我差他们一分钱我不是人。哪两个？说啊，等着呢。
2: 那个，我得去问。
0: 你不用问了，我问你，谁挑唆你来的？
2: 没有。
0: 没有。说好了年后把钱给你们，这还没到时间呢。我们老板上国外进钢材去了。等回来，金山银海差你们3期款。
8: 钢筋是我的，我今天必须拉走，都欠我们2个月钱了，你一点诚信都没有啊！
0: 废什么话，拉来了就是我们的，就不给，年后给你钱。你妈也在医院啊？
8: 我去！我去！
0: 放下！你别走啊！你们都别动手，来，咱俩单聊。
2: 啥意思啊？
0: 你的人把我打了，

0: 这事儿不好办了，明着告诉你，聚众闹事儿，动手打人，关你们10天半个月没问题。快过年了，没必要吧？家人还在家里等着过年呢，是吧？
1: 给孩子压岁钱，什么意思？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挑唆你们来的。告诉我是谁。
2: 没人叫我来。
0: 你要么今天告诉我，要么咱公安局见。
1: 明白，明白你意思。
2: 明白。是不是一个叫赵雷的把酒都给打了？
0: 我知道他们都听你的，但大家散了吧。年后，一定把你们的钱给你。行，兄弟们，都走吧。这个钱呀，等年后全部结清。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的。跟你说件事儿，也别生气啊。
3: 我让人通知你妈来了，一会儿就到。
4: 你有病吧，童小琪，你让他来干嘛呀？
5: 马上过年了，你得回家过年啊！
4: 不是，咱俩是一伙的，我在这怎么你了呀？你管我？
3: 你是大学生，以后是国家的栋梁，你天天跟我们混一块儿，再把你耽误了，哎，你不能走啊！
0: 你要走了，一会儿你妈来了，我说不清楚。
4: 我把你当朋友，你出卖我吧，
5: 高欣怡。
4: 回家，哎，高欣怡，任务交给您了啊，跟我没关系了，回家过年了，告诉你，你们家里过年，你干嘛呀你？黄浩奇，你就是个小人。
5: 没伤着吧？

0: 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珠峦马峰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
1: 到家了，
0: 景色也不错。
2: 哇，轻点啊！哇，
1: 太重了耶！胖子，你是把这废钢都装行李箱了吧？
2: 轻点啊！
1: 太了，
2: 我这都是好东西，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你知道北边那有多冷吗？
3: 开灯！
2: 这屋给我打扫了。
3: 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干净了。
2: 可不可以啊？
3: 都开！哎呦喂，
4: 你这不像是做生意，像去旅游了。
3: 是啊，你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
2: 有给你们带回来的礼物。
3: 是
2: 吗？
3: 哪儿呢？
2: 我也忘了放哪个箱子，你自己翻吧。
4: 有我的吗？
2: 有啊，都有。
3: 这都是你的行李。哎，是这个吧？
2: 你慢点啊，别给我弄坏了。还有送人的。
3: 哎，皮耶。嘿，这是我的吗？
2: 这是给小童的。
3: 哎呀，我看我的呢，这是给我的啊。
2: 这件。
3: 是。
2: 哎，行呀。
3: 对呀，这骨头有点大呀。
2: 那边的男人身材都比较魁梧。
4: 哎，这件好看呢，这是给我的吧？哎。
3: 他那个好看，这个好看，
4: 毛的暖和，颜色也合适。
3: 这好看，
2: 那不是给你买的，
4: 是给我的。
2: 皮是给你的，你把这个给我脱了。
3: 皮的，
5: 我要这个，
3: 不是你的，这个是
4: 黑的。
2: 脱下来，
4: 再见。
3: 脱下来，
4: 不要那黑的，我不要
3: 看。
4: 黑的，
3: 脱下来，
4: 我就要这个。我
2: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4: 哎，这伙计好，给
2: 脱了。
3: 来，脱下来。
2: 别给我扯。

0: 快了啊，我要送人的。
1: 慢点，给，
2: 皮也给我。
1: 来，这给你。行，这也挺好看的。
0: 这火鸡不错吧？
3: 这火鸡好啊。
1: 不对呀、啊，那你这件是给谁买的？
2: 对啊，给谁买的？给谁买的？
1: 说呀。
4: 干杯！嗯。
1: 哎，胖子，你这一口气买了50000吨钢，哪来这么多钱啊？
0: 借呀，我上哪能弄那么多钱啊？都是借。
1: 借的。
0: 啊，不过你放心，这批废钢都是上好的精钢，咱国内可很少有这种成色。等正月十五一到货，你们好好看看，见识见识，开开眼。我上回跟你们说什么？咱们这回要翻身了。
2: 老大，我就问一句啊，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0: 你是不是傻？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2: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5: 发财了，
2: 发财了，
5: 发财了！
6: 干杯！
5: 干杯！
2: 老大。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回来啊，这陈宇宙就给被那帮要债的给逼死了。你看他现在老的，
1: 去你的！谁老了？你才老了。
0: 辛苦你们了，真的，真的辛苦你们了。等这批废钢一到手，到时候咱还他们钱，给他们加利息加钱。咱现在有钱啊。到时候我的堆场马上建起来，咱有自己的码头，那我的万吨轮船就停靠在咱自家的码头。晨儿，咱以后再也不用过那种日子，咱们再也不用陪人笑脸看人眼色，咱们熬出头了。以后说话腰板给我挺起来，你不行。
2: 我
0: 横起来，
2: 我为啥不行啊？
0: 你不能再横了。
1: 咱们这次真的翻身了吗？
0: 真的翻身了。
1: 谢谢你，爸爸。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
2: 你有病啊！你哭什么呀？挺开心的事儿。
0: 别哭了，晨儿，别哭了，太丑了，哭的。
2: 来，干杯！
3: 干杯！
5: 为了庆祝胖子从北边凯旋归来，为了庆祝我们苦尽甘来，我们拍张照吧。
0: 我以为你要干嘛？
5: 拍照拍照，来来，快快快过来，你坐这儿来，你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我定个时啊，
2: 赶紧的，哎，把这个带上，
5: 快快快快快，三秒三秒三秒，
2: 三二一，瞧。
5: 我看看，我看看。哎，行。喂。
7: 哎，我是地税局的老刘，你们老板到底回来了没有啊？
5: 那个，回来了，刚回来。刘科长，明天不就大年三十了吗？这事儿能不能等到年后再说？帮帮忙！
7: 那不行啊，我这边正式通知你啊，明天你们老板必须去堆场一趟，配合调查。
0: 我活着回来了。
8: 回来就好，这段时间我挺忙的，春节后再见吧。
0: 我刚也拉回来了，我们这好几个人一起过年呢，你要不要也过来？来我家，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9: 算了吧，我这人独来独往习惯了，人多了反而难受。
0: 哦。那新年快乐。
9: 谢谢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新年快乐。

0: 照这个趋势下去，那咱可就死定了。辛苦你跟我去趟上海。现在吗？那好，我就备车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唤这儿都来了，我不是给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同志叫来了。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
2: 我们也是依法办事啊！
3: 你看这年三十的，我们也不想把人关起来，但工作就是工作，你得理解。请你配合我们，他人呢？
1: 这事儿跟我们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事儿全是我办的，你们把我带走，我跟你们走，行不行？
4: 小陈，你又不是法人，你好好想想吧，这事儿办得这么急，到底是把谁得罪了？
3: 怎么了？哎，
1: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走！哎呀，徐总。 你可总算是出现了。什么事儿啊，
3: 徐总？你们公司去年有一笔营业税少缴了15万，多次催告证人拖欠，以涉嫌偷税漏税。
4: 偷税漏税？
1: 嗯，
3: 这么严重啊？
1: 你今天要么补交所欠税款，要么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这大过年的，我们上哪儿去找15万啊？财务的事你问我，他不知道。再说他这两个月不在国内，你找我呀？我跟你们走，我配合你们调查，行不行？
0: 带你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是法人，
1: 想方法把人带走。
0: 哎，别干什么呀！哎，这大过年的，咱商量商量行吗？
3: 小陈，你别急，没事儿，我跟他们去一趟，
5: 货到我就能把钱补上，
3: 就
5: 能出来了。
3: 我跟你们走，我配合调查。

0: 你身体都没什么问题吧？你要有什么疾病要提前说啊，好让我们春节值班的同事心里都有个数。回答我说是。
1: 是。
0: 进去之后少说话，一天两次放测时间，还有不要打交道哦。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管教。
2: 什么时候放饭啊？
0: 五号监视收一个。进去。墙上的规章制度都给我记牢了。
3: 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
4: 谢谢毛哥，改天请您喝酒。哎，
5: 怎么回事？
4: 说要拘留几天，把钱交齐人就出来了。
5: 大过年的上哪儿弄15万呢？
6: 肯定让哪个王八蛋告的状，不然怎么那么突然，大过年的非得把人带走。
4: 估计是那几个王八蛋呗。
5: 你说武建设的吗？不管是谁干的，得想办法先把钱凑齐，不能让胖子这么在拘留所待着。
6: 是啊，要真是那几个王八蛋干，找他们去，让他们把钱出了。咱在这儿吃团圆饺，你老大蹲里边啃窝头。说吧，怎么办？老大，你说句话。
7: 大哥，你说怎么办？
4: 老大的事儿，你们别管。过年了，别乱跑。我跟陈总出去一趟，我们想办法。

0: 没有啊。那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想往那儿开吧，到了再说。
1: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卖身都来不及了。
0: 别废话，开你车。

0: 刘娘，打通了没有？
1: 没人接啊。
0: 这不是看电视看了一宿，还没起呢吧？不是，你来没来过这儿？
1: 你看我像来过吗？我也是在黄页上查的信息。
0: 我靠，那怎么找啊？不是，您拨打的用户。就算找到了，他有那么多钱吗？就算有，他能借给你吗？
1: 啊？哎呀，你别啰嗦了，你总得试试吧，要不然老大就得一直在里面蹲着。哎，
0: 不是你说你啊，他这么长时间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哪一栋你也不问清楚，这么大小区，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这办事真的是一点都不靠谱啊，还黄页。哎，怎么了？
1: 听到了吗？
0: 听到什么呀？
1: 仔细听。
0: 听什么呀？
1: 赶紧取啊！

0: 这野猫最喜欢的歌，快！赶紧走！一定早上，快！是这儿吗？
1: 应该是吧。
2: 几楼啊？
0: 严萌，高星爷！
3: 别喊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的？
0: 那个，我们来给你拜年啊。
3: 你不烦我吗？走。
0: 哎，别，你下来，下来，兄弟。
2: 下来。
3: 说吧，找我干嘛？
0: 过年好啊！来，这是压岁钱。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说两句
2: 啊，你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3: 行，心意领了，回去吧。
0: 别走，找你有点事儿。
3: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说吧。
0: 找人家的钱
3: 啊？
0: 找你借点钱。
3: 哎呦，不是当初赶我的时候了，现在借钱的时候想起我来了是吧？哎。
0: 那个事儿我不觉得有错啊，让你回家过年是替你着想。
2: 我跟萧琪真有点急事儿，实在没辙了，找你想办法。啊，
3: 求我。不求拉倒。
2: 不，你这。
0: 行，求你帮忙。
3: 行，说吧，借多少？
0: 15万。
3: 15万？你俩给我200块钱，管我借15万，我上哪给你整去啊？
2: 我看要不算了吧，太够呛了，15万太多了，再想别的辙。那什么，我们先走了啊，走。
3: 你们要这么多钱干嘛？
2: 捞人。
4: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改过自新的正确态度。第二条，严格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服从管理和教育自己的问题。
5: 你可以啊，除了吃就是睡。行，我看你这人啊，能成大事儿。我听他们说你连行为管理第一条都没念完过。我要再管你几天啊，都给你调号了。你这呼噜声太大了。

0: 今天要不是我在这儿，你还得在里面蹲着。
1: 你别说话。
2: 他什么意思？你哪来的钱？
3: 我的呀。
2: 你的？
1: 是他的。
2: 你找他妈借钱了？是不是？
1: 是。
2: 你是疯了吗？
0: 你凭什么打他呀？你是他妈吗？
2: 马上送他回家。
0: 我不回去。你说送哪儿就送
2: 哪儿。送他回去。
1: 大过年咱别去他家了，咱回自己家吧。
0: 我说许半夏，你管得着这么多吗？我去哪儿你也要管。
2: 送他回家，听见没有？我不管你，我让你妈管你。我得跟你妈把话说清楚呀，不然以后这生意怎么做？送他回去。
1: 行，去他家。
0: 童小琪，
2: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会想起朝他妈借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妈是谁啊？我们惹得起吗？跟你说不要招惹他，不要招惹他，还往一块凑。
1: 老大，这不也没办法吗？大过年的，我不能让你在里边待着呀。
2: 我还不如在里边待着呢。
1: 你别这么说。对了，跟你说件重要的事情啊，你这回进去是裘必正还有郭启东他们举报的，还有上回供应商逼我们要钱也是这俩混蛋干的。
2: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问过了，供应商告诉我的，证据链完整，都对得上，就是他们干的。

0: 还没吃饭呢，我跟你说个事儿，15万，你开什么玩笑？妈，你别急啊，我现在就给你解释，许半夏。你给我过来！来来来，你刚不是解释吗？说，跟我妈解释。说，
1: 高会长，这事儿真的不怪爷吗？他是拿这钱来救我的。
0: 你看，你别着急上火的，你听他跟你讲，你们先聊，聊完我再上来。先聊。
2: 高经理，你去哪儿？

0: 高会长，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15万，等我手上这批货出手之后，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给您，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
1: 什么意思？
2: 黄琴，
3: 哎，
2: 你什么时候还我钱？
3: 10天，最多15天，这刚已经在路上，你别着急，肯定能还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

0: 您看，这是我的航运单。
1: 我这趟去黑海发现了一批优质的废钢，这种成色国内几乎没有，所以我就冒险多进了35000吨。你也知道，现在国内的废钢资源每年其实就那么点儿，还有一堆人去抢。我这小公司根本说不上话，所以趁这机会，那我不得多下点血本儿。
2: 都是你一个人干的？
1: 是，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2: 你之前去过北边吗？
1: 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3: 我都说了不要来，不要来，非得来，你说惹他干嘛呀？都什么事儿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想来。老大呢？
3: 我问你啊，你跟你的老大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替他这么拼命？
4: 我应该的呀。
3: 你是不是喜欢他？
4: 别胡说八道啊！他是我老大，你懂不懂？
3: 那我呢？
4: 什么呀？
3: 你喜不喜欢我？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否则我也不会捡钱。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吧。
5: 哎，你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
1: 半夏，我的名字，半夏钢铁有限公司。
5: 除了倒那些废钢铁，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1: 我现在在建堆场。如果生意好的话，未来还会建码头，到时候还请高会长多多支持。
3: 聊完啦？聊不错。哎，许半夏，我告诉你啊，我是看在童娇琪的面子才借你钱。
5: 等会儿，你知不知道他跟那个什么琪，在你去国外的这段时间，天天混在一起，为了这个男孩。连工作都给辞了。
3: 我辞职不是因为他，我说了10000遍了，是我要辞职的。哎呦，烦死了！又
5: 你说不想干就不干了，你开什么玩笑？你什么态度啊你？你给我出来！
1: 高会长，您消消气。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会帮您定了他们。如果他们以后要是
5: 以后，哪来的以后？
3: 我有我的自由。
5: 企业我没见过，大小老板，好听的话我听得多了。你给我什么保证都没有用。看一个人，听其言还得观其行。
1: 那20天以内，我一定还给您。
5: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6: 哎呦，我的天哪！小徐，你这太厉害了！
7: 慢点，
6: 你能把这样给买回来啊？
7: 慢点，
6: 你这哪儿收废钢啊？你这是把整个金山给拉回来的。
7: 姐，
6: 这都是金刚啊！
4: 你行啊！
6: 这未来以后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我们真的是靠你了。以后
8: 运气好，运气好。吴总，要这么说，我得真心诚意的感谢您。
9: 哎呦呦呦呦呦！小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一说，老哥哥更不好意思。为这么大劲，受了不少的苦吧？大手笔啊！这一回来，这肯定利润是低不了。我也不想问啊，赵磊是怎么借给你钱的？我是想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啊，你让最后利润肯定都让人家拿走了吧？对吧？但是咱们如果在一块儿，我说，
7: 快点，
9: 我觉得还是好，起码不能让你吃亏啊，是不是？
8: 吴总一眼就让您看出来了，是。您说的没错，这次这钱确实都让他给赚了。
9: 你看看，我说的呢，看，所以啊，还是啊，咱们在一块儿的好。
6: 小雪啊，我还真的谢谢你呢啊，那皮衣啊收拾了，谢来想着我，那个已经给我们家宝了，而且我们家宝特

0: 我喜欢，我那是给嫂子买的。胖子，让我走啊！怎么样？5万吨，我拉回来了。
1: 你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你看看吧。

0: 来商量一下，您能不能帮帮我，按照我的进货价收。只要我能保本，够735一吨，我马上就出手。我之前就当全白干了，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1: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我的建议是，无论郭启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尽量满足他，先让他撤诉。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据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7: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4: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4: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7: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4: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3: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

0: 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林馆长。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呢？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事
7: 儿，
9: 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送
12: 钱，咱俩就别闹了。
13: 正常吧？
14: 没有
15: 吧？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9: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s it stand out。
1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 ？Existing th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8: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9: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8: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8: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8: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4: Ne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8: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8: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您将欣赏到的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比赛精华，稍后您将看到比赛第一轮的精彩赛况。在经过了两周在中国的赛事之后，以及一周的休赛期， DP World 巡回赛是再次重新回到了欧洲大陆，要开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挥杆赛的赛段。那么整个的欧洲系列挥杆赛总共是

六站比赛，土耳其公开赛将是其中的第一站。那么这场比赛的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5月8日至11日，比赛的地点是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雷格努姆卡里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那您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早前的一些精彩的赛况，这是来自于英格兰的球员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他以66杆低于标准杆5杆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轮比赛。今天总共是抓到了非常惊艳的7只小鸟，只吞下了一个 double。这是荷兰名将朱斯特·卢滕在第10洞的一记小鸟推。随着小球落入洞杯当中，他的成绩同样也来到了低于标准杆5杆，当天是抓到了6只小鸟，吞下了一个 bogey。比赛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我们看到总共是有2位球员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6杆。刚刚早前回顾中的卢滕和罗宾逊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3位。那么这场比赛总共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加，分别是李浩彤、丁文一和金子豪。李浩彤在1号洞开球，今天他的开球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8:30。同样，金子豪也是在这个时间出发，只是他是从另一个半场出发，从第10洞开球。跟李浩彤同组的有英格兰的老将约翰·帕里，38岁的这位英格兰球员也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实现了自己的 DP 轮回赛的首胜。小球上了果岭之后，借助的倒旋回滚到了旗杆边，留下一个死鸟。17洞这边，2位领先者之一的德国球员克里斯蒂森，果岭外的回切，直接切到了旗杆的附近。另一位中国球员丁文一，他是在李浩彤的前一组出发，两人的出发时间间隔了10分钟。小丁目前是在比赛的3杆洞2号洞231码的这个3杆洞，但是他的开球啊落点距离旗杆是稍微的远了一些，之后的推杆这个路径啊会走一个先下后上，并且会有一个右到左的大的弧线。回到1号洞的果岭这边看李浩彤的推杆，这个线没有抓对啊，抓得太过于靠右了。再来到第2洞的果岭看丁文一的这一推，小球送到旗杆的右侧，还是接下来有机会来保住这个帕。此前在中国的2场背靠背的比赛，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以及海南精英赛上，李浩彤、丁文一都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啊，包括金子豪。尤其是李浩彤在2025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是以领先者的身份啊，在本土球迷的欢呼下，也是站上了决赛轮的发球台。只可惜呢，最后是以一个并列第4的成绩收尾，由吴阿顺夺得了赛事的冠军。当然，吴阿顺夺冠啊，拿到个人的第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同样也是非常的令国人欣喜。那同时金子豪与丁文一也是一度出现在领先榜的前端。帕里的这一切啊差了一点点，丁文一在3号洞的第2打，这是一个455码的4杆洞，稍微的打过了一点，冲到了果岭的正后方。再回到2号洞，李浩彤的这边小鸟推有了好球，一点点的左到右的线，抓到了本轮的第1只小鸟。来到1号洞球道上，瑞典的索德伯格攻果岭的1杆，小球也是打到旗杆的后方啊，借助了一点点的倒旋回滚到了旗杆边，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克里斯蒂森来到了自己的收杆洞18洞的第2打，这是一个445码的4杆洞。

公国领一概偏右了一些。回到第三栋这边来看，卢克·唐纳德，今天这位欧洲队的队长是跟小丁同组，好球，非常漂亮，从国领外啊，一个高处的切球，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也是抓到了本轮的第一支 birdie。 来看丁文一的回切，国领边的切杆成功率啊，65%的数据。这项单项的技术统计在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都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它的单项技术统计的排名达到了第9位。这边18洞，克里斯蒂森的切杆稍微的短了一点，但是目前来看啊，以并列第一的身份结束自己的第一轮比赛没有太大的问题。一点点的下坡推，低于标准杆6杆的65杆结束了自己的第一轮，半程曾经有过6连鸟的精彩的表现。丁文一来到par4的第4洞，开球出现了偏左，402码的4杆洞打到了树林当中，没有看到小球具体的落点的位置啊，应该是撞到了树干之后，落到了树干的这个泥土当中。李浩彤的第二打在3号洞，非常不错的一个落点啊，很有机会来尝试一下抓 birdie。 这个距离他的推杆成功率达到了61%，在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处于一个中等水平，稍微的偏右了一点，没有能够推进。丁文一在4号洞国领前端的这一切，好球，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啊。李浩彤来到第4洞，来看他的开球。刚才丁文一的开球是偏到了球道的左侧。李浩彤的这一打应该问题不大，稍微的冲出了一点点的球道，但是还可以啊，停在球道的边缘。来看帕里的这一打，帕里的开球数据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是属于前列的，但是他的球落在了跟丁文一几乎相同的一个位置。这边丁文一来到了第5洞，同样也是一个4杆洞，398码的长度，这一次的铁杆开球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记得在4月底的海南公开赛海南精英赛的时候，在现场也曾经有记者提问过丁文一，在转为职业球员之后跟业余时期在这些技术的训练当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当时他也说到自己在业余时期啊，确实是在业余球员时期拿冠军非常的轻松，可能会忽视一些细节上的这个处理，但在成为职业球员之后发现自己的铁杆，尤其是短铁杆啊，跟职业球员相比啊，还是有很多需要继续去磨练的地方。那这场比赛目前看来，小丁的这个铁杆的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卢克·唐纳德这一推稍微偏到了右边一点，李浩彤4号洞的推 birdie， 32%的成功率，已经是挂到了洞杯口啊，看到明显是被洞杯又磕了一下之后又滚了出来。这个距离他的推杆成功率在整个巡回赛当中排在第27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单项的技术统计。5号洞这边丁文一推 birdie， 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也稍微靠偏左了一些，

0: 开球很平稳啊。
1: Yeah, should be good.
2: Last
1: one run at the end,
2: right? They're really hard.
0: 这边萨蒂尔，法国球员在第六洞上演了一次长推好球，抓到了本轮的第二只小鸟。丁文一来到了帕三的第六洞，从他的单项技术统计来看啊，确实他的这个铁杆在整个巡回赛的球员当中的排名并不是很靠前。李浩彤第五洞龚国岭的一打，稍微的打大了一些，还是有机会啊。南非的沙佩尔在第七洞，好球，这一切非常漂亮啊，留下一个死鸟。来看一下本轮比赛早前那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我们刚刚看到过啊。卢克·唐纳德在第三洞国岭外，由高往低的一切，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在第七洞，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长推进洞。朱斯特·卢腾，这是在第十洞的一个小鸟推，一点点的左到右的线。克里斯蒂森，同样他的名字当中啊也有 Tiger，只是这是一位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德国的老虎。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上还是两位球员并列领先，德国的克里斯蒂森以及法国的库夫拉，朱斯特·卢腾和罗宾逊·汤普森依旧是排在并列的第三位。李浩彤在第五洞的小鸟推，这个线没有走对啊。目前负一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31位。丁文一第六洞的一个长距离的推杆尝试，一点下坡啊，球速很快。那比赛的这个球场，雷格努姆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啊，也是土耳其安塔利亚贝莱克地区最顶级的一个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那么这个球场，卡利亚高尔夫俱乐部是在2008年才开业的，标准杆71杆，球场的长度达到了7186码，也是整个土耳其最长的一个球场。那这里的国岭速度非常的快啊，通常达到了11.5到12之间，因此对于推杆的要求会显得非常的苛刻。这是帕里之前一个近在咫尺的推杆啊，我们来回看一下他之前的攻顶的这一打，小球停在国岭前方，一点点的弹跳，稳稳的停在了旗杆附近。七号洞这边萨蒂尔第三打，稍微的偏了一些。来看李浩彤来到了帕三的第六洞，195码的三杆洞。偏到了旗杆的右侧，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来。本周的土耳其公开赛啊，也是揭开了整个欧洲系列灰杆赛的序幕。在土耳其公开赛之后，比赛会来到比利时进行速迪奥公开赛，之后是奥地利公开赛、荷兰公开赛，再往后是意大利公开赛，最后一场比赛来到德国展开宝马国际公开赛的较量。这是全部的六站欧洲系列灰杆赛的赛程。好的，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这是丁文一来到了帕五的第七洞，605码的一个五杆洞。开球很安全，一号木出去的非常的直啊。第六洞来自于西班牙的德雷，目前正二的成绩啊。想要晋级还需要继续的努力，从果岭外的长推，好球，非常精准的越过了果岭的山脊线之后啊，掉入了洞杯当中，精彩的一推。李浩彤，这个距离的推杆成功率并不高啊，20%，但是依旧在巡回赛当中啊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非常精彩的一推。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了，六个洞之后啊，两个鸟和四个帕。再回到丁文一这边，七号洞的第二打，成功的送到了果岭的前沿。这样的话将接下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抓鸟的机会。布拉德利，好球。小球在力道即将耗尽的时候啊，入住洞杯当中。今天的第二只鸟也是弥补了之前在第三和第四洞连吞两个 bogey 的损失。李浩彤这边也来到了 par 5的第七洞，开球有一点点的小右曲，稍微的偏了一些啊，停在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那这个比赛的球场也是欧洲的第一个全灯光的18洞锦标赛球场。刚才在画面当中啊，已经看到了远处这个高高竖立的灯塔。那球场的整个设计啊，它稍微的模仿了一些英国的林克斯风格，同时也是结合了地中海的松林和一个沙质基地的区域。那整个球场有是超过了150个沙坑以及天然的湖泊的障碍，也曾经是被评为欧洲的最佳高尔夫球场。丁文一在帕三的第八洞，193码的这个三杆洞啊，开球出现了偏右。确实，他的短铁杆啊，还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需要更多的去打磨，来进一步的达到职业球员的这个技术水准。李浩彤在第七洞第三杆送上了果岭，停得稍微的有一些远啊。丁文一第八洞的回切，还是冲的过了一些。通过这一切啊，即使是在电视的转播画面当中，也是能够感觉到这个果岭速度非常之快啊。李浩彤第七洞一点点下坡推，卢克唐纳德在第八洞的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些。本周的土耳其公开赛总共是有156位球员参赛，赛事的总奖金啊270万美元，比之前的海南精英赛要

多了45万美元。那比赛从2013年首次举办啊，但是他举办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啊，总共是只举办了7届的赛事。那2019年是上一届的土耳其公开赛，中之间是间隔了6年才再次举办，也就是到了今年才再次举办。那2019年的土耳其公开赛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届赛事啊。那一年泰瑞尔哈顿是在傍晚的灯光之下，与另外的5位球员一起打了4个洞的加洞，才最终夺冠。并且他在成为了那场赛事的冠军之后，也是在同一年跟随了欧洲队成为了莱德杯的冠军。那这场比赛当中，由于有着莱德杯欧洲队队长卢克唐纳德的出现啊，很多欧洲的球员也是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给队长留下一个稍微深刻一点的印象，期待能够获得欧洲队的席位。丁文一来到第9洞，攻国领的一打，419码的4杆洞。这个表情啊，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杆啊，并不是特别的满意。李浩彤回到第8洞这边，国领上，先上后下的长推。丁文一第9洞的小鸟推，在洞杯前啊，有一点偏右的线，小球滑了过去。这推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李浩彤在第9洞的攻国领的一打。稍微短了一些啊。如果打到国领的这个高处啊，接下来的推杆也会变得容易很多。来看德雷，同样是第9洞的第2打，好球，打到旗杆的左侧，这个落点的位置非常的棒啊！接下来一个推杆，可以说几乎是必进的。来到第9洞的国领，李浩彤先来推上坡之后，偏到了旗杆的右侧。再来到丁文一这边，在第10洞的第2打，483码的4杆洞。好球，这杆不错啊。204码的攻击旗杆的这个距离，打到旗杆的后方，依旧还停留在国领之上啊，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哈里的一推非常的漂亮，已经是抓到了今天的第3只小鸟了，成绩重新回到了一分帕。李浩彤的宝帕推好球，没问题。以低于标准杆2杆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半程比赛。丁文一国领后方的回推，又差了一点点。

非常的可惜啊，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目前的迪拜竞赛排名，李皓彤是排在并列的啊，是排在单独的第八位，丁文一是排在单独的第37位，金子豪是排在第124位。李皓彤这次开球偏到了右边，十一洞这边萨迪尔的小鸟推要走一个右到左的线，好球，没问题，成功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啊，精准的球线。

的判断，也是抓到了当天的第三只小鸟。李浩彤这边球在树林当中，但是前方的攻击的这个视野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嗯，还是成功的把球送到了果岭上。英格兰的曼塞尔这边十一洞的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本轮的第四只 birdie 啊，但是因为也吞下了三个 bogey， 所以目前的成绩还是只有负一，这是他之前为这一季推杆创造绝佳机会的龚国岭的一打。小球上了国岭之后啊，弹跳两下，没有多余的滚动，停在旗杆的正前方。回到十号洞的国岭来看李浩彤的小鸟推，走一个非常大的右到左的线。嗯，可惜了，感觉已经擦到了洞杯的边缘。这一推实际上推得非常的漂亮。丁文一十一洞的小鸟推，嗯，力道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啊，小球停在了洞杯的正前方，这一推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英格兰的布拉德利十三洞推 birdie， 好的，连续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李浩彤回推就怕，没问题。这边萨蒂尔在十二洞的第三打，545码的五杆洞。嗯，不错啊，很有机会来抓到小鸟。李浩彤来到第十一洞，376码的四杆洞。这次开球还是出现了偏右的状况啊，同样是掉到了树林当中。好在前方的攻击线路啊，也没有太大的阻碍。这边的松木的树枝长得非常的高啊，因此不会被树叶阻挡。丁文一来到第十二洞的第二打，五杆洞的第二打打到果岭的右前方的位置，接下来依旧还是有机会。阿尔维拉，西班牙的球员，第十三洞。好的，小球撞到旗杆之后啊，落入洞杯，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回到第十一洞的果岭来看李浩彤，走一个左到右的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啊，队长卢克·唐纳德的这一切啊是百看不厌，精准的力道掌控。理查德·曼塞尔，这是今年亚洲系的挥杆赛的第一站，新加坡精英赛的冠军。他在夺冠之后啊，也是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并且是连续休息了5周才重新回到了赛场当中。来看李浩彤，这是在之前的第二洞，231码的三杆洞。他的第一打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小球也是上了果岭之后啊，从右往左一个滚动停到了旗杆的附近。罗宾逊·汤普森的这一推啊，之前已经看过了，长距离的下坡推。朱斯特·卢腾也是第十洞一点点的下坡，

0: Tiger、Chris Deason、收官动的保帕推，让自己维持了并列领先的位置一杆的优势，跟库夫拉一起处在并列的第一位。来看丁文一的这一切，五杆洞的第三打，看能不能够成功的送到七杆的附近。好球，可以说稳稳的拿到了这只鸟啊。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赛事来到了土耳其。那土耳其是一个横跨了欧亚两个大陆的国度，可以说是横跨欧亚的文明十字路口，这里也是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整个国家是三面环海，被黑海、马尔马拉海、地中海和爱琴海包围。那整个国家的地貌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包含了高原、雪山、洞穴以及海岸。那这里的历史遗迹非常之多，因为历史上一些赫赫有名的王朝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像拜占庭、奥斯曼啊，这样传统的以土耳其人为核心的国度。那像当年更早时候的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是在这里啊，把土耳其现今的这个位置纳入过他们的版图当中。那在这里不仅能够体验到一些历史的文化的魅力，同样呢，它的现代的魅力也同样的是非常的充足。那这里著名的景观，你可以在卡帕多奇亚啊乘热气球来欣赏一下日出，相信这个照片在很多的媒体上也是被广泛的转载过，这里也是被国家地理啊评为全球最美的空中景观。那伊斯坦布尔，这是他们著名的一个城市啊，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独特的双城风情。那一个城市横跨了欧洲和亚洲两个大洲，只是通过一个海峡啊，远远的相望，这种感觉会非常的独特。那同样的，这里的本周比赛的这个地方啊，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更是被称作是土耳其地中海当中的蓝绿天堂，是非常著名的国际度假与高尔夫的圣地。这里的贝莱克地区，也就是本周球场的所在区，有20几个顶级的球场，全年都可以打球。另外在贝莱克地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阿斯潘多斯古罗马剧场，这里保存了最完好的一个古代的声学奇迹。我们都知道罗马的剧场整个是按照一个圆形的设计，那没有扩音器的情况下，通过它的这种建筑的设计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场中央的声音。那在气候方面，整个土耳其的最佳旅游季节是在4月到6月，或者是9月到10月，这样可以能够充分的避开夏季的酷热以及冬季的部分山区的封路尤其是在安塔利亚地区啊，6至8月是海滩和高尔夫的旺季也会有非常多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啊，来这里体验他们的高尔夫球场。像本周赛事的球场也是对公众开放的，即便不是在这个度假村住店的游客也是可以去预约球场，价格大概在旺季的是差不多一场球是150到200欧元之间价格确实也是比较的昂贵，当然这个球场的品质也是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

李浩彤刚刚的这推啊，也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来到第十四洞170码的三杆洞，美国球员维尔曼的开球，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还是处在晋级线之外啊。这打不错，直接打到旗杆的右前方一点点的位置啊，也是留下了一个必进的小鸟球。丁文一，第十三洞长距离的推杆，这个距离对于小丁来说把握。技术统计来看啊，把握是不大，但是这一次成功的推球进洞，也是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三杆。十三洞李浩彤这边的开球，这次还是打了右曲啊，看起来似乎还是会遇到麻烦，果然又一次掉进了树林当中。连续的三次开球啊，都是偏右，以后掉到了这个松林当中。丁文一在第十四洞的开球，没问题，在这个三杆洞啊，把球打到旗杆前方，接下来还是有机会。今天天气也不错啊，现场没有太大的风。李浩彤的第二打，好在这一次啊，同样因为这个是高大的松林啊，树枝并不会影响击球的视野和小球飞行的路径。这一打还是送到了果岭上。南非球员威廉姆斯在第十八洞，球速非常的快啊，漂亮。九洞过后已经是抓到了四只小鸟，非常干净的半场的计分卡。这边苏格兰的福克森，哦，好高的弹道啊，漂亮。小球已经擦到洞杯了。李浩彤十三洞回推，偏到了洞杯的右侧，力道其实还不错，稍微的偏了一点。约翰帕里这边从果岭的左侧右到左的线，非常精准的线路掌控，也是成功抓到了 birdie， 今天的第四只鸟了。只可惜在第三洞啊吞下过一个 bogey， 紧接着在第四洞还有一个 double 进账，也是影响了整轮的成绩。丁文一这推擦到洞杯的左侧啊，米格里奥兹来自于意大利的球员在第十五洞，这是一个上坡的老鹰推，好球。老鹰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但是接下来的小鸟啊，也是一个必进的距离。李浩彤这边来到帕三的第十四洞，李浩彤十四洞的果岭要走一个非常大的右到左的线，但是感觉这个线是不够，抓的还是不够的靠右。十六洞这边布拉德利的果岭外的这一打，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哦，漂亮，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位置啊，成功的救回了这个帕。从果岭外的长草区的回切，索斯盖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三洞的保帕推，也是在自己的前九啊抓到了四只小鸟，同时也全场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李浩彤的这一推啊，球速太快啊，小球也是撞到洞杯的一侧又弹了出来。西班牙的阿约拉在第十五洞第二打，打到

这个水障碍的前端虽然很冒险的一个位置，但是给之后的这一杆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小球也就成功送到了旗杆附近很近的一个距离啊。

目前负三的成绩排在领先榜的并列第11位。实际上我们更加期待小丁如果能够顺利晋级的话，在比赛后两轮的表现，因为从整个赛季来看，他通常处在一个高开低走的阶段啊，通常在比赛的前两轮会是有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啊，但是在比赛的后两轮，可能是因为从业余到职业球员这个身份的转变和比赛整个强度以及赛程的适应性啊，会让自己的成绩略微的下滑一些。好的，来到第16洞，丁文一的开球，他的平均开球距离达到了305码，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排在第66位。对于一位20岁的小将来说啊，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的远了。开球也很顺利啊，平稳的落到了球道中央。啊，T 台的这个摄影师的构图也是非常的漂亮啊。李浩彤第15洞上坡的老鹰推。负一的成绩目前排在并列的第45位啊，接下来应该这个小鸟球啊不太可能错过。16洞这边曼塞尔好球，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两杆。丁文一在第16洞的第二打，469码的四杆洞。这一杆啊打短了一些，并且在这个果岭上的这个坡度啊和小球倒旋之后，停得离旗杆更加的遥远了，之后会有一个上坡推。李浩彤的16洞的开球，镜头没有捕捉到这个小球，应该是没有掉进沙坑，应该是在长草当中。五号洞果岭这边索斯盖特长距离的推杆有了，哎呦，差一点点，小球大概有1/3啊，已经是停在洞杯的上方了，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能够推进。右线抓的太多了一点。卢克唐纳德16洞目前正二的成绩啊，这推进洞来到正一，今天是三个 bogey 两只小鸟。来看丁文一的回推 for par。没问题。这边布拉德利70杆，低于标准杆一杆，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李浩彤刚才的开球偏到了球道左侧的长草当中。第二杆攻果岭还不错啊，停在旗杆的左侧。丁文一这边来到第17洞444码的四杆洞。开球也没有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啊，第一轮比赛的精彩赛况只能够为您呈现到这里，稍后来看一下比赛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5位的来自于丁文一在第13洞的这记小鸟推，一点点的右到左的线，小球是应声入洞，抓到了背靠背的 birdie。 精彩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来自于李浩彤，在比赛的三杆洞第6洞，同样也是一个长距离的推杆进洞啊，也是抓到了当天的第2只小鸟。精彩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意大利的米格里奥兹，在第16洞远距离的上坡推，小球在撞到旗杆之后啊掉入洞杯当中，

0: 非常的精准。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于西班牙的德雷在第六洞从果岭外长扫当中的推杆，小球在爬坡之后又一点点的下坡，转进了洞杯当中。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来自于欧洲队的队长卢克·唐纳德在第三洞果岭外的这一切小球是应声入洞。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B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儿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
3: 我采下来。你看看我的这个，
6: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6: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6: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6: 对呀、啊，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7: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6: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6: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6: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6: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然后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6: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0: 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0: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3: 年年的
0: 源泉了，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4: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6: Some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7: Some people, their field of vision is going to go completely dark.
8: The size and scale is insane.
9: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my entire life.
10: So delicious.
11: It is good.
12: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亚平宁山脉，意大利之脊，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正经历温和湿润的冬天，但西伦泰维利诺区域公园高处山地的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这里很适合一种名声不太好的掠食动物生存，

换上了一件保暖的冬衣。他并非独自打猎，他们是狼群的头领。一生的伴侣，意大利狼是灰狼亚种，体重不到45公斤。山区是他们的庇护所。冬天的山上植被稀疏，意大利狼的猎物分布在山上各处。他们只能循着猎物的脚印，在100平方公里的领地里四处寻觅。努力有了回报，他们闻到了猎物的气味。意大利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100倍，是鹿。想猎到它们，两只狼是不够的。其中一只狼开始嚎叫，呼唤15公里外的同伴。

只剩几米了。狼群其他成员还在几公里外。100公斤重的鹿停下了。两只狼用了近1个小时时间寻找突破口。鹿群很团结。意大利狼只能悻悻而去。

他们决定节省些体力。这是很明智的决定，毕竟山上的春天还有两个月才会到来。意大利三面临地中海，地中海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跨过3个大洲，22个国家，影响着周围地区的气候。这里全年几乎只有2个季节。在低气压的影响下，暖空气经过非洲大陆，提升了地中海及周围陆地的温度，让这里的夏天变得干燥炎热。

几个月后，地中海吸收的热量得以释放，在西风的吹拂下，化作暖湿气流，带来冬的信息。独特的气候形塑了这里的荒野。位于西部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这里冬天的气温很少低于4摄氏度，河流几乎全年不结冻，这是水下猎手留下的记号。

他用红土堆标记领地。告诉其他生物，附近19公里是他的地盘。欧亚水獭是效率极高的猎手，但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当个好妈妈更重要。这是他的孩子在巢穴外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不到一岁的他们即将踏上打猎探险之旅。今天的猎物数量众多，但全副武装。原来是小龙虾，

水獭妈妈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的防水毛皮、肌肉发达的尾巴和蹼，让它能在水里自由游动。但它在水里的打猎时间只能维持30秒左右。它的秘密武器是触须。水獭的触须能精确探测到水下的震动，

宝宝要抓住机会向妈妈学习，知道哪些食物可以吃，该去哪儿找食物。宝宝不如妈妈熟练，只能在浅水区试一试。刚开始学习难免有些狼狈，敢尝试就是好样的。小龙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经常在石头下出没。宝宝独自行动时，抓到什么算什么。宝宝们掌握了技巧，但还是很容易分心。手足间的打闹吸引来了观众。

0: 水獭宝宝有3个月时间和妈妈一起精进打猎技巧。他们必须尽可能多练习，这样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地盘。在东北方1600公里处，即使冬天已经结束，意大利亚平宁山脉的气温还是要比其他地方低一些。亚平宁山脉是地中海沿岸最高的山脉之一，来自欧洲大陆的冷气毫不留情地袭击着这里。雪停了，可狼群却高兴不起来，他们的领地被侵犯了。一只孤狼正在寻找配偶。6-1，众寡悬殊。领地争夺战往往残酷而血腥。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

0: 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这是残酷的一刻。还好，他活着离开了。他们是头领夫妇的孩子，保护领地是狼的本能。他们已经快两岁了，很快就会像入侵者一样离家，成为孤狼。狼群中只有头领夫妇有生育权。新一窝幼狼即将出生，长大的狼必须离家寻找配偶。三月，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春意盎然，温度在宜人的15摄氏度左右，定期有小雨降下。在炎炎夏日到来之前，万物都要把握住难得的喘息机会。位于地中海西部沿岸的比利牛斯山脉切断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西班牙的很多物种都只能在伊比利亚半岛找到，其中就包括全球最稀有的猫科动物之一

2002年，全球只剩不到100只伊比利亚猞猁。一系列成功的保护措施，让它们的数量上升至超过1500只。这是它成年后的第一个春天。11公斤重的它，可是猎小型猎物的专家。有一种动物在它的食物占比中达到了惊人的95%。为了活下去，它每天至少要猎1只兔子。

它的皮毛已经进化到可以与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稍加掩护，放低身体，伺机而动。一只兔子发现了它，其他兔子会跟着一起钻到地下。

强大的咬合力让它能一口咬断兔子的脊髓。它会把兔子全部吃掉，一只兔子刚好够它一天吃的。温度越来越高，水坑即将干涸。领地内的一处小水坑或许能在夏天救它的命。它挺过了猞猁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年。只有50%的猞猁能活到成年。酷暑与干旱即将降临，所有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生物都要学着适应极端季节。橄榄树自然也不例外。橄榄树能挺过干旱，它们特殊的根部可以吸收雨水。橄榄树的平均寿命能达到500年。随着树干逐渐弯曲，大量隐藏空间慢慢形成。这个小家伙只有20厘米高，配它的名字完全没问题。他正忙着为自己的三个宝宝打猎。宝宝只有3周大，可胃口却像填不满的无底洞。还好他不用独自打猎。爸爸妈妈会轮流打猎。日夜不休。最勇敢的宝宝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能耐。

宝宝要赶快让自己长大，再过四五周，他们就要自己打猎了。春天温度上升，引发了地中海奇观。从微观角度看，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地。这个仿佛来自外星的物体由200颗卵组成，随着温度升高，卵开始孵化。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昆虫猎手。但现在的他们还没什么威慑力。这只雄性幼虫体长不到一厘米，成虫的体型可能比它大十倍。它必须独自出发，

幼虫待在一起会同类相食。这一物种进化出了极其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瞄准到着陆，它只需要十分之一秒。未来它将以其他昆虫为食，现在只吃花粉就够了。大自然中的花粉多到数不胜数，但螳螂幼虫位于食物链底端，它必须时刻观察周围。

蟹蛛与野花一起进化，它们甚至能变换身体的颜色，有的与花瓣的颜色一样，有的与花蕊的颜色一样。它们只要躲在花里，就有源源不断的食物上门。

只有10%的螳螂幼虫能活到成年。春天稍纵即逝，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流抵达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吸收热量，然后将热量释放到陆地。夏天到了，意大利曾白雪皑皑的亚平宁山脉温度也在上升。僻静的山腰处有一片灌木丛，一只10周大的幼狼出现了。他和他的手足已经长大了，父母出去打猎前把他们安置在了这里。春天出生的他们已经断奶，父母给他们留了吃的，吃点东西玩闹一会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幼狼大口吃肉，现在是他们快速成长的时期。一只幼狼一周能长1斤，但总有些小家伙想多吃一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者会被甩

他和他的手足很快会和父母一起出去打猎。为了跟上大部队，他必须尽快增重。到了冬天，他就必须自力更生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夏天的最高温接近40摄氏度，太阳落山，一种小型掠食动物即将大开杀戒。这种蜘蛛是西班牙的原生种，也是西班牙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正忙着铺设肉眼很难看到的蛛丝。这是它设置的死亡陷阱。他腿上的细毛能感觉到蛛丝的动静，他能做的就是静待猎物上门。过早出击很容易失手，

再等等。他祭出了完美一击，还有时间。他要改造他的陷阱。他的八条腿很适合搭建精密结构，结实的蛛丝可以把树枝和草捆在一起。陷阱摇身一变，变成了能装100多颗卵的育儿所。地中海周围的很多地方已经几个月没下过雨了，干枯的植物变成了一个个火绒箱。夏天温度飙升，大地被随机点燃，火温超过1000摄氏度，灌木丛就会起火。每年地中海周围都有超过24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吞噬。野火肆虐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这片1年前曾被野火吞没的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在极端高温的炙烤下，鹿松的种子发了芽，它们几乎只在曾被大火吞没的土地上生长。土壤质量差，意味着这种植物必须从其他地方获得营养。

它们释放出甜甜的香气，吸引昆虫前来。鹿松属于食虫植物，粘球由特殊的腺体分泌，昆虫挣扎得越厉害，被粘得越紧。酶会溶解被粘住的昆虫，让植物吸收营养，只留下一座座昆虫坟墓。目前人们只在地中海西部发现过这种植物，发现的地方每年都发生野火。地中海东南部与非洲相连，埃及北临地中海，东临红海，但大部分地区炎热干燥。非洲临近地中海的地区温度最高可达50摄氏度，埃及95%的国土均为沙漠，对绝大多数生物而言，这里酷热难耐。谁说一定要在水里游泳？对他而言，在沙子里一样可以。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灵活的爪让他成为了出色的沙地游泳运动员。这只鲨鱼蜥的体长只有15厘米，这座沙漠就是它的泳池。在沙中穿梭可以躲避阳光炙烤。它的吻部呈饼状，身体扁平，呈流线形，适合在沙子中穿梭。鲨鱼蜥可以长时间待在沙子下，就像潜水艇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下。进化让它只需要少量氧气便可存

钻进沙子里不仅能躲避阳光，还能躲开地面的掠食者。高温肆虐了三个月，九月温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燥热的夏天终于要结束了。秋风送爽，西班牙迎来了一波婴儿潮，狼蛛卵已经孵化。宝宝爬到了妈妈身上，他们会一直待在妈妈背上，直到发育完全。妈妈会为宝宝提供食物，直到他们能独自打猎。他还会带着宝宝爬出巢穴，用不了3周，宝宝就会四散独自打猎。

在西班牙海岸，一只动物即将成年。这是托尔卡尔山脉，1.5亿年间，这座山脉受尽侵蚀，成为了十分独特的生物栖息地。一只掠食动物将在这里开启生命新篇章。

这只赤狐一岁了，妈妈把它赶出了家。从这一刻起，它必须自力更生。但它并不孤单，它的弟弟很快便跟了上来。

狐狸手足离家后会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但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不会持续太久。对赤狐而言，孤独是他们的宿命。兄弟俩不会在一起太久，他们之间的争斗会愈演愈烈。对赤狐而言，孤独才是常态。

储存多余的食物是明智之举。如果日子不好过，他还能依靠储存的食物活下去。他一定从荒野生存高手那里学到了很多。他的妈妈就在附近，妈妈再次怀孕。他需要丰盛的一餐。小型哺乳动物是它的主要食物。打猎时，它有自己的秘密武器。它的耳朵可以自由活动，收音效果极佳。它能听清低频音，啮齿动物在30米外挖洞的声音都逃不过它的耳朵。它的耳朵像雷达天线一样，能精准定位目标。

老鼠被他逼进了灌木丛。稍作休整，再觅良机，是他唯一能做的。

0: 即将四岁的他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但他的孩子的生命之旅才刚开始，他必须变得狡猾坚韧，才能在地中海周围的荒野中占据一席之地。
1: 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0: 破不起了。
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0: 海底小纵队与单峰骆驼。
1: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2: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1: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2: 真是不可思议呀！
1: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2: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大型沙尘暴正朝你过去，它非常的危险。
1: 老天爷，那可不妙！
2: 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
1: 谢谢你，大西西。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在达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3: 我来了，帕尼，我们走吧。
4: 帕尼，
3: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
4: 他去哪儿了？
1: 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有沙子跑进手表了。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啊，我得做个遮阳装置啊。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3: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5: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6: 我的小乖乖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0: 你说的对，皮医生，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如果一起搜索，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兔兔兔，你来驾驶甲壳虫艇，对绿洲以北的沙漠区域进行搜索。
7: 遵命，队长。
0: 呱唧，你驾驶海龟艇，对东边的区域进行搜索。
8: 没问题，队长。
0: 达西西，你往西搜索。
5: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0: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天哪，水壶已经空了。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那是什么？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9: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1: 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10: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1: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10: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并不在那里。
9: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0: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1: 哦，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2: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0: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3: 嘟嘟嘟，呼叫巴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4: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0: 啊，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2: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1: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0: 太神奇了。
1: 哦，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2: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1: 给你，尝尝看吧。
0: 谢谢。哦，到处都是刺。
1: 是的，但是这种树的叶子里有水。
0: 哦，原来如此。但是这么多刺，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1: 我们的嘴唇又厚又结实，所以刺不会扎伤我们。我们早就吃习惯了。
0: 不幸的是，我没有。不过，如果叶子里有水的话，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2: 他在干什么？
0: 啊，你好啊 ，H2O。原来你一直躲在沙漠下面。
2: H2O，
0: 是的 ，H2O 就是水的意思。哦，
1: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0: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2: 真是太聪明了。
0: 要喝点水吗？
1: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0: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2: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0: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2: 我们到了。
0: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2: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0: 不可思议。
5: 有发现吗，皮医生？
6: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5: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6: 帕尼在那儿。
5: 帕尼，你还好吗？
0: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5: 海底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4: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7: 好的，队长。
3: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我已经到了。
2: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1: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2: 再见。
8: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0: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7: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9: 救命，救命，
0: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7: 全速前进，伙计。
2: 不要过来。
7: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0: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9: 救命，救命，
5: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7: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2: 你别过来，这里太危险了。
7: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0: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把绳子传给我，呱唧。
6: 我的小乖乖呀，帕尼想干什么？
2: 帕尼，不，快回去。
7: 这就是你的计划，帕尼。
0: 往上拉，队长。

0: 真是千钧一发，谢谢你们救了我。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1: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0: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它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1: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2: 等等我，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走。<笑>
3: 再见，帕尼。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单峰骆驼。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 这张旧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2: 你好，小敏。
1: 哦，张教授。
2: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3: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3: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
4: 哦，太神奇了。
1: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3: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风，
3: 比如鹰和秃鹫就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张教授。
4: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5: 你好啊，张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4: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3: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4: 哦，失踪的河流
3: 啊！
4: 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1: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2: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1: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2: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1: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哦，
6: 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1: 对不起，

0: 我只是刚好路过。
1: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0: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1: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0: 又是什么声音
2: 啊？哦，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0: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2: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麝雉，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0: 你们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3: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2: 这条河总是在干旱的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3: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我没事。
2: 不，他的脚受伤。可怜的小家伙哪儿都去不了。
0: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绕过那些吼吼的地盘，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排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5: 小敏，你还好吗？
6: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它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4: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7: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6: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
5: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6: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吼吼吃了，所以他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吼吼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他们的食物。
5: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8: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4: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托托托，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9: 遵命，队长。
4: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5: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4: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环境可不太适合你。
8: 是啊，你更适合在章鱼堡里好好休息，或是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5: 我知道我不经常出任务，但是我的朋友小敏遇到困难，我也想出一份力。
4: 我明白了，张教授，你跟着兔兔兔皮医生，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向热带雨林出发吧。
3: 我知道你很害怕，小家伙，但你不该尖叫。
2: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0: 我们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安静？
5: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
0: 他们速度真快。糟糕，被困住了。
5: 那是什么？
9: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5: 你好啊，小敏。
0: 张教授，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5: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7: 你别害怕，小家伙。好了，没事了。

0: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衣裳。
1: 我们得想办法把它送回鸟巢。
2: 多索挺能够爬上大树，把它送回家。大家抓紧喽！多索挺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3: 啊，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4: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喵，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3: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5: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5: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4: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5: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3: 谢谢你，达西西。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6: 吃吧吃吧。
7: 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
8: 嘿，你坐我身上、
7: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
8: 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塞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它的。可惜我现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了。
7: 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就把你从泥潭里救出来。
3: 麻烦咬住这根缆绳，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
8: 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凯门鳄有非常强壮的牙齿。
3: 启动吧，小萝卜。
6: 起吧。
8: 终于出来了，能够再次扭动脚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7: 朋友们？
8: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不用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7: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8: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下。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帮帮我呀？
2: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1: 谢谢，这边请。
2: 你遇到了

0: 什么问题呢？
1: 我是一只红眼树蛙，我们会把卵产在树叶上，当卵孵化的时候，蝌蚪们就会顺势掉进水里。但现在河水没有了，这个地方又炎热又干燥，我的卵马上就要孵化了，但现在蝌蚪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2: 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3: 呼叫达西西，这只树蛙的卵就要孵化了，但小蝌蚪们没有水游泳，这里其他动物的情况也不太好，
4: 所以那里急需一场阵雨。
0: 这片区域都非常的干燥，我们现在必须得绕路回到另一条河里取水。
4: 我们会用飞鱼艇装些水带过去，
5: 让那边的状况得到缓解。
2: 谢谢了，伙伴们，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送水来。
1: 哦，谢谢你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小角雕送回他父母的身边。这里就是雨林的树冠层了，也是绿叶茂盛的大树的顶部，至少以前是长满了绿色的叶子。
6: 看起来情况不妙，水分必须从树的根部一路向上流动，如果当树严重缺水时，顶部的树叶会先枯萎。
1: 难怪吼吼会突然离开这里，搬到灌木层去生活，这里既没有树荫，也没有任何可以吃的。
6: 这棵树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这里的动物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家。
7: 我们该怎么做呢？非常抱歉，你还好吗？
8: 是的，我没有事。
1: 真是对不起，我想你必须得找一棵健康的树继续生活，这一棵已经开始枯萎了。
8: 是的，我知道，但是现在好热，我太虚弱走不动。
3: 呼叫兔兔兔，
4: 我们准备好来一场降雨了。
3: 请等一下。
2: 好了，大西西，开始降雨吧。
1: 宝宝们孵出来了，
9: 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小家伙，你们好。
8: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么舒服了，我有足够的力气去寻找新家了，现在就出发。
4: 起作用了。
10: 虽然不能帮到所有的树，但是至少帮助到了这里需要水的生物。
4: 我们现在得返回去继续加水了。
3: 谢了，达西西，
2: 降水能给小动物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家。
7: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只小角雕送回它的家。
6: 美洲角雕通常会把巢穴住在陆生层，也就是高出灌木层很多的参天大树上。
1: 那我们继续向上爬吧。 这棵树又干燥又脆弱，已经支撑不住多足艇的重量了，
2: 剩下的路我们得用攀爬爪子走完了。
7: 我得想个办法一边背着你一边爬树。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6: 我就留在多足艇里等你们吧，我不太喜欢爬树，而且我想趁着现在把这些迷人的事物全都写下来。
2: 好的，张教授，我们去去就回，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的亚马逊雨林之旅还得从我跟天哪，太刺激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张教授，呼叫小敏，多足艇刚才不小心一路掉到了下面，我的周围全都是正在熟睡的吼吼。我依稀记得吼吼并不喜欢睡午觉，
11: 一定是刚才为了追赶我而累坏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6: 啊，好的，我绝对不会出声的。太有意思了，是只尖声伞鸟，这是世界上声音非常响亮的鸟，真幸运啊。天哪，是这样啊，那些吼吼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尖叫声，早就习惯了。如果出现不寻常的噪音，比如
12: 请呼叫多足艇。
6: 马奇，请你小声一点呢。
12: 是你吗，张教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6: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的周围有一群熟睡的吼吼，如果他们被吵醒，可能会对我和多足艇不利，所以

0: 希望你们体谅。
1: 张教授，你还在吗？
2: 看来张教授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帮助他。
3: 好了，关掉通讯设备能让这儿安静下来。哦，请安静一点。
4: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停在这里，这里可是我们吼猴的地盘。哦，
3: 这棵树现在很危险，你们必须找个新家。
4: 但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强制你离开了。
3: 天哪！
4: 非常抱歉，我们必须把你赶出这里。
5: 怪不得这个小家伙会掉下去呢，下面支撑用的树枝断了，整个鸟巢都快掉下去了。
6: 朱尼尔，我和你爸爸在雨林里到处找你的下落。
7: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朋友小敏在地面上发现了你的儿子，
8: 幸好有惊无险，看来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
9: 我知道，我们出去找新树的时候朱尼尔就不见了。
6: 我们找到了一棵大树，但要另建一个巢需要很长的时间。
5: 不用那么麻烦，呼叫达西西，我们还需要你过来帮个小忙。
6: 没问题，兔兔兔，等这场降雨结束后我马上飞过去帮忙。
5: 要小心，再过来一点。完美，谢谢你达西西。哦，
6: 真是太棒了，这棵树又美丽又健康。
9: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
10: 那个兔兔兔，请问多足艇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5: 当然有啊，张教授，就在控制台的下面。怎么了？
3: 一些愤怒的吼猴对我紧追不舍，我告诉他们必须搬到另一棵树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11: 让他们继续追着你跑，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把吼猴们带到另一棵树上去。
3: 我同意，让他们搬家是最好的计划。啊，多足艇在树上行驶的时候要保证多条腿抓住树干。好吧，这条我看懂了。我想我已经掌握驾驶诀窍了。
4: 哎，你为什么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3: 什么？难道我看错了？
4: 马上赶走他！
8: 你的车技不错嘛，张教授，再沿着那根树枝走到另一棵树上。
3: 恐怕我没办法到那根树枝上了，我突然有了主意。
5: 我们来了。
8: 你真聪明，张教授，现在吼猴可以一路跑去他们的新家园了。
4: 哦，你们想都别想，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现在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强制赶走你们。
5: 我的天哪，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多足艇掉下去。
6: 不要碰我们的朋友。
4: 好吧，我们可千万不要惹角雕生气。哦，你们是怎么把我们追到另一棵树上的？这里好像有更多的叶子，还有足够的食物，还有哦，以及更好的地方睡觉。
12: 也许我们该留下。
4: 没错，请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占领这棵树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它是我们的地盘了。我还想说，谢谢你们。
5: 任务顺利完成，队长。
7: 小角雕已经安全回到了巢穴。
13: 凯门鳄从泥潭里出来了，
8: 很多口渴的动物有水喝了，而且吼猴们也顺利地搬到了新家园。太谢谢你了，张教授。
14: 是的，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但雨林的问题还是存在。
2: 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踪和检查热带雨林的情况，并尽力帮助大家。
3: 现在我已经知道多足艇可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选择，所以谁想游览雨林？
2: 听起来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13: 你真的已经会开多足艇了吗，张教授？
3: 当然了，呱唧，我读了说明书，大家抓紧了。
6: 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
0: 开始海底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7: 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19: 你是不是傻？你，
20: 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18: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21: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官这儿都来了，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同志叫来了。
22: 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

0: 你了，过完年就想去找你，你的大财主也不肯接见我，还得我这欠债的上海人找你。怎么样，5万吨我捞回来了。
1: 你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
0: 1200。就我这成色，1400我都敢要。
1: 你看看，
2: 我运回来这堆钢，所有成本加起来就得有735亿吨。这要是按照今天这个价格，700亿吨，我一吨就损失了35，5万吨我就损失了175万。赵总，您不会按今天这个报价来收吧？
3: 按照合同规定，你确实是已经赔了。
2: 那我们能不能缓一缓？我真的赔不起啊，说不定哪天钢价就回来了呢。
3: 那可不一定，咱这行是靠天吃饭，你也知道，要是发生战争，你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4: 钢价是会往上走，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除非有大的政策调整，否则钢价往下走是趋势。
2: 咱商量一下，您能不能帮帮我？按照我的进货价说，只要我能保本，够735亿吨，我马上就出手。我之前就当全白干了，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按这个价格签，我怎么跟我的公司交代？想过吗？

我今天来也不是来逼你的，只是想告诉你，目前这个局面，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以帮你再撑几天，但是能撑多久呢？ 今后的路怎么走，你要自己想清楚。

0: 徐总，快坐。虽然晚了，但这年还是要拜的。新年快乐！承蒙郭总抬举，我新年可是在看守所里过的，您不知道吗？
1: 徐总，这事儿你对我肯定有误解，真的不是我。老邱，再说了，你还欠我100万呢。 我又没有动机这么做呀，对吧？徐总，这年也过了，咱们也该谈谈生意了。您欠我的100万，打算什么时候还呀？
0: 刚开年你就着急用钱，你放心，那100万可是算利息的，不少呢，30%。
1: 行了，徐总。
0: 国内的钢价跌到什么程度，咱们都心知肚明，也就没必要绕圈子。您不打算还钱，也就是不想割肉，想扛着，对吗？想等着钢价回暖。
2: 我正想请教一下郭总，您觉得这钢价的寒冬期会有多久呢？
0: 说实在话，徐总，以目前的形势，我的分析啊，近几个月钢材的库存积压严重，消费暂缓。 供打于求，所以徐总，做好半年到1年的准备，运气不好的话，1年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2: 您是吓唬我是吧？
0: 徐总，我有必要吓唬您吗？
2: 退一步，半年，您扛得住吗？所以咱们还是说说我这100万的事儿吧。行。 那您想怎么着？您说。
0: 那我可就直说了。

0: 我的判断啊，我也是真等您的利息，估计得等到您破产。所以我转变了一种思维。我记得
1: 您从黑海进口这批废钢的价格，
0: 离岸的价格是350一吨，对吗？海岸这个价格，您欠我这100万，就相当于我从您这儿买了2800吨废钢。利息呢，我也不要了，您不用着急兑付。什么时候你想兑付了，您什么时候付，我就相当于是投资，跟您合作一把。但前提是，我的成本价就是350。
2: 您这是抢钱呀，郭总。那我的运费、税费都赔给你了是吧？郭总，你要是这么聊的话，那咱这生意可就没法谈了。
0: 当然了，如果徐总不同意的话，也可以现在就选择还钱，但是利息得付。徐总，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今天呢约您过来，就想跟您确定一件事情。您是选择扛着呀，还是选择割肉啊？
2: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0: 老大，怎么了？
1: 你车队怎么样了？
2: 工资都收好了，大家一起扛着呗。你这还不让找不三不四的，不三不四的人仗义，不像你们那些做生意的，不讲情义，转头就翻脸。
1: 把这签了吧。
2: 哎。
1: 看一眼，
2: 什么可看的？找我干嘛？
1: 我和小陈商量呢，我们把公司车队的股份都撤出来，以后整个车队由你来主管，你独立出去，不要挂在公司了。如果公司要是用你车队的话，一样付费。
2: 对，什么意思？刚那合同签的是这个？不是，合着你们现在把我踢出去，不让我扛这事儿是吗？不行。要么一起扛，要么一起死，说好绑一块的。
1: 万一哪天要是扛不住了呢？
2: 怎么扛不住了？
1: 万一哪天堆场的工程费、仓库费，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都结不出来了，如果我们公司被告了，法院强制执行，那你的车队是属于公司的财产，肯定是会被扣的。我们是不想让你受牵连，也想让你自己创业，自己赚钱，也有个着落。万一哪天我跟小陈要真吃不上饭了，还能去你那儿蹭个馒头吃，懂吗？
2: 行，听你的。反正合同也签了，但我就一点啊，有任何事儿，我们仨一起扛，行吗？
1: 行。
2: 是不是？小杨，人家王八蛋逼你呢？
1: 人家逼我什么呀？人家要是逼我，早就在坑里了。
2: 那你怕什么呢？
1: 哎，对了，那15万……
2: 哎，你别管，我搞定，放心。
1: 你怎么搞定啊？
2: 靠魅力。人喜欢我。再说了，这事儿我记着呢，等咱有钱了还的不就完了，加利息一起还呢。
1: 我们果真是兄弟啊，都不要脸。
2: 要那玩意儿干嘛？
3: 这2450万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3: 财务跟我说，当时打款的时候连合同都没有。
5: 我们是外企，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这是违法的。
4: Steve，

0: 给我的聘用合同里明确规定，我有这个权利。如果你觉得我是违法的，那你请自便吧。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随心？我有我的判断啊。现在国内的废钢原材料，现在国内废钢的原材料这么少，而且价格又这么高，国际市场上有便宜的，为什么不买？
1: 我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当然你也可以向总公司去汇报，这是你的权利。按市场价全部购入，这是我给你建议。谢谢你的建议。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你看到了，我有朋友来。好，来。
0: 进来吧，张总，有事儿啊？
2: 我从北边那儿给你带了一件皮衣。你要不要试一下？
0: 要试，谢谢啊。
2: 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眼光不错啊，
0: 这个皮衣质量是好。我在想。
2: 我现在是不是把钢低价卖了，你压力会小一点？这倒也是个办法。但如果卖出去的话，你怎么办？想过没有？我还有堆场，我还有车队。
0: 我穿上好看吗？
2: 好看。你那个车队啊，就那十几辆破车，得拉到哪年才能把你亏的坑给填回来？还有堆场，现在钢价都成这样了，你那堆场堆什么？不用考虑我。再怎么样，我的日子都会比你好过的。我听高会长说，国际钢价这5年每年下调是个趋势。趋势。
0: 如果你相信趋势的话，就不要出来做生意。
2: 我也是想替你减轻压力。咱俩没在谈恋爱吧？当然没有。好，
0: 那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谈话，你都不要赶进公司，我拿你当合作者，我尊重你，信任你，我希望你也一样。
2: 我说的也没有掺杂任何情感，我也是站在合作者的角度。你信任我，你帮过我。
0: 我当然希望，如果能从手里救人，我救的那个人是你。我拿你当合作者，我投钱给你，一部分是预付款，一部分是借款，当然还有一些对你来说不公平强加给你的条件。那么现在我自食其果了，我被市场套住了，你也一样，对吧？对啊。然后呢？然后就是要想办法。
2: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待到市场回暖。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你想多了，我卖弄什么呀？我只是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为你多考虑了一点而已。所以。
3: 就送了我一件国王的新装，我比国王厚道。都说说吧，怎么办？你们谁有路子？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不能就这么散了。这车还在呢，想办法找活呗。
4: 咱们要不还是去帮人吧？嗯，
5: 老大。
3: 之前那老板就找我了，说行。接着说，老大，你得这么想，这里边有好人吗？那欠钱的能是好人吗？咱只要把这事干了，那等于是替天行道。那欠钱的，吃香喝辣的过舒服日子。我们呢，干了这几个月，毛都没看见。
4: 老大，当好人没那么容易。揣子，这你说不对啊，你在这不干挺好的吗？

0: 不老大还没说话呢，你着什么急啊？啊，你看看，就咱这几辆破车堆在这儿有什么用？
1: 张总，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提这事儿，滚出车队，别说认识我，我老实待着。

0: 谁告的我啊？
1: 是郭启东。
0: 这人有病！
2: 你现在找他去有什么用啊？你先听张律师说说什么情况。
1: 徐总，你先别着急，你公司现在的情况我也都清楚。你要想好，如果一旦要打官司，法院判你输，你有没有钱进行赔付？如果没有，这批钢是你的公司财产，那么法院就会进行公开拍卖。一旦进行公开拍卖，那么除了郭启东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会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要求起诉，要求提前扣押？到时候，我担心你的局面比现在更加糟糕。你现在面对的仅仅只是郭启东一个人，可是事情如果到了那一步，你要面对的会是所有的债权人。现在这个盖子你已经盖不住了，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0: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我的建议是，无论郭启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尽量满足他，先让他撤诉。徐总，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一定要割肉，你是希望自己动刀还是对方动刀？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所有的债权人排一个先后顺序。
3: 胖子，
1: 徐总，
3: 胖子，
1: 徐总，
3: 胖子，胖子，
1: 怎么了？徐总，徐总，
3: 胖子，
1: 徐总，
4: 能看清楚我吗？
0: 看得清。你怎么了？
4: 低血糖，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还心悸，是不是非得把自己饿到晕倒才行啊？
2: 哎，躺下，你躺着。
5: 小陈，别拦着，你看他自己起不起得来？睡眠严重不足，还不吃饭，精神压力太大。按照你爸中医那套说法，你现在是元气大伤，血气双亏。
2: 我跟老苏商量好了，给你弄个病床，休息两天，
5: 给他办个留院观察，我已经写好了。
6: 好好躺着啊，
5: 住一周。
0: 我不住医院，我得回家。
6: 为什么呀？
0: 公司好多事儿呢，我这住医院了，人家会都以为我躲了。
5: 你不躲就能想到解决办法吗？
0: 办法都想出来了。
6: 款儿姐，你血小板都滴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化着妆的，你回家自己把脸洗了，你自己看看。你就在医院待几天，怎么了？你听我的。
0: 爸爸，爸爸，
6: 你以为医院是我家开的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要命了是不是？你这条命是不是你自己的？你说。半夏，我就没见过你这样了，死要面子。你现在回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死撑着呢？
7: 苏大夫，
5: 走不动了吧？歇一会儿吧。
0: 别陪着我了，上班去吧。
5: 我今天夜班，

0: 现在还喜欢呢。
1: 知道您不高兴，你冲我瞪眼也没有用啊。我们公司被法院查的裤衩都没了，是不是？我作为商务代表接待你们是我应该的，但咱这账头是清的，是不是？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在这账本就在那儿，你自己看去，啊！
2: 少废话，还钱！
1: 没说不还呢，是不是？这不是让你们还两天吗？是不是？你们天天跟这守着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3: 还钱的日子，
4: 几百号钱。
1: 是是是，知道各位哥哥不高兴，你们要不高兴，骂我两句也行。
5: 骂你什么？骂你两句。
1: 实在不行，打我两拳也可以。
5: 赶紧还钱啊！你怎么用
1: 啊？哎，村长，来来来，里边坐，你
6: 出来。
1: 哎，不是，干什么钱呢？干什么呀？什么呀，村长？什么意思啊？你
7: 村长，
1: 别动手！我跟你讲，
7: 村长，
1: 这没有意思，是
8: 什么意思？好好看看这个。
1: 滨海湾下钢铁有限公司，我们正式通告。因为你们不守信用，并导致堆场被法院查封，因此我村村民工农商业协定与你们签订的原合同无效。
8: 看到没有？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呀？
7: 你现在把滩涂还给我们！那块地是你们的吗？法院封了，凭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也不追讨了，赶紧把地还给我们，其他事儿都好商量。
1: 咱这堆场是法院封的，哎，你们都看见了啊，人民法院封的，你们不敢接封条，想让我接啊？
9: 他小赖是吧？给我们
1: 老赖是吧？
9: 走啊！
1: 别动手！
9: 别，
1: 能不能文明点？
7: 小子，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套，我不拦着他们，他们能把你打死。
1: 那你让他们把我打死吧。
7: 住手！跑！
10: 先上个厕所。喂，郭栋啊。
11: 什么？款姐住院了？哎呀，这你说这事儿闹了。我知道，医院里面的事情我放心交给你。但是他那个事儿，
10: 一会儿跟你说啊。一会儿跟你说，我先挂了。
12: 快梳妆。
10: 环姐住院了，电话是国栋打过来的，啊，就是医院外科的那个主任苏主任。我昨天就预感到要出事儿，我就到他公司里面去了。咦，那公司办公室里面全都是人，都是要债的。人家还跟我说，你要是想找个做，你明天早点过来。哎，你说这事儿闹的。真的，我没想那么多。他生病这事儿我不担心，但是我就担心这个房子，那怎么现在弄过来弄过去的，就弄到法院手上去了？你说，
12: 房子不是要回来了吗？
10: 是要回来了，那不是那边刚才便宜吗？我就想着借鸡下蛋，咱们可以挣点利息啊，
11: 我就把房本又交给他做抵押了。
12: 什么意思啊？
10: 房子让法院查封了。
12: 你有病啊！你丧心病狂啊！
10: 孩子唱歌了，你
12: 唱什么歌啊？前天都没地儿住了，我们睡一大街，唱个屁啊！
10: 你别这样，你……哎呀，别这么闹行不行啊？房子我想办法。
12: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啊！你是不是和你女儿合起伙来要把我撵出去啊？这家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是吧？
10: 你听我说，这房子我一定想办法。但是现在，人家刚刚答应买钢琴，
12: 买个屁钢琴！我房子都没了，钢琴摆大街上去啊！
10: 别吵！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12: 我不管，你把房子给我要回来，不是让法院收了吗？那就去法院跟他打官司，把房子给我要回来！哎呀哎呀！
7: 三儿，
13: 小事，
7: 小事，
13: 走出了。

0: 俩尖儿，你让我走，赶紧，说，高会长，麻烦您了，好，再见，再见。小张，
1: 高会长，咱们是不是该吃饭了？还有一位客人，
0: 。干什么呀？绷着个脸，还穿西装。
2: 主要是见你妈妈，说我看到她肚子往前转。
0: 这装什么呀？来都来了。
2: 来，
0: 有事儿啊？
2: 高阿姨，上回借钱那事儿，我错了，向您道歉。
0: 先吃饭吧，谢谢啊。坐下一起吃吧。
3: 啊，我去打个饭，好久没吃食堂了，哎呦，闻这个味儿就香。

0: 妈，那个小朋友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1: 啊，阿姨。
2: 高心怡。嗯。我现在看着你，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我，你说说看你，你这不务正业的，天天跟一些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没说你。你书是不是白读了？让你好好上班不愿意，让你接着考研也不愿意，你怎么吃饭吃得这么香啊？行，算我教育失败是吧？我认了。你说说看你到底想干什么？气死我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哈？哎别，有好处，谁都看不见谁，捏神行了，纹身行了，是不是？
0: 妈，你非要
2: 妈什么妈？有什么正事儿？
1: 阿姨是这样，我那儿有15辆东风车，
3: 有车队，
1: 然后呢，司机也都是老司机，都挺有经验的，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这边有没有运输车队可以干的活。
2: 你跟许半夏散伙了？
1: 那倒没有，就是车队独立出去了。我老大之前也担心，就是车队被公司影响，所以就分出去了。然后我也想呢，就是车队要能挣钱，还能帮着公司一起还债。
2: 那这样麻烦你一下。我们单位呢有专门管社会车辆的部门，你跟他联系就行。
3: 哎，好。
2: 还有啊，以后有事儿自己来找我，别带着他。咱们公事公办。
1: 好嘞，高会长。
0: 我真服了，明明他一抬手就能办的事儿，非得骂我一顿。
3: 谁让你跟社会青年在一起呢？哎，吃吧吃吧吃吧，来来来，给你。
0: 我这么多呢，
3: 多吃点儿。
4: 脸怎么了？
5: 撞。
4: 谁撞的？
5: 我这都是小事儿，别关心我了。你有什么事赶紧交代，我还得赶回堆场呢。
4: 堆场催债的人打的，你们动手了？
5: 想什么呢？

0: 天天在办公室和这帮人喝茶呢，都混成朋友了。真的，我们还没事一块打牌呢。
1: 你爸妈那边怎么样啊？你家里没事吧？
0: 这次啊，应该算是彻底放了。我把房子解了，把他们攒的国库券、养老金都给用了。不过没事，我有准备。大不了完事之后，等这事过去了，我回去给他们跪下呗。行了，别老问我了。你呢？这么多要账呢，应付得过来吗？
1: 我这边十个窟窿等着填呢，我要是有九个盖就好了，可惜我只有仨。你说我能怎么办？啊！
2: 不过欠村里土地租金的事，
1: 你得抓紧办了，越快越好。
2: 怎么了？
0: 没事，放心吧，我去办。
1: 现在法院只没收了堆场的货，堆场的土地使用权还是我们的。别等到官司打完了，地也没了。
0: 咱进口的那批钢，你是不是还没有打算出啊？
1: 赵总说还有反弹的机会，先不甩货。我信他，你呢？
0: 赵总出事了，你知道吗？
1: 什么事儿？
0: 被枪指了。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
1: 心疼他，可怜他。他跟我性格一样，最恨这个时候有人可怜他。算了，不打了。
0: 行，你信他，我信你。回队长了。
1: 哎，你等我身体养好了，我去亲你的班，不能坑你一个人走。
0: 行了，你安心养着吧，走了。

0: 赶紧弄好了出发了啊！好，哎，你就别弄了，我赶紧上车，有着凉了。
1: 行，我要跟你同甘苦共患难。
0: 你别闹，
2: 我救了吧。
0: 你们抓把紧啊，我先出发。
2: 好嘞，
0: 注意安全。
2: 来，快快上车。
0: 能不能？哎，说你跟着我干嘛呀？ 又苦又累的，
2: 乐意，管我！这是我妈可怜你帮我安排的活，我不得监督呀。再说了，你还欠我钱呢。
0: 行，人都给你。

0: 只要你让我发忘记。真的吗？随时啊。哎哎，干嘛呢？开车呢，别闹。
1: 管我，你不说随时吗？
0: 。
1: 哎呦！
0: 你看，让你。

0: 高磊，
1: 林哥怎么样了？
2: 哎哎哎哎哎，能不能等会儿？就差这一会儿了。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打电话过来问候一下。
3: 你呀，别老跟大祸临头似的，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2: 我就是那个个高的。
0: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是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很感谢。
2: 我跟公司的法务、财务都开会沟通过了，都是我下属嘛。项目是我经手的，合同是我主持签的，在这里边我没有拿一分钱好处，所以不怕他们查。
3: 但是有可能啊，他们会给你打电话落实一些事情，你呢也别紧张，就实话实说就行。
0: 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我也在拼命的想办法。
1: 你放心，我会挺住的。
2: 干什么事儿没压力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这笔生意是对的。
4: 这几年国际钢价已经要跌破成本价了，欧美国家有建设饱和问题，但是国内一切才刚刚开始。
3: 这是个机会，明白吗？
0: 我记住了。

0: 玩呢？哎，
1: 真夸死了！
0: 玩呢？玩呢？玩呢？玩呢？玩呢？玩
2: 呢？呀，今儿下雨不吵啊！
3: 哟，你们这牛，
2: 我
3: 东西收了。
0: 找村长聊聊，送礼来了。呀，
2: 别收啊，天上筷子一块吃。村长，
3: 你赶紧把地还给我们，一会儿他们再打你一顿，我可拦不住。
0: 您别拦，我刚跟他们都打完招呼了啊，我是来给村长送礼的。
4: 走，咱们出去聊聊。走。
0: 哎呀，
3: 先别动手，要打旁边打去，别溅一身血。
0: 我跟村长聊会儿，聊会儿啊。
5: 这一道，哎呀。
3: 是不是没皮没脸啊？

0: 孙医生，怎么样？他现在有多处外伤，还有骨折，最严重的是胸口有玻璃异物插入。我运气还不错，玻璃异物离气管和脏器还差那么几毫米，现在马上手术。
1: 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为了等待钢架回暖，我们撑了这么久，如果我就这么签了，我将面临着破产。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2: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放。
3: 有的手也在那边。
2: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3: 大哥，你不用管我，
2: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2: 跟我走，带你赚钱。
3: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2: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3: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2: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3: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3: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咱商量一下，你能不能帮帮我？按照我的进货价收，只要我能保本，够735一顿，我马上就出手。我之前就当全白干了，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9: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0: 我的建议是，无论郭启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尽量满足他，先让他撤诉。

0: 来，村长，哎呦喂，这一道，哎呀，
1: 是不是没皮没脸啊，
0: 村长？哎，您看一下啊，这个合同您签的字儿吧，对吧？您不能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啊！啊，我们现在是债务官司，这没杀人没放火，您凭什么不租给我们呀？是不是？
1: 凭什么？在这施工那么久，你们用过村里人吗？现在堆场又被法院查封了，谁知道你们哪辈子能把租金还上啊？哎，
0: 知道您担心什么。这是我兄弟拉沙子赚回来的，今天早上刚到，我马上就给您送过来了。
1: 这才多少钱？这根本不够啊！
0: 哎呀，我多送几趟来不就够了吗，村长？啊，以后每个星期我都把钱给您送，咱这合同还得履行。

0: 你怎么还吃啊？你想想办法把房子从法院拿回来。没办法。那你把那五十万还给我也行。
1: 您去我那屋看看，那一摞许作书呢，都是催债的。我不干，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是你爸，是你亲爸，
0: 谁都没有用。就是没有钱。
1: 你这是人话吗？你当着借钱的时候可不是那么说的吧？ 你做生意可以，你卖飞机、卖大炮，你卖原子弹，那你不能赔了拿我们的钱赔是不是？你想想看，我给你六阿姨容易吗？这把年纪头发都白了，倩倩她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你说不还就不还了啊？我告诉你啊，陈宇宙那边我去打听过了，法院我也找人去问过了，你要是真不还的话，我就跟你的朋友挨个说，你是什么？
2: 说什么呀？
1: 你再喊更没有钱，坐下。什么东西？还有亲爸，你亲爸这么对我，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去卖血卖肾，你看他卖多少钱？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你怎么能这样对你亲爹呢？啊，不孝，没有信用。
2: 别演了，你逼死我也没有用。
1: 你不给我怎么办？那个家伙还回得去吗？你刘阿姨她不得骂死我！
2: 行行行，你那点钱呢？我不是还不起，给我点时间。
1: 那我明天再来。
2: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给我点时间，不是明天。
1: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姑奶奶。
2: 你还吃？嗯。
3: 夜晚天了，不累吗？你吃点呗。
4: 家里还有两个饿着。
5: 服务员，打包。
6: 服务员，不是你们晚上不睡觉啊？别人一天一趟，你们一天三趟，赚钱可以也得注意身体啊。是不是？
3: 挣钱吧，还怕累。
6: 是是是。
3: 下回有活随时找我。
4: 放心吧，啊。
5: 正好。
4: 哎，
3: 好，
4: 行，走了啊。
6: 要注意身体啊。
2: 谢谢。
6: 我想好了。
4: 我们这车队啊，规模还是得再扩大。以后你就出去谈活，不用开车了。机关里我认识的人多，找点活很容易。我负责财务，你负责运营，行吗？
2: 跟你说话，我得跟我老大商量一下。
4: 你老大，总是你老大。哎，我跟你说，我妈上次可都问我了啊，你跟你老大什么关系？
2: 什么什么关系啊？
4: 公司领导，公司领导是吧？那公司跟车队不是分开了吗？你说骗我？
2: 打断骨头还连得筋呢。再说了，公司分开了，情感分得开吗？而且公司现在还有债务，我有责任。
4: 黄奇有什么责任？他是你妈吗？
2: 别提我妈啊！也别那么说我老大，你怎么谁都敢点呢？
4: 行。
2: 干嘛？ 找什么呢？
4: 你别跟我走！
2: 哎，别呀！哎，你我
4: 打死你！
2: 干嘛呀？
4: 我
2: 都让开！让开！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4: 就是暴躁，怎么了？
2: 就你这样，一共谁敢娶你？
4: 你还不娶我？
2: 滚！
4: 别
2: 闹！滚！
4: 行了，
2: 给我点面子，哎！
4: 不给！
2: 上车走了。

周汉长，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您也是太忙了啊。那个是贷款的事啊，拜托您啊，谢谢您啊，帮我抓紧一点。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呀，这办公室真气！我每次来啊，我感受都不一样。这风水也太好了，阳光普照，紫气东来。我跟你说，就这办公室绝了。
1: 小乔啊，啊，我这忙着呢，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啊。
0: 老大，帮我一把，这都大半年了，这次兄弟我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帮我一把。
1: 我真有挺多的事儿，啊，你的事儿回头再说，先回去吧。
0: 老大，你放心，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我房子抵押出去了，债呢还上一点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我的厂子，这个厂子你也知道，不能停，停一天咱赔不起啊。看着刚才就没了，我现在恨不得把家里的锅儿瓢盆都搁到锅炉里给它炼了。
1: 没原料了，那你打算要多少吗？
0: 3000吨。不不不，你要是为难，1000吨也行，先救救急。
1: 要不先这样吧，给你1000吨，不赚你的钱，就按成本价。
0: 不，我要是有钱的话，我坐在这儿跟你聊这个干什么呀？我不就是没钱吗？哎呀，
1: 老邱啊，不是你一个人难啊！你看我这儿欠我钱的，我要不回来；追我债的，后边跟着一大堆呢。我跟你说心里话，这关我能不能过去，这都两说着呢。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你再想想办法。
1: 别说了啊，赶紧走吧。我这好几个电话要打的，
0: 别，你再想想办法。

0: 你可是我大哥。哎呀，大哥又怎么了？我又不是你爹，你自己争点气不行吗？
1: 你说什么？我不争气，我再不争气也不像你似的傻不愣登的在国外让人骗得团团转。兄弟们要不是听你的，跑到国外做什么生意能混得今天这个惨样吗？还有当初是谁说的，如果靳废刚出了任何事儿，他全赔，怎么着不认账了？你也别跟我废话了，你不是不给刚吗？可以，你还钱。
2: 不能这么没人没的干，命就长了。
3: 不这么干怎么挣钱啊？来，叔叔，
2: 不用说，我还信不过你了。
3: 行，
2: 注意安全啊！
3: 跟老板说再给我们优惠点啊！
2: 哎，好嘞，好。

0: 别管了，接着睡。不睡，天都要亮了。嗯，你这第几趟了？
1: 最后一趟。一会儿把这钱给小山送过去，让我睡一觉，你送过去。听话，嗯。
2: 哎，别睡了，出发。

0: 们怎么回事？车怎么翻了？晚上也干活吗？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就小童。
1: 啊。
3: 十八下。
2: 没事吧？
3: 你不知道吧？唐小琪为了给堆场还债，
4: 每天拼了命去拉沙子赚钱。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你吗？

0: 要不是佟小琪天天没日没夜的去干活，你以为堆场这半年来的租金、人员的工资都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想不通，许半夏到底哪儿好？
1: 来了，
2: 孙医生，怎么样？
1: 他现在有多处外伤，还有骨折，最严重的是胸口有玻璃异物插入。我运气还不错，玻璃异物离气管和脏器还差那么几毫米，现在马上手术。我知道，我知道，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
3: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4: 我是。
5: 我是。
3: 您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的签字。
4: 我签。
3: 签。你们到底谁是啊？
4: 他是我弟，我签。
0: 我是他媳妇儿。
3: 那你们去把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一下吧。
0: 你干嘛去？
4: 我去交钱。
0: 许半夏，你拿这个交钱啊？
6: 堆场那边等着呢，大安小陈早上就要给人送过去的。
1: 我来交。就当我给你先垫上，
0: 快点去，我怕那边出事儿。
4: 就当是我跟你借的，我一定会还的。
7: 说了，都大半年了，还差这几天，你能不能有个准日子啊？这一天拖一天的，什么时候是好的？
8: 这我们钱不
7: 还。快快点，小高，你天天在这儿，哎，不也挺好的？
8: 三条，
7: 不要，来，喝茶，来来来，
9: 刚好，
7: 来，
10: 不要，
7: 这个续上，续上，
10: 来，走，
7: 来，慢点，续上，来，来，来，
10: 不要说，说，说，
8: 哎，起吧，起吧，行吧。
7: 那个大哥，你们先玩着啊，晚上我请诸位吃海鲜火锅啊，大哥们玩着玩着玩着玩着。
10: 来，快点！
7: 祖宗，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赶紧回去。
4: 小童拉沙子。

0: 出车祸，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1: 没事吧？
0: 他没事了。

0: 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呀？说话呀！
1: 跟你说了也没用，你自己都一脑门的官司。放心吧，相信我，这我应付得了。

0: 别碰了，你爸怎么来了？
1: 来，这牌打真臭。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不是这签吗？
2: 什么呀？
3: 我知道法院已经查封了你的财产，如果拍卖的话，我的这部分先还掉。
2: 我现在有急事呢，别给我添乱。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我找你签个名有那么难吗？我是你亲爹。
2: 您这个我签了也没有用。
4: 不向女婿拜下，把那亲扔给你的养老金，全给拿走了。
5: 许叔叔，别签了。许叔叔，这，
6: 你看什么看？这，许叔叔，别，许叔叔，你听我看，
7: 这，看什么看？
3: 签不签？
6: 也来要钱的，都往里边去，看什么看？这是要啥？往里边去，进，别看了，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玩儿你们的。

0: 手术很顺利，别担心。那猫呢？
1: 走了。他说他去拉沙子，他要保住董小姐的车队。他现在轻度贫血，需要休息，补充营养。他身体素质好，很快就能恢复的。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我能帮得上你的吗？
1: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帮不了我，谁都帮不了我。
0: 生意的事儿我不懂，我是个医生，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只要身体好好的，其他都不重要。
2: 二位老板，您看这个灯，这全都是我们新换的。
3: 我说你们这是车呀还是破烂啊？怎么都破成这样？
2: 您呐，别看这些车它又破又旧，好开着呢，是吧，兄弟们？
4: 白一头，你这样不好吧？
2: 这车呀，也不能分了吧？这辆车给5000块钱。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出去！
5: 不卖！
3: 这是谁呀？
2: 你到底是谁呀？
5: 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我看童小琪从医院出来，你还敢不敢问？走，听不见吗？走！走不走？
2: 你们有病吧你？要有你说话的份吗？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啊！
5: 动呀，来打我！现在就打我！
7: 你干啥呢？我行了，老大过来出院
2: 了。这打完之后我全他妈饿死了！你们，你以为我想卖吗？你们把挣的钱全都给他取盘下，给他堆上。老魏的女儿要考大学，川子家没有米下锅，我老娘连药费都没了。你说怎么办？你说。

0: 我跟童小姐现在兜里确实没有钱。那你在这说个屁呀你！你给我！我能保证的就是，以后这车队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你们，还有算上利息，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分都不会少。
1: 老大现在还在医院，谁在带头？
2: 我带。王玉，你在哪儿呢？怎么了？我正开会呢。
3: 到底能不能筹到钱啊？我这不是正在跟银行人聊这事儿呢吗？你别老催，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2: 行，我知道了。
4: 爸那边能不能借我点儿？你想利息啊？我爸已经把棺材本都给我们了，你还想要什么？哎，
2: 实在不行，我要不先把那房子给卖了。
4: 你敢？
2: 那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4: 宝
2: 宝。
4: 哎。
2: 最近啊，是挺忙的，一直没有时间陪你，你没生我气吧？
4: 当然不会了。
2: 冯哥，哎，你最近是不是挺难的？没有啊，谁说的？厂子那儿忙，那是因为，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忙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吗？还能应付，能应付啊？什么意思啊？我把你送我的包卖了。
4: 都卖了，嗯。你今天过生日，
2: 我送你那包，卖了。那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送你那鳄鱼皮那个呢？都卖了，一共卖了95,000块钱，然后这里面还有10万块钱，是我这几年的积蓄，还有我家人给我的嫁妆。宝儿。
4: 这钱我不能要，你给我拿回去。不是你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你就先拿着用。
2: 没怎么干的，你之前已经给过我钱了，这钱我真不要，你给我收回去。
4: 冯哥，你是不是没把我当自己人啊？你要是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这钱你就拿着。
2: 宝儿，听我跟你说，这个是你最重要的，
4: 你才是最重要的。

0: 徐老板，您为什么非要提及二审？我就不明白，这个官司您是肯定打不赢的，这你心里也清楚啊。哎，明知输还是得打，大半年了，这滋味啊，我都觉得难受。
1: 来了，徐总。
2: 你先进去吧。
0: 好。
1: 徐总，在这等您呢，是想告诉您，今天二审开庭，我没办法，一会儿当庭就会向法院申请执行。至于这执行下来什么结果，我想您心里比我更清楚。要是破产清算，又是拍卖的，流程复杂不说，时间也长，所以要不然咱们就再聊聊。徐总，咱们呢是朋友，我呢是真心不想和您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咱俩之间达成和解，走这个调解程序，这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结果。您说呢？
2: 你开出的条件我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1: 看来是没得聊了，但是我想告诉您啊。

0: 赵总，
1: 这些单子呢？他们说报不了了。
2: 连这个权限都改了。
1: 现在总公司那边在查你的所有账目，说结束之前呢，不能报新的。哦，对了，赵总，麻烦您把那个96年还有97年的所有合同都拿给我吧。
3: 你什么意思？
1: 这哪是我的意思，这都是总公司的意思。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公司法务请我来的。
0: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有我呢。
1: 你能扛多久？这几天我总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我割肉出户，没有那么贪心就好了，我不会把你害成这样。
0: 害我什么了？我现在也挺好的呀。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你要是现在出了，那咱俩才死定了。
2: 徐总，徐总，你怎么在这儿呢？史蒂夫先生已经在等你了。
0: 秦茂明，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请了徐总？
2: 哎呀，这个，
0: 你们故意瞒着我。
2: 赵总，你就别为难我了。徐总，

0: 400亿吨，这是什么意思？赵总知道这个事儿吗？之前我跟贵公司的合同是跟赵总签的。
1: No， Mish， 你搞错了，这个合同的账是公司的账，本来是不是这样做不符合规矩，但是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所以。
0: 公司不拒绝了，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也够我们这野力了吧？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为了等待钢价回暖，我们撑了这么久，如果我就这么签了，我将面临着破产。我当然明白，但是公司不是我的，也不是史密斯。咱公司现在在追这合同，今天给你这一份信息是公司的意思。
2: 费管价格这么低，而我们公司愿意把你所有的收益费管，不管标准如何，一次性5万吨量全收掉，这个已经是公司很大的权益。400亿吨，现在外面的钢价还500多。斯蒂芬先生，贵公司这是在帮我吗？5万吨量。
0: 哪个公司敢下手吃这么多？我个人觉得这个暂时你最好的选择。
1: 当然，
2: 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合同有修改，要谈我还是跟赵总谈。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公司决定今天请你来就要通知你，如果你不执行，那很遗憾，
1: 我们只能起诉你。
2: 你没有这个权利，我要跟你们总公司聊。
1: Miss Xu，
0: 合同上的写的很清楚，费光到货以后，不按我们的公司意思来进，那。

0: 吃三叶鸡炸，你明白吗？我这半年没有找你，因为外面的事没事，也不是他公司不回头这么长时间，赞成的这么大的诚意，我现在有权益怀疑你们是捏歪过节。如果公司来追责任，到时候不支持你，恐怕你市民事也要坐牢。
1: 是啊，徐总，留得青山在，怕没柴烧啊。可如果真是进去了，那可就什么都完了。

0: 举办下，把贝放下。 Steve， 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没有被解雇，对吗？赵总，Smith，
1: 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公司的意思，请你尊重。
0: 我签的合同，我来负责。
2: 你怎么负责？

0: Steve， 这样你看行不行？海岸我之前签好的合同内容再延期半年，可以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牺牲公司的利益啊？
1: 你知不知道他签了这份合同他就会死？这家公司是要赚钱，不是要人命。
2: Smith， 我们是赚钱做生意，不是做慈善。你要搞清楚，公司的利益大一切。
1: 我没有在做慈善。
0: Steve， 你算过一笔账没有？你自己看看，
3: 400块钱一吨，你买他5万吨钢是多少钱？
1: 2000万，对吗？可是你知道公司给了他多少钱吗？3500万。
0: 我问你，剩下的钱谁来补？你吗？还是他？
1: 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2: 那你能保证这些钱能回来吗？不造成公司的战争，
4: 能不能保证？

0: 但是我知道，这份合同要是签了，公司的利益损失就变成了事实。半年，也许用不了半年就会有转机，可以吗？给我半年时间，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1: 我想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家公司一天，我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按照斯蒂夫的方案吧。你帮我再抬高点价，帮我争取一下。与其给别人，不如给你。
0: 你知道，如果同意斯蒂夫的方案，除了你会死的彻彻底底之外，还意味着什么？还意味着我对你的信任、支持，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全都是错的。我不能接受这个错误，赵总，我撑不住了。 我被人起诉了，很快就要被执行了。再过几天，那些钢业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还要背一身债。如果我同意史蒂夫的方案，至少我还能保全。
2: 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

0: 没，
1: 赵总也在啊。
0: 郭总，就等你呢。
1: 来，
0: 好，
1: 好，徐总。
2: 郭总，你也知道，那批废钢其实是赵总公司的。
1: 徐总说的是。那正好今天赵总也在，咱们仨就正好一块聊吧。哎，谢谢啊，
0: 何顺，
1: 谢谢谢谢。看来赵总是知道了我和您之间这官司的事儿了，是吧？
3: 哎，知道。
1: 徐总，再过几天法院的判决结果就下来了，然后就是破产清算、拍卖。哼，你有什么想法啊？你今天都可以跟我说。
2: 我今天约你来也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1: 是。
2: 郭总，迄今为止我欠你130万，对吧？
1: 嗨。
2: 那我们就按照你之前提议的，我按350一吨给你2800吨，另外的30万利息单算。我只有一点，这批废钢什么时候出手还是我说了算。
1: 徐总，您说的这个好像是我半年前跟您的提议，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法院的判决结果都下来了，您还想着回到原点，这现实吗？这就是您的诚意？
2: 我已经让了这么多步，这还不算诚意吗？
1: 当然不算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1: 那我就直说了，徐总。
2: 您说。
1: 徐总，我知道荣四公司给您开的价格，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对吧？我不会亏待您，我也按照荣四公司给您的价格400一吨，我要你那全部的50000吨废钢。50000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2: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

0: 你那儿拼了命的炸，我这儿拼了命的裁。你看人许冠夏那块儿，倒腾点废钢，一手进一手出，钱就挣着了。你有空跟他聊聊，看能不能让咱兄弟俩也入一局。
1: 你上我家都答应我什么了？你以为这钱连本带利还完了，这事就过了吗？
2: 高会长，除了还您钱，我约您来也是想跟您好好说说他们俩的事儿。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

0: 穿婚纱吧。
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高到实施的监测，以应急响应的灵动机制，优化了警力、医疗、建者三线的布防密度，确保了赛事核心区域的临盲区、覆盖以秒级的响应能力。
1: 那前期呢，我们也统筹了公安、交通、供电等等的相关部门的力量，多次进行踩点和检查。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整个转场的流程，确保我们整个赛事衔接的更加高效和有序。
2: 组织了公安、交通、医疗应急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对陵水沿线进行了多轮隐患排查和设施维修，确保赛事顺利进行。
3: 从赛道安全到时速保障，各地在人力与物力上筑起了一道道防线。而在这场赛事的背后，还有一支技术团队守护着看不见的空中通道。
4: 我们是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局，在本次环岛赛中，主要是确保赛事组委的指挥调度。
3: 电视转播、业务无线电用频安全，比如说，指挥部跟各个部门的联系或者车队的沟通。
2: 为了确保指挥调度与电视转播的零干扰，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设备。
3: 一共机动了39个沿途的固定监测站，5辆监测车、移动监测车，还有28个技术人员。 基本上每年的都有参加，应该有10多年，并且经过那么多年，我们也已经做到了前期清查、赛中保护、赛后总结的一道保障措施。现在很少出现干扰信号。赛事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便是高温天气。
2: 这是赛事需要应对的一个客观因素，对选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5: You lose at least 30% of your capacity and your power on the climb with the heat. Yeah, it's you can't come here and say, oh, easy. No, the weather is a big impact on the effort, but it's the same weather for everybody. Then we have to make with it with the weather.
6: We put a lot of ice on the back, on the front,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7: 在赛道之外，气象局正被这场与高温的较量提供精准支持。我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做好赛事全程的一个气象保障。我们在这次的预报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点，也是我们这个高温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是在赛事过程中会逐小时动态更新。 这个天气预报，我们在我们的预报产品里面或者报告里面，我们会重点的提供温度、湿度的一些预报的一个内容。另外，针对高温的一个天气呢，我们也是密切的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会结合我们的气象条件，适时开展人工降雨作业。尽管高温是赛事必须直面的挑战。 但在气象保障团队看来，海南整体气候依然是挺好的。一个是，适宜骑行的这个时间段比较长，下午酷暑、冬无严寒，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运动员进行一个骑行的。另外，第二点呢，就是生态好，空气优，运动员可以在骑行的过程中边骑行边深呼吸。
2: 给我们运动员带来一个天然的自费疗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风环境比较友好。优秀的条件让海南成为了热门的骑行目的地，而本届环岛赛更将这份魅力延伸至每一位普通人。全新推出的重骑竞技 APP， 打破了职业赛事与大众爱好者之间的壁垒，在这里让普通人也能体验职业赛道。
8: 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啊，你是今天来看赛吗？
9: 啊，对对对，今天过来看这个骑行比赛。
8: 哦，是不是很热闹的一个气氛？不错，
9: 是啊。
8: 我看您也应该是骑车的爱好者吧？
9: 我是平常周末会偶尔会骑一骑。
8: 就是一个人吗？还是说跟一些骑友一起吗？
9: 跟家人一起。
8: 那您是会不会就是骑那种远一点的一些路段呢？
9: 偶尔会骑。
2: 重骑竞技 APP 优选复刻了多条环岛赛经典路线，使环岛赛从为期5天的专业赛事延伸为全年可参与、全民可体验的数字运动场景。
8: 你可以，比方说，你可以关注咱们这个
0: 环岛赛哈，它每个路段都可以显示出来，然后比如说。

0: 他也给你规划这个路线，您也可以体验一下那些参赛的这个骑友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您也可以自己去感受。完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APP 也交换一些骑友，然后一起。嗯。
1: 在全民参赛的热潮下，业余组的选手同样热情高涨。本届赛事还配套2026环岛骑行全民挑战赛，激发体育消费潜能，努力打造中国第一享誉世界的海南体育旅游名片，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我就是五指山人，今天我是作为五指山的特邀选手参加的，对，就是一起冲刺阿托岭，第四次参加了环岛赛。今天我就骑的五指山这一个赛段，五指山赛段非常好啊，因为它那个坡度爬升非常大，而且阿托岭它是皇后赛段，这边上去大概是9公里左右的连续上坡，一下到顶，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啊，然后空气好，然后就是骑行，这边骑行的话就是整个肺活量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跟着冲上去就行了。
1: 更多的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骑友，大家或独自作战，或相约而来。
3: 我叫刘胜元，然后今年15岁，然后从北京过来的，来比这个比赛。
4: 我今年16岁，然后也是北京来的，就是北京的认识的骑友，
5: 以前去一起出去训练，一起出去骑车什么的。他俩都是有车队的，然后就我是这回代表是个人参加。
1: 三个人的目标都是从海口骑行到三亚。虽然比赛很艰苦，但仍在咬牙坚持。
3: 特别累，我看以前也没体验过这种，我第一次比，然后还是感觉规模比较大，是确实非常的艰苦。
4: 这边天气比较热吧，然后一开始来不是很适应，然后所以我来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我4月初就来了，然后提前适应了一段，感觉还行，到比赛倒没有出现中暑这种情况。我当时训练的时候中过一次，就是挺难受的。
6: 好像是今天还行，
4: 比较凉快的，尤其是今天，我觉得
5: 非常的炎热，就是在昨天爬坡的时候，就是感觉已经要热，就感觉有点想吐的热那种。昨天天气跑得太猛了，加上高温的炎热，然后就是有点爬不动、骑不动那种。
1: 好在这里的骑行环境让他们的疲惫有所缓解。
3: 赛道还不错，我觉得风景挺好的，然后路况也还好，
4: 有些路挺宽的，挺舒服的，然后景色也都不错。我觉得骑的最爽的应该是昨天的大桥，挺有意思的。
5: 海边的话，海风比较凉快，然后也可以，缓解一些热。
1: 对他们来说，终点不再是唯一的追求。
3: 争一个赛段嘛，其实也可能水平差距比较大，就是多学习学习，
4: 就是想拿一个赛段的前三之类的，因为前面两个赛段其实表现不是很好，我觉得，而且确实和他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确实还得练，因为也算是精神爱好者嘛，就是来感受一下这种美好的这种氛围。
5: 这回想的是安全完赛，然后能拿一个总成绩前八吧。
1: 从世界顶级车手到骑行爱好者，从国际赛事到全民骑行，环岛赛早已超越体育本身。它是一条路，连接山海，也连接每一个热爱骑行的人。明年让我们赛道再见，继续在自贸港的春风里骑向更广阔的未来。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

0: 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全省总和呼长暨六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明确目标，压实责任，巩固提升，坚决打好15五六水共治攻坚战。8届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海南出台15五人才发展规划，到2030年人才引进70万人以上。6月1日起，海南40县将对旅游市场严重失信开展联合惩戒。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海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游览体验中品读历史，感受文化。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8号，2026年全省总和呼长暨六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总结2025年全省和呼长治和六水共治工作，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总和呼长冯飞讲话，省长、省总和呼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
0: 三亚、保亭、儋州围绕河湖长治与六水共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修复、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做经验介绍，琼海、海口、陵水汇报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工作思路，乐东、临高就年度任务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等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水利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将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和幸福江河的目标要求深入融入15五涉水工作规划编制，全力推进各项治水任务，坚决打好海南15五六水共治攻坚战。会议要求，要狠抓水环境治理，提升河湖水质，统筹推进优海水工作，加强涉海环境治理，加快海水养殖取排水和围水集中处理工程建设，强化入海河流流域综合治理，加强重点水体治理，持续巩固消裂达标水体治理成果，加强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推进节污纳管，确保应纳尽纳。要加强水生态修复，推进人水和谐，纵深推进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河湖库工作，强化河湖生态健康修复和美丽海湾建设，加强碳汇产品开发。要强化水资源管控，保障供水安全，升级完善水网总体布局，提升城乡供水保障水平，合理管控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要筑牢水安全屏障，守护河湖安澜，加快建设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等流域防洪减灾治理工程，滚动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消除城市溢涝积水点，加快构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要凝聚治水合力，健全长效机制，压实河湖长政治责任，加快智慧水务建设，推动重点领域立法修规，营造节水、爱水、护水、兴水的浓厚氛围。
1: 5月18号，8届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强化事前预防，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强化及时高效，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社会共治，提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灾害监测预警精准度，全力以赴做好今年三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打造梯次接续、协同联动的产学研用创新链条，提升海南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会议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印发的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指出要统筹节能降碳与产业优化升级，统筹节能降碳与能源绿色转型，确保实现双碳目标。会议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和全省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持续跟踪监测修复成效，以闭环责任体系保障整改落实，以过硬举措推动整改落实到位。会议审议海南省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供需形势分析报告，海南省2026年迎峰度夏电

0: 电力安全保供工作方案、海南省2026年有序用电方案，指出要筑牢坚强韧性电网，深入推进节能降耗，以可靠电力保障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向领袖看齐，对标对表，汲取智慧和力量，及时跟进学习最新会议文件精神，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发挥好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汲取奋进力量，发挥好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自觉防止偏差错位。要坚持严实效标准，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借势借力解决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从工作作风、工作落实上找原因，把问题解决在早、解决在小、解决在萌芽。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压实工作责任，牵头省领导率先垂范，加强调度，政府系统各级一把手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台账材料、在整改措施、在整改效果上下功夫，确保在集中整改期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久久为功，把后续各项工作统筹谋划推进好。
1: 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出台的海南省“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
0: 规划在目标设定上紧密对接省“十五五”总体规划纲要相关指标，做好与科技、教育、人社等领域相关指标衔接，主要从规模、结构、机制、生态等方面提出阶段性目标。
2: 提出在“十五五”期间，人才规模要持续增长，到2030年。引进人才达到70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认定数达到13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要显著提升，青年科技人才的数量要明显增长。
0: 规划紧扣为“十五五”海南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重点从8个方面提出了44项举措，每个部分都明确了主要思路和重点工作。
3: 以产业需求定人才培养，以校企协同促质量提升，以平台建设强支撑能力，以制度创新保障长效发展，全面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体系。
4: 我们将重点围绕“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着力建设多层级科技创新平台，为科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5: 我们将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突出的领域，体现产业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10万人次以上。
1: 5月15号，海南省财经集团集中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投资基金4个子基金公开征集公告，拟分别设立未来能源基金、生物制造基金、商业航天创新基金和人工智能基金，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意向合作基金管理机构。
0: 本次集中征集的4只子基金均采用有限合伙制，每个子基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存续期原则上不超过10年，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自贸港创新基金对单只子基金出资比例不超过子基金规模的70%，且认缴出资不超过1亿元。海南省内各级政府及其指定出资主体出资合计不超过子基金规模的80%。其中，未来能源基金重点投向氢能、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项目，光伏、海上风电、电化学储能等先进技术与装备，以及全生物降解塑料、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0: CCUS、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与材料。生物制造基金聚焦生物食品、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化工、生物农业等底层技术与专用装备，重点支持海洋生物制造、生物育种两大特色创新。商业航天创新基金聚焦商业航天产业，重点投向卫星与火箭制造及关键部件、卫星载荷、卫星运营、航天数据应用、航天发射服务、配套供应链等方向。人工智能基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和垂类应用、人工智能加相关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低空航空器及核心零部件等，重点覆盖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南繁种业、低空经济等四大示范应用领域。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海南各部门各单位精心组织，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直面问题，精准务实，一体推进学查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住建厅通过拉网式排查与穿透式调研相结合，累计梳理形成问题清单27项，排查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顽固性、隐蔽性问题11项。对照问题清单，引发了深化解决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实施方案、解决住宅小区居民用电超表到户问题实施方案等通知，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住建厅坚持把解决好民生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努力深化解决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老旧小区用电超表到户、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了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双促进。
2: 省信访局紧扣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通过举办专题学习研讨班、开展信访案例剖析、设立书记接谈室等方式，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同时创新打造书记有约、民生接谈工作机制，优化街访大厅功能布局，为来访群众创造更加温馨便利的信访环境，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4: 坚持学与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实质性解决群众诉求，尤其是注重推动化解民生领域信访事项，集中力量精准识别诉求性质，全程跟踪办理质量，努力实现按结事了、事行双结。
2: 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坚持以查促改、固优除弊，针对突出问题建立集中整治台账和清单化查摆、联动式整治工作机制，实施健全口岸签证业务管理制度，优化12367移民管理咨询服务处理机制等11项精细化便利举措，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提升国门服务的实际行动。
5: 在落实流量动态监测、科学调配警力方面下功夫，保障出入境旅客快进快出，有效提升旅客的快速通关体验之效。在落实文明规范执勤、主动靠前服务方面下功夫，努力实现出入境旅客通关宾至如归。
1: 5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看下一条。由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省海洋厅牵头，联合多部门搭台的涉海企业政策宣讲会暨政企座谈会日前举行，吸引了90余家企业100名代表到场，通过政策解读加引起牵线加掏心窝座谈的组合拳，精准传递政策红利，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油提速。
6: 活动现场，省海洋厅、发改委、自然资源厅、央行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化身政策讲解员，围绕自贸港政策、产业扶持、用海保障、财税金融等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为企业答疑解惑。项目审批能不能再提速？用海指标申请有没有绿色通道？面对这些实打实的诉求，各部门负责人当场回应，能解决的立刻拍板，需要研究的详细记录，承诺尽快给出答复。这种轻轻互 动，把营商环境从企业跑腿办事升级为政企共创价值，

0: 让企业和政府真正成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合伙人。
1: 收获颇丰啊！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跟我们行业的一些上下游企业以及政府能够无障碍地进行沟通。还有就是今天的一些相关对于我们企业的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它也指明了一定的道路。
2: 我们企业想在海南的海上新能源项目发挥一些作用，开发一些项目，通过这个会呢，我们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可以跟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这些相关的企业建立一个深切的联系，对我们这个海上项目的开发，包括科研课题研究，都是一个给了一个很大的帮助。
0: 会上还重点拆解了中央投资项目的申报要点，提醒企业抓住资金活水，加快项目落地。
3: 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增有预算的投资的一些申报的要点啊，这个增有预算的投资大概整个有55亿，然后是这个涉海的项目基本占到一半，对这个涉海海洋经济的支持应该说还是要很大的作用。
4: 那么这次会议呢，也是我们省海洋厅服务涉海企业开展海小二安商会企系列行动的第一场，后续我们还将陆续开展海洋项目策划谋划的培训、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路演以及蓝色金融专场等等多项活动，旨在呢进一步的去激发涉海主体的这个活力，助力我省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5: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三亚、陵水、乐东、保亭四个市县的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将于今年6月1号起实行，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
6: 本次立法所规范的旅游市场不局限于旅行社、景区，还全面覆盖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全链条涉旅领域，监管部门涵盖旅游文化体育、商务、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构建起跨地区、跨行业的监管格局，实现对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的全域规范。
7: 支持征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主体依法查询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并结合自身业务采取相应限制性举措，形成多方联动的失信约束格局，倒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
8: 先行先试，探索创新，破解跨区域旅游监管堵点，回应三亚经济圈旅游一体化发展现实需求，打造全省首个社区市与自治县协同立法样板。
9: 我们既坚守协同核心，打破旅游市场诚信一体化建设受限于区域行政壁垒的治理难题，又遵循各地法定立法权限，做到依法有据、审视正当。
10: 立法既强化对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又专门设立信用修复、权利救助条款，明确修复条件、流程和救济途径，避免依法了之、终身受限。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展出。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活动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优质文博文创资源。海南携40余家企业、21个品牌、400多款特色精品文创产品惊艳亮相，凭借多元文化底蕴与创新设计，成为市集上高人气展区之一。
11: 一走进展厅，整个海南仿佛就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海南展区以深海共鸣为设计理念，将海浪曲线、热带雨林绿植等琼岛元素巧妙融合。展示布局上更是设计了南洋归巢、海洋文脉、林苗之梦、雨林绿脊四大板块，全方位地展示着海南的多元文化，仿佛把琼岛的山海风光直接搬到了北京。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的落脚点在新海南，带来的系列文创产品新意迭出，兼具文化深度与市场活力。从李景文样的时尚表达，到鹧鸪茶的百种喝法，从南海文物的创意转化，到椰壳机器人的科技赋能，海南文创正在用创新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让琼岛风物走进千家万户。
12: 带来了近百款各类特色产品，其中这款莫纹梨韵礼锦包格外的受欢迎，更是取得了全场单品。

0: 品销量第5的好成绩。
1: 就是你们这边的茶，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喝到，确实很好喝，而且我觉得你们文创做的还挺细的嘛，就是产品特别丰富啊，感觉特别好，所以也特别吸引我，整个展台布置也特别好。
2: 被海南好茶吸引的这位北京市民说，自己多次到海南旅游，但印象还主要集中在风景方面。这次展出的文创产品让他感受到了海南的另一面，海南文创的心，也为展商

0: 销，还主动给了扶持政策，这对我们来说也帮助本土企业拿到了一个低成本高流量的跨省展示平台，对推动海南文创走出去有很实在的示范意义。
1: 海南文创的潮出圈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迅猛发展。近年来，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在文化产业领域不断发力，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为文化企业减负超百万元，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打造上山下海入馆阅文多元旅游产品，丰富文旅供给。这些举措不仅让海南的文化资源活了起来，更让文旅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 有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能够真正的扎根海南和深耕海南，把我们的资源转化成产品，打造成精品，然后树立为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就是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企业也能够加入到我们自贸港，因为他们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渠道和品牌的优势，能够助力我们海南的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产品的优势和产业的优势。
3: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连日来，海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观众在文物与科技、历史与现代之间穿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1: 今天，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现场发布多款全新文博文创产品，深挖海南本土文化特色，创新文旅融合形式，让馆藏文化贴近大众生活。
4: 结合着我们馆里面的馆藏文物荔枝文化展，那我们结合这个精品的临时展览呢，研发开发了一批与荔枝或者是荔枝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通过博物馆这个桥梁连接公众和文化的关系。
1: 活动上，海南省博物馆分别与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市第25小学签署专项合作框架协议，挂牌成立文化遗产国际教育、国际传播、红领巾校外实践三大合作教育基地，搭建常态化文博育人平台。
5: 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把世界各地的文化文明能够引到海南来，助力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1: 5月17日，金镶玉制彼得铜徽湖北馆藏明清金玉器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了近240件套明清时期金玉器，全面展现了明清玉器在礼制、陈设、文房、配饰等方面的丰富应用，以及湖北藩王墓出土金玉器的独特价值。这是海南首次举办较大规模的明清金玉主题展览。
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器、玉雕的这个技艺是不断的在精湛的。明清的这个展品呢，它雕刻的艺术啊，它的造型啊，是比前期的时候要更精致、更精美了。
7: 湖北明清金玉展来到海南，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展览内容，也让本地观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中原文化和古代工艺之美。这不只是一场文物展，更是一次跨越区域的文化对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地区文化和公众的桥梁。
1: 三亚、儋州、陵水、东方等地也举办了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让观众在文物与科技、历史与现代之间穿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8: 总共展出了咱们三亚市博物馆以及多家共同协办单位的124件套的这样一个产品，把我们南海先民的耕海历史和丝路通商的故事讲好，也是我们三亚讲好海洋故事文旅融合的一次探索。
9: 我们参观的很多文化用品，比如瓷器、手串，还有书法用品，让我看到了历史曾经繁荣的样子。这次的参观也让我明白，以后要多了解历史，做历史的弘扬者。
10: 通过这次博物馆日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儋州古村的自然风景，还能够感受到我们儋州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对孩子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1: 从海口到琼海，从三亚到东方，博物馆在海南遍地生根，彼此呼应，串起了海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2025年，海南全省博物馆共推出展览超190场，社教活动超1737场次。这些展览和活动让博物馆变成家门口的文化客厅，汇集千千万万的海南群众。
3: 由省卫健委主办的“守护银发夕阳，护航少儿成长”2026年媒体记者。

0: 走基层采访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为期三天，将分别走进文昌、琼海、保亭、陵水等市县。
1: 活动首站走进文昌。近年来，省卫健委始终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系列方针政策，着力为群众提供就近便捷的家门口服务。文昌市希尔斯托育园就在省卫健委的指导下获得文昌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不仅获得政府财政补贴，更为家长们带来了实惠和便捷，帮助更多家庭卸下带娃重担。
2: 他这里的这个户外活动啊也很多，一些探索呀，户外探索、手工制作呀，还有很多这里的果园呐、花园呐，还养了很多小动物啊，就是孩子们随时可以跟这个大自然接触啊，所以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1: 在2026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完善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仅要在托育端落实孕婴补贴，提高入托率，更要在医疗端强化母婴安全网格化管理，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在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早孕健康门诊标识清晰可见，今年1至4月，该院早孕关爱中心累计服务1073人次，早孕早筛早干预早关怀成效显著。
3: T 的话，它会检查那个，后面的头颈的那个厚度嘛，是可以看小孩健不健康嘛，挺好的呀，就很惠民嘛，我们压力也没那么大嘛。
4: 引导以妊娠为主诉的孕早期女性在早孕关爱门诊就诊，按照拧生育女性、孕早期异常女性、拧人工流产女性分人群做好针对性指导和服务，促进生育全程系统服务。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近日，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随着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1: 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4月安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其中出口745.3亿元，涨了46.7%，进口338.8亿元，涨了28.8%。四月进出口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5: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15号突破8000点后波动加剧，18号早盘下跌5%，触发交易暂停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这是韩国股市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因抛售触发该机制。
6: 近日，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海南省定向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未来5年将依托海南师范大学和琼台师范学院，为海南各市县区公办中小学校、含幼儿园定向公费培养师范生2000名，其中本科层次定向公培生1500名左右，研究生层次定向公培生500名左右。定向公培生在校期间，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补助由省级财政承担。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心眼宽。
1: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篮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2: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1: 什么意思？
2: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1: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2: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1: 是啊，岳村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3: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1: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2: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4: 报告。
1: 进来。
4: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工会合县城，罗氏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5: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工？
4: 14号夜凌晨零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5: 好，去把郑副司令调来。
4: 是。
5: 什么？
6: 这二木兄弟留下的。

0: 咱快点儿，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提篮洞。
1: 幺妹，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2: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1: 那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2: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你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带了。
0: 这。
1: 三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住手！这事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救我！
1: 下。
0: 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二木。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0: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
4: 停！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雀船长的事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1: 站住！什么人？
5: 提篮洞的人，说那边快跑！
4: 有提篮洞，
3: 快上去！
6: 快点，把路下来！
1: 二木，
6: 快！
1: 二木，
7: 二木，
6: 你伤哪儿了？二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7: 二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儿啊。
6: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8: 是。
7: 别怕，没事。
6: 二，什么人？
9: 罗氏寨的黄毛。
6: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4: 这还有两个活的。
6: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10: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1: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你就借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6: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9: 好，回来，走，起来，
1: 走。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

0: 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木。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木，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1: 哎，好嘞，二木，拿着吧，
2: 我
1: 拿着。
2: 来，伸手，来，抓住，抓住了啊！
1: 走，
2: 走，走。
1: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二木，龙玉吧，散了，没事了啊。
3: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
0: 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0: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郑幺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3: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4: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了。
5: 郑副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毛，这人我杀了，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现在呢，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呀！啊，刘司令啊，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笑>
1: 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笑>
0: 我问你。 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笑>
1: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13号完成工程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
0: 算你长记性。<笑>

0: 电缆也看不
1: 见。没事。
2: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
3: 可是我已经杀人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
3: 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2: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
3: 那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
4: 来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5: 等等，江，来交杯酒吧。
6: 对对对，交杯酒！
4: 来来来，
6: 交
4: 杯酒，交杯酒，交杯酒。
7: 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哎呀，
4: 好好好好好。
3: 不是，你去哪儿啊？
2: 陪我出去走走。
8: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4: 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汇合县城了。打进汇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3: 今天挺高兴，我都跟着开心。
2: 你哥他不高兴。
3: 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2: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3: 他想什么？
2: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3: 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2: 你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1: 程委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1: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嗯，
0: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1: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茂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都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2: 是你要答应我，是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他，后面讲，后面讲，后面讲。
2: 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嗯，好撸了胳膊，砰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0: 哎哎哎，哥哥，幺妹儿，
3: 咋了，幺妹儿？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4: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3: 啊？
4: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3: 不，我其实我哥……
4: 我问你呢，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3: 想
4: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我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开心好吗？
0: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哎
1: 呀，别男人女人的啊。
0: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二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篮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

0: 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毛，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诺，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在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